0: 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主荷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1: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0: 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下面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1: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3: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
4: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5: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积

0: 净支出超千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2: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昨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十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 16.76 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44.2%， 较去年同期增长 5.77 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9.19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87%。 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5: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 34%， 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4: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六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5: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6: 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此次条例修订也对此作出明确调整。
0: 此次条例修订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可投资范围。此前住房公积金仅可用于购买国债，此次修订将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可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7: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0: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1.5%，首套房五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1%。今年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7: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3: 近日，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直付的模式升级。
0: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 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

0: 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连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 1.5 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1: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
2: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3: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2: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2: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十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
5: 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6: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7: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
8: 啊。
7: 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
8: 啊。
7: 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9: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7: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9: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一倍。
10: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9: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10: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

0: 可以实现大概10-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套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凭借什么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2: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3: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2: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4: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2: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4: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2: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5: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矩阵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是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2: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5: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6: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
2: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7: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

0: 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1: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0: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那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0: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3: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4: 从今天起，我们播出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重新受到关注，尤其是地铁站更是成为各方挖掘消费潜力的新战场。在辽宁沈阳，很多地铁站已经从单纯的换乘通道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日均11万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我们来和记者一线调研。
5: 这里是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同时也是地铁1号线与9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14.5万人次。那么在这除了坐地铁还可以做什么呢？出了闸机之后哈，您别着急走，只需7步，哎，迈上台阶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可逛可吃高颜值的潮流生活区。在这不晒太阳不吹风，赶路的功夫就可以把逛吃的快乐拉满。
6: 上午10点刚过，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用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地铁出行顺便就能完成吃吃喝喝休闲社交的需求，让不少沈阳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日常休闲的首选目的地。
7: 我工作单位就在铁西广场地铁站的附近，像我以前上下班的路上都是比较着急匆匆忙忙的赶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
8: 没事的时候可以和朋友来这里吃吃饭聊聊天，一天的时间根本也不用出地面，这点我感觉还挺好的。
9: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
6: 新华汇从规划之初就定准了潮流生活新主场的核心理念，精准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走进新华汇，600平方米中庭映入眼帘，15米挑高穹顶，模拟自然光洒落，年轻人更喜欢在这里打卡拍照。这里曾是建设速度一度放缓的地铁沿线沉睡地下空间，如今被彻底盘活，变身沈阳标志性商业 TOD 项目。从潮流零售、网红茶饮到特色餐饮、潮玩数码、文创生活，多元业态完整覆盖青年群体的消费需求。
9: 新华汇呢是完全长在地铁脉络里的活力街区，我们结合了沈阳当地青年的消费偏好，制定了全维度的定制化的设计，让年轻人走到这里之后能够得到逛街、社交、打卡的十足体验感。
6: 新华汇最大的特点是把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7.2万平方米体量、全长1.45公里的商业街区

0: 串联起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有113家品牌店铺、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落地于此。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
1: 开业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的日均营业额超出我们预想很多。现在呢，不光是顾客顺道购买，还有很多回头客专门乘坐地铁回来购买，地铁通勤族成了我们的首要客源。
0: 据了解，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年客流量预计将突破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多业态 TOD 项目正在推进。新华汇 C 地区年底将营业。即将开工的地铁人民广场站商业项目将打造运动市集等多消费新场景。
2: 上述商业项目呢，也恰恰验证了，这种轨道加物业的模式不仅可以反哺建设资金，同时呢还重构了城市空间价值。下一步呢，轨道交通也将真正的从这种客运走廊向城市商业活力新动脉进行转变，从过街通道向这种消费目的地真正的彻底转变。
3: TOD 模式就是以地铁、公交枢纽站点为中心，打造交通、商业、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功能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超210万，年流量将破7亿。沈阳地铁跳出交通工具运营商的传统定位，以自营加联营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趟出交通工具向城市服务商转型新路。那么这套方案如何破解地下商业的经营难题？它又为超大客流的高效转化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呢？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地铁4号线南五马路站的闸机口旁，现在是早上的7:30，正值早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哈，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就在闸机口旁的这样一个烘焙摊位前，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市民正在买早餐，同时在它周围的便利店和咖啡店哈也是人气很旺。
0: 家住沈阳市的95后上班族傅以霞，每天通勤都要从地铁南五马路站出站。过去他要提前10分钟出门，绕到街对面的早餐店排队买早餐。现在他在地铁站里扫个码，就能直接取走热乎的新鲜面包。
5: 像一出闸机就可以提前在手机上订面包，就对我们这种赶时间的打工人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
6: 我基本每天早上都会顺手买一杯咖啡，不用绕路，然后也不用到地面上找店铺了。
0: 在沈阳地铁，为了能迅速打通核心站点的烘焙、咖啡、便利店等业态布局，地铁方面创新店铺经营模式，一改传统意义上的房东模式，而是亲自下场，成为店铺合伙人。由沈阳地铁提供场地和客流资源，依托自身自营体系共同参与经营。合作方负责品牌运营、产品供应和日常管理，双方按约定比例分享经营收益，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7: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物，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2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4: 目前沈阳地铁已经在早餐、烘焙、计程柜等多个业态实现了联营，每年的营收呢预计在130余万元。后续我们今年将新增51个联营的商铺，不断的优化业态。
0: 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沈阳地铁顺势开启了自营品牌布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还摆放着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包，还有沈阳西塔冷面等特色伴手礼，吸引不少过往客流。
8: 我今天坐地铁来这赶飞机，我就顺道点了杯黄汤拿铁，喝完发现这有这些沈阳鸡架，还有这些特色文创，我就都买了一份，准备拿回去给我朋友呀当一些礼物。
9: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8王4气泡美式。
0: 从联营模式积累经验，再到自营模式打造自有品牌、自建供应链、自主培养运营人员，沈阳地铁正在把商业运营的核心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用自营加联营双轨并行的模式重新定义沈阳地铁的空间价值。
4: 目前沈阳地铁咖啡已经在5个车站推出了门店，
10: 其中的咖啡师、店长都是从沈阳地铁不同岗位的员工选。

0: 娃培养产生的。年内呢，我们计划推出10家门店，并试点15家自营的便利店。
1: 从穿堂而过到驻足消费，从过路通道到消费目的地，沈阳地铁商业的破局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成功，更是一次关于城市存量空间价值的探索。那么这套地铁方案做对了什么？它又为各地地下空间盘活提供了怎样的参考？来看记者的观察。
2: 摒弃一租了之的旧路，沈阳地铁商业瞄准地铁大客流流量，借地铁枢纽加成熟商圈叠加优势，让沉睡空间跨入新消费场景。针对地铁商业有流量缺运营的痛点，新华汇项目采用轻资产合作经营模式，地铁集团提供空间与客流，并与华润万象生活进行招商运营管理。项目开业首日即实现113家品牌全部满铺运营。
3: 很多地下商业街在提出选址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周边商圈的这种联动和支撑。对于大型的城市资产盘活的路径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专业化的分工，让最擅长的主体做最匹配的事情。
2: 如果说新华汇解决了在哪里和谁来干，那么自营加联营双轨并行则回答了如何持续两条腿走路，既分散风险又沉淀能力。
3: 沈阳地铁这种联营做广度、自营做深度的双轨体系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探索。联营可以快速地铺开各种业态，摸清乘客的需求以及消费的规律，自营呢，则是在摸清规律的基础之上来构建自身的核心经营能力。这种双轨体系可以为自己搭建一套无限延伸的商业增长引擎。
2: 北方城市商业的天然短板是冬季漫长寒冷，户外消费受限。沈阳地铁商业把劣势转化成了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全天候、全季节的消费场景。让地铁商业从地面商业的补充升级为城市商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4: 当过客通道变成消费场景，当通勤时间变成生活时间，地铁从来不是一条单纯的运送客流的通道，而是一座等待被唤醒的富矿。存量资产不是负担，找准不同空间的对应发展路径，就能培育出新的消费增长极。当客流变成商流，当过客变成顾客，城市地下空间的商业想象力才刚刚开始。
1: 今年暑期，多元化研学出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青少年研学迭代升级，特色银发研学全新出圈。各地铁路部门依托铁路加研学融合模式，提升服务品质，助力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这两天，江苏江阴市近400名高一新生开启4天研学之旅。研学活动围绕红色教育、科创体验等多方面展开。针对数百名学生集中进站、安检等问题，江阴站提前与校方沟通，设置了研学团专用候车区。检票后，工作人员带领学生经由专用通道登车，保障出行安全。19号上午，搭载着400多名银发旅客的齐鲁之星游学专列从山东东营出发，开启了为期10天的黄河溯源文化之旅。本次专列采用全新适老化设计，在列车上开设各类公益课堂，专列在餐车开设文艺展演舞台，车厢内还设置有棋牌等趣味活动项目，丰富旅行时光。据了解，这趟专列串联起山东、青海、陕西等多地，依托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精准服务老年人旅居、研学等多元需求。
5: 我们的很多的文旅活动融入到这趟专列中，让本次专列成为了移动的课堂，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这趟专列撬动文旅资源的深度的融合。
1: 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6: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

0: 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1: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0: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2: 除了深圳，上海近日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其中一家线下烧烤店通过盗用他人证照等非法手段，陆续开出了30多个幽灵外卖账号，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0: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3: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0: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
3: 最远的一个订单和他实际的这个送餐距离至少是在10公里以上，从事的主要餐品是小龙虾的外卖和烧烤。
0: 市场监管人员表示，餐饮外卖长距离配送不仅会导致餐品口感下降，还可能会因温控不当引发食物变质，威胁消费者健康。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3: 大致分为2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0: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百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上海警方近日披露的另一起案件显示，在外卖平台上，某连锁蛋糕品牌看似拥有10多个店铺账号，实际上所有这些店铺都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是典型的幽灵外卖。
0: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4: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0: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4: 它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0: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4: 开设人姚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一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那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

0: 一点的好处。
1: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0: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1: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2: 外卖平台上那些看似诱人的蛋糕店，竟然是没有合法证照的幽灵店铺。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从这类店铺下单购买的蛋糕质量被发现着实堪忧。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交代，幽灵外卖蛋糕店上线后，他们会通过转单软件将外卖订单低价分包出去。
0: 那么买了这些幽灵店铺的人呢，转单给那些线下门店，那些线下的蛋糕店就像打车软件一样，他会去接单，哎，看到这边有一笔单，他就把它接下来。
1: 所谓转单，就是将订单信息发布在转单软件上竞价派单，谁出价低，谁就能成功接单。有了这样的幽灵外卖，一个消费者花200元购买的蛋糕，实际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其中上百元的差价都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0: 转单出去的这些实体店，大多都是没有执照，健康证也没有，本身这些制作蛋糕的，他能以那么低的价格来接了这笔单来制作，他本身的用料也好，成本也好，对吧？包括食品安全的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危害是很大的。
1: 目前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曾承接该品牌蛋糕制作的店铺，上海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对存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的商家作出了行政处罚。
3: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1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1倍。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19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4: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

0: 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1: 19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市场对。

0: 非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19号，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16%。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美债收益率走低，美元走弱，国际金价上涨，时隔两个多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涨幅为2.82%。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为2.79%。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以解决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
1: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2: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据路透社18号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3: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2: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1: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4: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0: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1: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拜拜。

继续来看天气，再有几天我们就要出伏了。那眼下呢，副热带高压势头渐弱，带给我们的高温也从明目张胆变成更具有欺骗性。从最高气温的预报图上看，代表最高气温在35度或以上的地方呢，会逐步的缩减，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天气就舒服了。高湿度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飙升，比如当一个地方预报的最高气温只有32度，看似不算太热啊。但如果当湿度达到80%，那么大家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呢，就会飙升到43度左右。今天中东部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呢，都能够超过70%，所以大家要在预报气温的基础上再加上几度，才是咱们实际感受的温度，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高温呢是欺骗型的，那降雨呢则是描边型的。今天全国下雨的地方虽然比较多，但是普遍强度较弱，强降雨较为分散。相对集中的降雨呢，是自成一线，出现在华东和华南沿海。那像是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雨就都不小。尤其是广西的南部、海南岛、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

0: 大家要注意防雨和出行的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2到29度，长春晴，22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13到29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海口大暴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30度，北京多云，23到31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
1: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

0: 基金支出超千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2: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我们来一同了解。
3: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4: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5: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昨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十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7: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6: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六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7: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

0: 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2: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地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1: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2: 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1: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0: 19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今年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首日，行业专家、机器人爱好者及众多观众前来一睹为快。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
4: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那49家中央企业呢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
5: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呢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间距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4: 在这些特殊应用场景的旁边呢，智能穿戴髋部助行外骨骼，让父母穿上它，周末爬一次山就不再吃力。在这里啊，机器。

0: 人既上得了高危一线，也走入了寻常生活。
1: 我们已经在十一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三个小时大概在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就没了。
2: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0: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买机器人。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3: 从搬箱码垛到上架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0: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4: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 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0: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4: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在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5: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6: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7月

0: 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9号，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回落，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国际金价显著拉升。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2: 好的，向您。当地时间周3，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单次回购上限由此前的20亿美元上调至40亿美元，以此来稳定债市。这一消息缓解了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的担忧，多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落，提振了市场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结束了3个交易日连跌的态势，收盘时集体上涨。不过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此次回购长期债券将通过增发短期债券来补足，只是重新调整了国债到期的期限，并不会削减债务总量。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支出和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远超政府收入。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再度引发了外界对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担忧。板块方面，美股医疗板块当天领涨，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股价周3暴涨近177%。该公司与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瘤皮肤癌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效果，据悉这也是该领域的首次突破。默沙东股价当天收涨超12%，共同提振医药板块。欧洲方面，周3公布的英国7月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缓解了投资者对英国央行将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叠加黄金矿业股走高，提振英国股市上涨。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

0: 面，周三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通行的信心依旧低迷，航运运输量远低于正常水平，推高了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此外，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出现下降，供给预期有所收紧，进一步给油价提供了支撑。贵金属方面，周三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市，美债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美元指数同步大幅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显著拉升。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向您。
1: 好，感谢嘉靖带来的观察。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新关税。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为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裁员减产。
2: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3: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4: Aqui é nosso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Passo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3: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4: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3: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2-3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5: O pessoal está apreensivo, ansioso, né? Não sabe o que vai acontecer.
3: 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2人遇难，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7: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8: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9: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1: 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10: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1.3至

0: 1.4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3.1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2.6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1: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 degrees centigrade, so this is really concerning. Their marine life is moving from warmer waters up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n from warmer, more southerly waters, such as down near Spain, is now pushing more north towards Ireland, and then the fish, say, around Ireland are being pushed even further north again towards the North Sea. So this is concerning on a number of levels, not just for marine life, but also for its impacts on human communities.
0: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有证据表明已出现严重的生态影响，物种正向北迁移至较冷水域，从而扰乱食物链、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人类而言，海洋热浪可能加剧陆地升温，使沿海地区更加潮湿，并引发风暴。科学家警告，若不采取强力措施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将持续恶化。
2: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据路透社18号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0: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07.21点，上涨12.78点，涨0.33%。深成指14019.55点，上涨129.39点，涨0.93%。创业板3504.52点，上涨31.02点，涨0.8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当前的点位25755.38点，上涨260.33点，涨1.02%。恒生国企指数8561.41点，上涨87.20点，涨0.98%。恒生科技指数4722.23点，上涨40.18点，涨0.94%。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至此 ，LPR 已连续15个月保持平稳运行。近日，财政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公告，中央政府于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5: 公告指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去年港澳债券市场以实现直接联网，未来自包括葡语国家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港澳债券市场的便利渠道。本次发行后，境外

0: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联网系统参与认购，无需在澳门单独开户。
1: 中央政府2019年首次在澳门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此后发行逐步常态化。2022至2025年发行规模分别为30亿元、5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本次发行后，累计发行规模达到270亿元。
2: 澳门作为离岸金融新支点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也展现了澳门市场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本次国债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当前澳门债券市场单次最大规模发行记录，对市场整体扩容具有显著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还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投资者广泛参与，多元化程度持续提升，有助于提高离岸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供了重要的定价基准，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3: 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3: 活动上，总台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4: 5、4、3、2、1，启动！
5: 祝贺 CMB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新，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CMG 金融街观察点成立3年来，先后推出了融媒体深度访谈节目200多期、重大新闻报道300多组，牵头研制并发布了多个体现中国经济运行和中国金融运行状况的相关指数，包括央视财经金融街经济景气指数、央视财经中国金融指数等。全新升级后，将推出重大金融政策第一发布、第一解读的直播连线节目《首席看市场》，融媒体产品行走金融街，带你打卡北京金融街，一起见证政策出台，感受中国金融脉动。金融街公开课以公开课的形式，把金融讲成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此外，还将推出金融强国知识大会、财报透视、读懂耐心资本等融媒体产品，并进一步将 CMG 金融街观察点打造为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的传播阵地。
3: 今年暑假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依托影视消费这一热门产业赛道，央视财经重磅推出了《跟着电影过暑假》、《财经观影团》、《光影消费观察》等多款创新精品节目，多维度深挖电影家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内涵。现场行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光影经济正持续赋能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催生出文旅融合全新发展图景。
1: 在创新节目发布活动现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含金量展开交流，坦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不再依赖头部大片单一支撑，中小成本佳作不断涌现，多元题材持续出圈。而除了电影本身，电影对文旅和消费的赋能也在日渐走强。
2: 我们可以激活比方说像 IP 衍生啊文旅消费啊，包括地域文化的一些传播。所以说一部好电影带火一座城，它未来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更希望做成可复制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个里面我觉得央视财经的传播跟放大这种电影家的跨界效果会功不可没。
3: 一定要有很优秀的导演愿意去写很好的剧本啊，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大力支持。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接待的过夜游客的人次呢是增长了接近40%，我们的旅游收入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34%。央视财经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人流的一个增加，同时也深度的关注到了我们回乡的这些华人华侨的一个情况。这种推广能让我们汕头被全中国甚至是全球来看到，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强的赋能，是我们地方性的推广无以比拟的一个推动。
1: 火热的电影市场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消费场景，更推动影视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业态不断延伸。如今观众的观影体验早已突破影院2小时的视听局限，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正成为消费升级、地方经济提质的新增长点。
5: 这些优秀影片呢，它自带的丰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说专题讲座、一些特色的展览、一些的科普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的，原来观众去看影片的时候，映前和映后的就是在影院的停留时间呢，一般平均10到20分钟。那么这暑期档期间呢，就在影院呢停留了大约40到60分钟。
6: 是全国最大的 IMAX 大屏引爆出圈，全国的影迷都打飞的凌晨排队来沈阳观影。这一个票厅，我们全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283万元，我们接待了17.1万人次的影迷。40%都是外地人，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我们沈阳文旅的一个新的时尚。央视财经的这些优秀栏目啊，应该说我盯了很长时间了，非常期待能够有深度的联动。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举行，活动期间欢迎来龙餐馆主创团队到现场和观众互动，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7: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对于观众提到的电影中的各种细节，主创们分享了细节背后的巧思。
8: 老师傅在机场再次碰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在问自己应不应该来，最终还是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还是值得来的。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战争下个体生命的命运流转，凭借对于希望和和平的叙事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9: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反战题材的电影，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就是用电影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和平是一切的基础。
0: 这个暑期，山地户外运动成为中外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河北的张家口崇礼依托多元山地赛事与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了大批海外运动员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0: 在崇礼一家国家级滑雪场，眼下正在举行一场山地车竞技比赛。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的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冬季用于运送雪具的缆车经过改造升级，可搭载山地车。单台缆车能够同时承载5辆山地车与骑手登山，完备的骑行配套保障，浓厚的山地骑行氛围，让参赛选手对赛事满怀期待，也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四季皆宜的运动小城。
11: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size. This event is quite a lot bigg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in New Zealand.

0: 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1: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

0: 最远的一个订单和它实际的这个送餐距离至少是在10公里以上，从事的主要餐品是小龙虾的外卖和烧烤。
1: 市场监管人员表示，餐饮外卖长距离配送不仅会导致餐品口感下降，还可能会因温控不当引发食物变质，威胁消费者健康。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十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0: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4: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5: 开海后，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返航，满载而归。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镇渔港1号码头，不少游客凌晨便等候在此，只为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的海鲜。
6: 凌晨5点，企沙渔港1号码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明虾、花蟹等鲜活海鲜从出海捕捞归来的渔船上卸下，码头上挤满了收购海鲜的商家以及慕名而来想要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海鲜的游客。
7: 然后我们从武汉过来的，然后昨天晚上9点多到的，然后今天4点钟就起来了，导航开车过来的，我们自驾游嘛，然后直接过来，然后这边的海鲜价格然后包括鲜活度都还可以，然后比武汉那边价格也便宜。
6: 和悠闲挑选海鲜不时自拍留念的游客相比，收购海鲜的商家显得更为急迫。
8: 家也行，
9: 家你们
8: 没法
9: 哎哎没法干。
6: 陆明珠一大早就和家人来到码头收购海鲜，刚捕捞上岸的明虾和花蟹是他的主要收购目标。没过多久，骆明珠就收好了2大筐新鲜花蟹，准备转运回自家位于企沙海港市场的海鲜摊位。
8: 主要就是大量的那个皮皮虾、花蟹啊、花虾、明虾那些，因为这些都是养殖不了的，都是只有开海以后才有上市的。
6: 早上，企沙渔港一号码头又有多艘满载而归的渔船缓缓靠岸，更多的海鲜将经过简单分拣后运往各大市场销售。
5: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10: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货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11: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场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12: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13: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

0: 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一样。
1: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2: 近期，新疆塔里木河本轮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冲刷勾勒出一处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
3: 从高空俯瞰，被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交织，勾勒出轮廓清晰的骆驼造型，天然形成一处奇妙图景。
4: 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我县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持续补水能够有效提升胡杨、荒漠灌木成活率，遏制土地沙化，一点点修复塔河沿岸荒漠生态系统。
3: 塔里木河作为我国最长内陆河，曾一度出现河道断流、植被退化、土地沙化等问题。为此，新疆自2000年起实施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工程，精准向荒漠公益林、胡杨林区补水，大片曾经干涸的荒滩慢慢焕发生机。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3: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5: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2: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持续多日。水利部昨天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6: 水利部会商分析，太湖流域7日累计降水量达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值。强降雨导致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并于14号发展为流域性较大洪水。19号8时，太湖水位为4.46米，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
7: 水利部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大太湖和河网区排水力度。截至目前，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避免了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和流域有关省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动态分析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变化，调度太浦河、望渝河、新孟河和流域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全力排水，尽快降低太湖及河网区水位，强化地方巡查防守，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6: 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预测，8月底太湖水位可降至4.20米左右，预计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了由我国牵头的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

要求，该国际标准的发布是我国船舶行业联动全球产业链力量深耕高端装备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成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我们一同了解。
1: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力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此外，针对乡村学校还同步推出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三项兜底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

0: 开启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1: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0: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2: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0: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3: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0: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3: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道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凭什么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4: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1毫米。
0: 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5: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的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0: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6: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

0: 产品的这个成熟度啊，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啊，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三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1: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2: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矩阵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2: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3: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
1: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4: 它需要配送机器人帮它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它打扫，它需要人机器人帮它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4: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5: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2: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3: 这段时间在广东广州，亲水消暑需求集中释放，从城中山水到峡谷激流，从户外浅滩到室内深海，不同形态的亲水空间有效激活了暑期文旅市场。 在广州白云山的桃花涧，这里顺势利用溪流地形，保留原有植被，沿溪铺设了亲水平台和步道，将这片山涧打造成开放的亲水空间。

0: 间，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这里戏水，很是热闹。
1: 溪流很浅，特别适合小朋友玩水，也比较凉快。
0: 不仅在户外，亲水生活也被搬进了市中心的深蓝空间。在广州郑家海洋世界，中央巨型展缸前围满了游客，演员的战甲造型和高难度动作引得现场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
2: 是第一次看，非常的兴奋，就是比较震撼的感觉。
3: 这几年，村超、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近日，在云南省曲靖市，村模嘉年华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
4: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两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5: 我觉得这个路设计的非常好，特别能感受到这个云南本地的一个乡村还有山路景区的一个特色，景色非常漂亮。
6: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非常出色。有近90公里的乡村公路，路况丰富多变，对每位骑手都是不小的考验，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4: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模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7: 我们的模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0: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8: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3: 海南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早，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民众不必担心债券市场的波动。他还批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重申自己降息的主张。
2: No, I don't think so. We have interest rates that are artificially, they're actually artificially high. They raise them for no reason. And you can't go out to the market when you have a Fed that'sraising interest. You can't say, I want to pay 3 points less than what the Fed says you're supposed to be paying. And we're powering through these ridiculous interest rates. They're ridiculous.
0: 面对持续走高的国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3: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0: 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美债收益率走低，美元走弱，国际金价上涨，时隔2个多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商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涨幅2.82%。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2.79%。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4: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1.3至1.4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3.1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2.6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5: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C. So this is really concerning. There are marine life is moving from warmer waters up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n from warmer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启玫瑰，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8: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7: 脱下西装，换上农装，手握技术，玩转流量，这群返乡青年正在给古老的土地带来哪些新变化？
9: 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1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行啊，这是好事，好事。咱管俺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3: 对。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

0: 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五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五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2: 啊？
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2: 哪知道啊？你怎么？
1: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0: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1: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3: 其实也不能收收银。
0: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0: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粉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就教给你怎么用。
0: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4: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的。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4: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板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

0: 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1: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1: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2: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3: 给人老爷种地挣钱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0: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0: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0: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4: 多少产量？
5: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根据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1: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5: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1: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0: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1: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6: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7: 马上就可以开播。
6: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7: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1: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6: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1: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

0: 他都不会。
1: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常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的好不行，还要卖的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1: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2: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2: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每斤139元，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一个大把钱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把钱。
0: 这块现在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

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

0: 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2: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大基本考究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2: 可以上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一条路
0: 啊，
2: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2: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2: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的啊，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0: 它这个商品名，
2: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精露啊什么的啊，这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3: 这是草毒，
4: 这都是印度鱼的，不是？
3: 印度鱼的草毒。
4: 只不过咱这个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3: 贼地贼地的。

0: 少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给型了。
1: 哦，
0: 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2: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0: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子，我试了以后，这个苗子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去，它的产量也跟着上去。这样最开始下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2: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3: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2: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3: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2: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榕城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3: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4: 节目中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作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从大国小农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1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成。

0: 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以及算力相关企业参加会议并发言。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我们来一同了解。
1: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4: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2: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持续多日。水利部昨天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3: 水利部会商分析，太湖流域7日累计降水量达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值。强降雨导致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并于14号发展为流域性较大洪水。19号8时，太湖水位为4.46米，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
4: 水利部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大太湖和河网区排水力度。截至目前，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避免了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和流域有关省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动态分析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变化，调度太浦河、望渝河、新孟河和流域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全力排水，尽快降低太湖及河网区水位，强化地方巡查防守，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预测，8月底太湖水位可降至4.20米左右，预计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财政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公告，中央政府于今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0: 公告指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5: 去年港澳债券市场已实现直接联网，为来自包括葡语国家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港澳债券市场的便利渠道。本次发行后，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联网系统参与认购，无需在澳门单独开户。
0: 中央政府2019年首次在澳门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此后发行逐步常态化。2022至2025年发行规模分别为30亿元、5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本次发行后，累计发行规模达到270亿元。
6: 澳门作为离岸金融新支点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也展现了澳门市场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本次国债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当前澳门债券市场单次最大规模发行记录，对市场整体扩容具有显著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还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投资者广泛参与，多元化程度持续提升，有助于提高离岸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供了重要的定价基准，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2: 近期，美国国内针对 AI 数据中心项目的反对声音日渐增多。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力挺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 特朗普当天明确表示，无论公众对数据中心态度如何，他都会坚定支持 AI 发展以及 AI 企业为训练未来模型、满足预期市场需求而建设的相关设施。
8: If I were the mayor of a town or the governor of a state, and I had a chance to get a big plant in, an AI plant or a data center, I would absolutely want it because the jobs are enormous and the money paid, the taxes paid, are just enormous. And if you don't take it, you're going to be left behind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0: places that want it.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不少美国民众担忧数据中心这类支撑 AI 和云计算的设施耗水耗电，同时科技企业还可以享受大额税收减免。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两党选民普遍不满。特朗普19号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外沟通，并提出企业自行发电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拉加德当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场活动上指出，欧洲企业正在加大人工智能投资，但美国和中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他同时指出，欧盟市场存在碎片化问题，企业在融资竞争以及扩大规模方面面临困难，导致能够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的公司数量较少，新技术在经济中的普及速度也较慢。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1: 根据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约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基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推高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如果将40万亿美元的国债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约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
3: So when you borrow that much money, it helps fuel greater inflati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you know, we're now up to $40 trillion,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That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So you're seeing treasury rates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recently, right? When treasury rates go up, all the other rates also follow. So your mortgage rate goes up, your car loan goes up, your credit card bills go up.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1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1倍。2017年1月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今年3月突破39万亿美元。
2: 面对持续走高的国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4: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2: 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

0: 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1: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 1.3 至 1.4 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3.1 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 2.6 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2: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 degrees centigrade. So this is really concerning. There are marine life is moving from warmer waters up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n from warmer, more southerly waters, such as down near Spain, is now pushing more north towards Ireland. And then the fish, say, around Ireland are being pushed even further north again towards the North Sea. So this is concerning on a number of levels.Not just for marine life, but also for its impacts on human communities.
1: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有证据表明已出现严重的生态影响，物种正向北迁移至较冷水域，从而扰乱食物链、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人类而言，海洋热浪可能加剧陆地升温，使沿海地区更加潮湿，并引发风暴。科学家警告，若不采取强力措施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将持续恶化。
0: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据路透社18号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1: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0: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
3: 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4: Déjà, on a planté juste avant les canicules, les grosses canicules de juin, et on n'avait pas prévu que ça cramerait dès la plantation. C'est qu'on a planté la semaine et tout a brûlé sur place. On a essayé de replanter au frais le matin, mais pareil, dans la journée, ça a rebrûlé. Donc pendant un mois, on n'a pas planté, on a laissé tomber, on a attendu que les grosses chaleurs elles, se passent.
3: 像阿德林一样的菜农们种植的生菜因天气原因无法正常生长。菜农们就没有收成，从而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5: L'offre de salade globalement pour le pays a été réduite de 30 à 50%, et cela peut durer, même si maintenant, comme la pluie revient, on va avoir dans un mois et demi, deux mois, on aura un retour peut-être à la normale. Mais il va falloir du temps maintenant.
3: 当前，阿德林正试图再次种植生菜，他计划在本周之内完成播种。并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获，以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损失。
4: Alors ici c'est les restes de la canicule, c'est un peu un coin abandonné, on va bientôt tout broyer, mais on voit tout avait cramé, et le peu de salades qui ont résisté, sont tout de suite montées à graines parce qu'il faisait beaucoup, beaucoup trop chaud et on n'a même pas pu les récolter, elles étaient invendables. Donc voilà. Donc là, on va venir tout broyer cette semaine.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312人遇难、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八月十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7: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8: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9: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0: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德国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1: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0: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2: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0: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一倍。
3: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0: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3: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他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0-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道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暑期以来，文博游持续升温，宁夏博物馆文创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来看报道。
4: 在宁夏博物馆文创展销区，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挑选。
5: 它这个岩画就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那个一楼的展厅也正好是与这个相关的嘛，觉得挺好看的。还有这个也是中国文化很有代表，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4: 进入暑期以来，宁夏博物馆多款文创产品销量节节攀升。为持续丰富文创产品供给，宁夏文旅部门先后推出数百款文创产品，同时还结合世界遗产西夏陵的文化符号，对西夏文物进行1:1精细还原。
6: 我们也针对文物出了很多款，就是文物复刻类型的冰箱贴，有这个妙音鸟，然后琉璃螭吻、鎏金铜牛和石雕力士，还有一个咱们西夏文残碑，也是我们博物馆目前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大家来到博物馆就是来看文物的，走的时候就是想带一个。
4: 据了解，目前宁夏博物馆全年在售文创产品总量稳定达到450款，全年新开发5大类共60款文创新品，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0: 今天凌晨，首航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离开广州港南沙港区，前往欧洲。粤港澳大湾区又新增一条快捷高效的中欧贸易物流大通道。
4: 19号，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舶靠泊广州港南沙港区，并于夜间完成货物装卸工作后，20号凌晨离港，前往欧洲。南沙边检站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压缩通关等候时间，确保航行顺利。 据了解。

0: 这条航线将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穿过北冰洋，自广州港南沙港区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左右，较以往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运输时间减少了14天。航运公司在每年10月前及北极可通航的季节里，固定投入7至8艘集装箱船舶轮换直航，实行季节性周班服务。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01.78点，上涨7.35点，涨0.19%。深成指13999.74点，上涨109.59点，涨0.79%。创业板3499.95点，上涨26.45点，涨0.76%。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697.10点，上涨202.57点，涨0.8%。恒生国企指数8560.21点，上涨89.41点，涨1.06%。恒生科技指数4727.58点，上涨45.53点，涨0.97%。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至此 ，LPR 已连续15个月保持平稳运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1: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
2: 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

0: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 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
1: 2024年 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 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 同比增长 2.39%， 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 4.3万人次， 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 2.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5%。 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 在2012年来到唐城 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 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 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 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
2: 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 这位大哥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积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
3: 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4: 红福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3: 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4: 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3: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4: 那换什么？
3: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5: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
4: 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他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
6: 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4: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行运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6: 看到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状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做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0: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

0: 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裹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1: 嗯，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2: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
1: 嗯，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3: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4: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的比较的红亮。
3: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1: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4: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1: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5: 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啊，有意思。
1: 嗯，
2: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 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6: 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以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着这个人物来的。
2: 每天晚上刚过6点半，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7: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
2: 就是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8: 昨天一次进来一次，都没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9: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
2: 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 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6: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

0: 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1: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个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2: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1: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嗯啊，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啊，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2: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0: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九元九的亲民票价场场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3: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4: 每一颗球快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5: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亿元。

0: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1: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2: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成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1: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0: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1: 对，都在等。
2: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3: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4: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住到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2: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3: 我们7、8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2: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5: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3: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2: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

0: 它的一个服饰特点。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 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实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 在大同浑元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 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1: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它长长见识。
2: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1: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0: 这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1: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0: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 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联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3: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 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0: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3: 顽固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钢、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新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儿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按托半叉飞梁。
1: 危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4: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
0: 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1: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2: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1: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 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1: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做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

0: 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2: 和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3: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的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2: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4: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5: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6: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3: 当我们看到12点以后的观众还能在这里有1000多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去一睹千年的之约，我们经常热泪盈眶，尤其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演特别感动的，也非常感谢观众能带来这么高的一个认可度。
2: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7: 不是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8: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7: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8: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点半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2: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3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9: 那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2: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文旅发展、古建活化利用、影视 IP 联动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参考范本。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

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107亿元，
1: 长达三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2: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纪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八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3: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2: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0: 在票房稳步攀升的同时，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完即走的传统观影模式，
1: 看完电影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成为年轻观众与家庭观众的主流休闲方式，掀起观影加沉浸式消费的新风尚。
2: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凭借精良美术设计、扎实原创剧本，收获不俗口碑。随着影片上映，大唐妖探角色周边主题文创产品陆续推向市场，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主流品类。影院搭建了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现场主题彩绘、 NPC 巡游等活动，其中融合科技的主题文创将影视元素与 NFC 射频智能科技相结合，手机贴近即可触发联动
4: NFC 功能，触碰之后可以直接跳转到大唐妖探电影的主题曲的界面，直接进行听歌，等于将大家从实物的陪伴加线上音乐的陪伴结合在一起，一种创新的周边。
2: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再度唤起大众对经典电影的情怀，蜘蛛侠的身影也从大银幕延伸至城市空间，

0: 另一处广场上，巨型蜘蛛侠气膜装置矗立，引得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打卡观光。影院周边专柜、线上文创店铺、线下潮玩门店内，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
1: 我买了一个那个贴纸，因为就是我会做手账嘛，然后这个贴纸它是那种炫彩的，就很好看。你看完一个电影，然后你正在就是情绪当中，然后就还蛮想拥有一些周边来延续自己看完电影的那种快乐。
2: 这个是那个电影的那个老鼠干，那个周边老鼠干，这些是那个蜘蛛侠的周边的巴基，然后这个是他的捏捏。我觉得这个故事他曾经陪伴着我一段人生的岁月，那我希望他能够就是以一种某种形式继续的在留在我身边。
0: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内容 IP 挖掘加衍生品市场开发加多元空间场景的全新合力，大众观影需求已经从单次娱乐体验转向沉浸式、陪伴式、收藏式的深度文化消费。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的身影。
1: 相比去年，今年的机器人有哪些进步，又将如何加速走进我们的未来生活呢？我们的记者赵贺正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赵贺你好，来给我们讲讲你在现场的发现。
2: 好的，主持人，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一二三这么三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两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

0: 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和来自现场的观察。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有哪些观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2: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4: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5: 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6: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
0: 啊。
6: 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
0: 啊。
6: 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7: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6: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7: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8: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4关节，还有像桌面的6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7: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2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8: 那尤其像这个

0: 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一二十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套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凭什么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3: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2: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4: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的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2: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4: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2: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5: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矩阵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2: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5: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6: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
2: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7: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他是一个需要的

0: 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0: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那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3: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4: 暑期实习季， AI 企业成为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地拓宽。AI 时代都有哪些实习生适合的岗位？企业对实习生又有哪些技能要求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5: 摄影专业大三学生丁文斌在上海一家 AI 视频创作平台实习，主要负责短片的创意与制作。他说，以往同学们多去传统影视公司，这两年则越来越多的来到 AI 平台实习。他来这里时间不久，但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6: 之前比如说做一些复杂人物关系的图片，可能需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修改提示词，但是有导演台的话，可以在导演台里面花5分钟时间布置好人物的位置关系，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5: 公司还接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实习第一天丁文斌就用上了刚发布的新版本，这让他很兴奋。此外， AI 视频制作需要消耗大量积分，成本不低，公司为他配备了充足额度，令他十分开心。
6: 主要是积分无限就很爽，就是没有限制，就是不需要去为积分而担心。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周围非常多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一起交流。
5: 另一名实习生高佩瑜负责在社交平台发掘优秀 AI 视频创作者，例如近期火爆外网的中式天庭系列短片，出自一位四川眼镜店老板之手，正是使用公司平台创作的。
7: 我会把这些优秀的创作者给到我们的营销同学，让他们去给到一定的扶持，比如说免费 Lip TV 积分，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更多更好的创作。
8: 我们现在在招的实习生呢，主要是市场以及动画方面的实习生。市场方面的实习生呢，可能希望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比较有网感。动画实习生呢，我们希望他对动画设计有过往的经验和能力。
5: 在一家聚焦外贸业务的 AI 应用企业，实习生信博清来自纽约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以往对口岗位通常是软件工程师，但近两年岗位发生了很多新变化。
9: 随着最近 AI agent 的发展，大家主要是会去找集中在 agent 开发以及 AI 产品经理这两个岗。
5: 信博清说，国内 AI 应用层面发展快，机会多，所以他选择回国内实习。 AI 的高速发展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规划。
9: 我当时2年前比较理想的工作其实就是比如说进一些大厂当一个后端工程师，但是现在的话更想去当比如说由 AI 原生的一个开发，想当一个类似于超级个体的感觉，就是既要懂业务又要懂开发。
10: 一般来说，大家对实习生的印象可能是边缘打杂类的工作，但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创意与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达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

0: 尽管只是实习，同济大学研一学生陈其安已经参与了公司核心项目，他主导优化的智能体交互流程，使企业上传资料的准备时间显著缩短。这位交互设计专业的学生目前的实习岗位是 AI 产品经理。
1: 之前呢，我们智能体需要上传的内容，客户需要自己去整理，可能需要花到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把它整个打包成一个包的话，可能10分钟之后它自动解析，客户再做一个检查就好了。
0: AI 时代，实习生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提升，工作考验也随之增多。
2: 对于一个 AI 职场的一个新人来说，承担的内容是会更加的多样化啊，然后同时更加考验你对于 AI 的一个理解能力，以及你自己的一个 ownership， 就是你能不能主动跟进这件事情，并且积极的把它推进下去。
0: 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3: 我本身我也是学考古的，很多我们像 AI 在做的工作，它其实抽象出来它的一些跟自己本身专业或者经验，它的那种抽象思维的哲理其实是非常共通的。兴趣才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一个决定性指标，因为 AI 已经把前面的路抹平了，你能走多深完全就是看自驱。
0: 对 AI 的持续热情，对技术底层逻辑的认知，以及 AI 工具的实操能力，是企业在招聘时普遍看重的求职者特质。
4: AI 应用是一个干中学的一个事业和一个行业，然后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强，
5: 得懂 AI 技术的逻辑以及大模型的技术边界，是希望实习生他的这个学习力他是可以形成复利的。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你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解决一个个客户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0: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力才是职场的长期引擎。
6: 昨天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各地围绕婚恋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新消费业态的深度融合，也给文旅消费增加了新热度。
7: 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昨天不仅是七夕传统佳节，也是当地一年一度溪水节拉开帷幕的日子。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泼洒出寓意祝福的水花。
8: 好，这么多人一起玩水，真的感觉肾上腺素飙升。海南黎族先民约定俗成的仪式，如今在保亭演变成了全民狂欢的溪水节。邀请四海宾朋一起来交个朋友。
9: 非常好，
10: 非常好，
9: 非常
10: 特别棒，
9: 特别棒，
10: 比我们俩人出去约会还有意思，特别好。
7: 白天溪水尽兴，夜晚精彩继续。溪水节期间，民族歌舞表演、电音派对、脱口秀、亲子水上乐园等多元活动轮番登场，当地民宿酒店大多处于满房状态，亲子家庭成为主力军。当地也推出覆盖景区、餐饮、商超、夜市等场所的优惠折扣和消费券，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保亭魅力。在浙江绍兴柯桥，一场多巴胺奇妙七夕夜火热开市，主题市集中手工饰品、特色饮品、本土文创产品受到市民游客青睐，同步推出的夜间演出、互动游戏、游乐体验项目，将七夕这个传统节日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0: 这边真的好热。
11: 对啊，因为今天七夕节我们过来玩，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这个场景和活动，还有很多的这个表演，
12: 还挺好的。我逛了一下，刚才那边有像演唱会一样的，然后有很多小吃，体验感非常的好。
7: 在浙江衢州柯城区，婚姻登记处也在七夕当日推出了宋韵民俗主题系列活动。游园市集里，游客身着宋代服饰，手持七夕特色文创糖画，依次体验穿针乞巧、游礼飞花令等传统趣味项目。
13: 我刚刚玩了飞花令，然后还有对于传统婚礼习俗的问答，我感觉就是能够沉浸体验，感觉还是良好的。
14: 南海福晋秀渔期结束，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返航，满载而归。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镇渔港一号码头，不少游客凌晨便等候在此，只为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的海鲜。
15: 凌晨5点，企沙渔港一号码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明虾、花蟹等鲜活海鲜从出海捕捞归来的渔船上卸下，码头上挤满了收购海鲜的商家以及慕名而来想要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海鲜的游客。
16: 然后我们从武汉过来的，然后

0: 昨天晚上9点多到的，然后今天4点钟就起来了，导航开车过来的，我们自驾游嘛，然后直接过来，然后这边的海鲜价格包括鲜活度都还可以，然后比武汉那边价格也便宜。
1: 和悠闲挑选海鲜不时自拍留念的游客相比，收购海鲜的商家显得更为急迫。
2: 加一千，
3: 加2元，
2: 2元没发，
3: 系比较高。
1: 骆明珠一大早就和家人来到码头收购海鲜，刚捕捞上岸的明虾和花蟹是他的主要收购目标。没过多久，骆明珠就收好了2大筐新鲜花蟹，准备转运回自家位于企沙海港市场的海鲜摊位。
2: 主要就是大量的那个皮皮虾、花蟹啊、花虾、明虾那些，因为这些都是养殖不了的，都是只有开海以后才有上市的。
1: 早上，企沙渔港一号码头又有多艘满载而归的渔船缓缓靠岸，更多的海鲜将经过简单分拣后运往各大市场销售。
4: 近期，吉林长春出现多起冒充平台客服电诈事件，骗子以会员扣费、快递理赔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木马软件，远程操控手机洗钱，民警接连上门紧急拦截，避免群众资金损失。
5: 那朱喜坤大姐是这家吗？
6: 对啊，咋的了？
5: 啊，那啥大姐，我们是咱北湖派出所的，你是不是搁手机上下捅东西了？
6: 没有，就是下载。
7: 咋弄的？
5: 你快过来，快把手机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子。我们那有预警信息，感觉你可能被骗了。抓紧把手机给我们看看。
7: 真的？
5: 你这跟谁说话呢？
7: 就跟他那个抖音客服。
8: 民警依托反诈预警，发现朱女士名下出现2笔无详细地址的高额家电虚假订单，判定为电诈洗钱操作，快速排查上门止损。
9: 我们远程控制这你的手机，骗子那边在某一个全国各地，可能在某一个电器商城把这个订单下单之后，下单之后把这个订单放到你手机里，可能说骗子把这个货这不就属于他们买到手了，他买到手，他们再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个货物再卖出去。这么一个犯罪过程不就完成了吗？
8: 此类诈骗套路不断换马甲变种，除平台会员退费骗局外，快递理赔也是高发陷阱。前不久，长春宽城区王女士遭遇冒充快递客服诈骗，对方以包裹破损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木马、录入人脸，准备泄露银行卡信息，险情一触即发。
5: 快把手机给我们瞅瞅。
7: 快给你。
6: 打哪里啊？
5: 你这当时咋回事？你说你这样，
7: 我那个买的那啥包裹坏了。
5: 你买没买包裹呀？你这包裹坏了。
7: 买了。
5: 你卡里边有没有钱啊？
7: 有啊，工资卡那钱。
5: 哪个银行的呀？
7: 吉林银行啊。
6: 下班了。
5: 银行下班了还？
6: 吉林银行电话先给他支付。这里边就是20万定期加17万那个那啥那个。行，那这个没动。
5: 这个也没动。
6: 好的。
10: 你好，女士，看到您的余额为12567.35元。
7: 啊，那对了，对了，谢谢啊！哎妈，吓死我！
6: 再晚来5分钟，这钱都不知道咋回事。
8: 民警及时断网，挂失止付，成功保住王女士38.2万元全部存款。民警提醒，陌生客服主动来电退费、理赔，多为诈骗，切勿下载陌生软件，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
4: 近日，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野火持续蔓延，已烧毁大片森林植被，大量居民紧急撤离。高温叠加强风天气，致使灭火难度增大，当地消防人员争分夺秒，加紧扑救。
8: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北部阿鲁卡和圣蒂尔苏等地的野火仍在燃烧，仅阿鲁卡地区的过火面积就已达到3000公顷。当地已投入1000多名消防员、300多辆消防车和10余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已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截至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镇突发森林火灾，相关部门已紧急向当地约3500名居民发布居家令，避免外出，并疏散了该镇郊区的部分居民。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调集多支消防力量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同一天，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皮诺弗兰克阿多出现新的起火点，应急部门已展开紧急救援，约700人被疏散。当地时间19号，比利时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

0: 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部分村庄的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的部分居民也已被撤离。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1: 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的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
2: 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3: Déjà, on a planté juste avant les canicules de les grosses canicules de juin, et on n'avait pas prévu que ça cramerait dès la plantation. C'est qu'on a planté la semaine et tout a brûlé sur place. On a essayé de replanter au frais le matin, mais pareil dans la journée, ça a rebrûlé. Donc pendant un mois, on n'a pas planté, on a laissé tomber, on a attendu que les grosses chaleurs elles se passent.
2: 像阿德林一样的菜农们种植的生菜因天气原因无法正常生长，菜农们就没有收成，从而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4: L'offre de salade globalement pour le pays a été réduite de 30 à 50%, et cela peut durer, même si maintenant, comme la pluie revient, on va avoir dans un mois et demi, deux mois, on aura un retour peut-être à la normale, mais il va falloir du temps maintenant.
2: 当前，阿德林正试图再次种植生菜，他计划在本周之内完成播种，并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获，以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损失。
3: Alors ici c'est les restes de la canicule, c'est un peu un coin abandonné, on va bientôt tout broyer, mais on voit tout avec cramé, et le peu de salades qui ont résisté sont tout de suite montées à graines parce que il faisait beaucoup trop chaud et on n'a même pas pu les récolter, elles étaient invendables. Donc voilà. Donc là on va venir tout broyer cette semaine.
5: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6: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5: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0: 根据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约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基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推高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如果将40万亿美元的国债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约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
7: So when you borrow that much money, it helps fuel greater inflati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you know, we're now up to $40 trillion.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That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So you're seeing treasury rates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recently, right? When treasuries go up, all the other rates also follow. So your mortgage rate goes up, your car loan goes up, your credit card bills go up.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一倍。2017年1月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今年3月突破39万亿美元。
1: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19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6: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5: 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美债收益率走低，美元走弱，国际金价上涨，时隔两个多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涨幅为2.82%。9月交割的白银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为2.79%。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民众不必担心债券市场的波动。他还批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重申自己降息的主张。
8: No, I don't think so. We have interest rates that are artificially, they're actually artificially high. They raise them for no reason. And you can't go out to the market when you have a Fed that'sraising interest. You can't say, I want to pay 3 points less than what the Fed says you're supposed to be paying. And we're powering through these ridiculous interest rates. They're ridiculous.
5: 近期，美国国内针对 AI 数据中心项目的反对声音日渐增多。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公开表态，力挺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 特朗普当天明确表示，无论公众对数据中心态度如何，他都会坚定支持 AI 发展以及 AI 企业为训练未来模型、满足预期市场需求而建设的相关设施。
8: If I were the mayor of a town or the governor of a state, and I had a chance to get a big plant in, an AI plant or a data center, I would absolutely want it because the jobs are enormous and the money paid, the taxes paid, are just enormous.And if you don't take it, you're going to be left behind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places that want it.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7月， 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不少美国民众担忧数据中心这类支撑 AI 和云计算的设施耗水耗电，同时科技企业还可以享受大额税收减免。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两党选民普遍不满。特朗普19号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外沟通，并提出企业自行发电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5: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该公司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
0: 19号当天，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里亚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里程碑，是又一次融资。OpenAI 今年3月时就已筹集到1220亿美元资金，这让公司具备了灵活性。他还表示，不必担心竞争对手 Anthropic 是否先于 OpenAI 上市，公司正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18%。对比来看，Anthropic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数据为115亿美元，环比增幅超过140%。有媒体报道称，在上市之前，OpenAI 面临着证明其8520亿美元估值合理性的压力。投资者迫切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悉，OpenAI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招股说明书，但尚未公开披露具体时间表。其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已秘密提交招股书，并开始与潜在投资者接触。近期 ，OpenAI 多位高管集中离职。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与公司管理层正致力于稳定公司局面。
1: 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9号，美国金融科技企业 Stripe 宣布计划收购初创企业 OpenRouter， 希望借此拓展业务，进军人工智能大模型市场。
0: 据报道，目前双方具体交易条款并未对外披露，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笔交易金额约75亿美元。就在不到3个月前 ，OpenRouter 完成了1.13亿美元 B 轮融资，当时公司估值约13亿美元。OpenRouter 成立于2023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定位为 AI 模型聚合平台，可接入超过400种开源及闭源大语言模型，包括 OpenAI、Anthropic、谷歌等公司的产品。Stripe 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之一，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等。今年早些时候，公司估值接近1600亿美元，其在线支付服务已广泛应用于全球众多市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Stripe 正致力于打造面向 AI 时代的经济基础设施，通过与 OpenRouter 携手，将帮助企业实现 AI 请求的智能调度，实现利润最大化。
1: 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关税。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为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裁员减产。
9: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10: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11: Aqui é nosso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Passo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10: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12: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0: 40%。
1: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两三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

0: 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1: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2: 活动上，总台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3: 五、
4: 四、
3: 三、
4: 二、
3: 一，
4: 启动。
1: CMG 金融街观察点成立3年来，先后推出了融媒体深度访谈节目200多期、重大新闻报道300多组，牵头研制并发布了多个体现中国经济运行和中国金融运行状况的相关指数，包括央视财经金融街经济景气指数、央视财经中国金融指数等。全新升级后，将推出重大金融政策第一发布、第一解读的直播连线节目《首席看市场》，融媒体产品行走金融街，带你打卡北京金融街，一起见证政策出台，感受中国金融脉动。金融街公开课以公开课的形式，把金融讲成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此外，还将推出金融强国知识大会、财报透视、读懂耐心资本等融媒体产品，并进一步将 CMG 金融街观察点打造为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的传播阵地。
2: 今年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依托影视消费这一热门产业赛道，央视财经频道重磅推出了跟着电影过暑假、财经观影团、光影消费观察等多款创新精品节目，多维度深挖电影家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内涵。
0: 现场行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光影经济正持续赋能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催生出文旅融合全新发展图景。
1: 在创新节目发布活动现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含金量展开交流，坦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不再依赖头部大片单一支撑，中小成本佳作不断涌现，多元题材持续出圈，而除了电影本身，电影对文旅和消费的赋能也在日渐走强。
5: 我们可以激活比方说像 IP 衍生文旅消费包括地域文化的一些传播，所以说一部好电影带火一座城，它未来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更希望做成可复制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个里面我觉得央视财经的传播跟放大这种电影家的跨界效果会功不可没，
6: 一定要有很优秀的导演愿意去写很好的剧本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大力支持。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接待的过夜游客的人次呢是增长了接近40%，我们的旅游收入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34%。央视财经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

0: 人流的一个增加，同时也深度的关注到了我们回乡的这些华人华侨的一个情况。这种推广能让我们汕头被全中国甚至是全球来看到，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强的赋能，是我们地方性的推广无以比拟的一个推动。
1: 火热的电影市场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消费场景，更推动影视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业态不断延伸。如今观众的观影体验早已突破影院两小时的视听局限，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正成为消费升级、地方经济提质的新增长点。
2: 这些优秀影片呢，它自带的丰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说专题讲座、一些特色的展览、一些的科普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的，原来观众去看影片的时候，映前和映后的就是在影院的停留时间呢，一般平均10到20分钟。那么这暑期档期间呢，就在影院呢停留了大约40到60分钟。
3: 是全国最大的 IMAX 大屏，引爆出圈，全国的影迷都打飞的，凌晨排队来沈阳观影。这一个票厅，我们全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283万元，我们接待了17.1万人次的影迷。40%都是外地人，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我们沈阳文旅的一个新的时尚。央视财经的这些优秀栏目啊，应该说我盯了很长时间了，非常期待能够有深度的联动。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自然，至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
2: 竞争比人类还残酷啊，
3: 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我们的地球不仅物种多样，万物之间的自然运转更加超乎人类的想象。
4: 这次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他，
5: 哇，搓都搓不掉。
0: 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生动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1: 说到苔藓植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5到6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0: 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它。是什么让一种苔藓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一种生于流水环境中的苔藓，它的包树为什么迟迟未被发现？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决定带着学生再次出发。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藓。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0: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1: 玉龙梭叶蚬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玉龙梭叶蚬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0: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从我们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植物叶片会从兜状的蜷缩变成像现在这样一样展开。从内部来看，它的一些细胞活性一旦有水分供给的时候，它就会重新进入光合作用状态。
2: 而且它这个兜状叶尖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有可能就是
2: 像一把勺子一样，一旦有降水，
0: 它就像一把勺子把水先舀着自己攒着。
1: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融在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藓的果实，也是苔藓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有一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苞硕，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0: 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蚬，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蚬，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深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进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1: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0: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冲掉的部分就是它的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限繁殖。
1: 由于苞硕结构未知，马文章通过研究中华后边蚬假鳞毛的特征，大胆推测它在分类学的系统位置上尚存疑问，所以这次要多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去做充分的研究。
0: 今天还所幸的是能够看到了很多的菊群，还活得还比较好，欣欣向荣的，只是稍微有点遗憾，仍然没有能找到它的苞硕，略微有些遗憾。
1: 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2/3以上的物种种类。它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它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他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
3: 这是越走越高的吗？
1: 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0: 看这个密林深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
3: 嗯，
0: 看不出来。
3: 对。啊，这个哪个样方？
0: 我看一下，42C 样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40，叶片5片。
3: 这个万藤树一点没长高啊。
0: 这万藤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1: 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真实数据摆在眼前，难以相信这片不到半米高的树苗已经有十几岁的树龄。
0: 它一直在耐阴环境下生长，光下不来，光很少，所以它叶片就会更大，增加的这个接触光的密集，
3: 等待机会。
0: 嗯，
3: 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如果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它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嘛。
1: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空撑开。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它如何繁衍和传播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科学家的强烈好奇。为了探究望天树的诸多谜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老边境附近的一片热带雨林里，修建了一座全球最高的科研塔吊。
0: 这个才是最灿烂
3: 的。下午还要下雨。
4: 好，走吧。
1: 张文富和董金龙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塔吊开展科考活动，以及维护塔吊的正常运转。借助于80多米高的科研塔吊，人类观看望天树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
0: 报个树牌，我们测一下高度。
3: 可以了。69米可以算，69米。嗯，69米是，哇，20层楼的高度啊！这片林子全部是高楼大厦啊！但长高它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疏水就非常困难。因为光合作用是需要大量的水的，还有就是叶片的降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蒸发大量的水的，这就造成了它输水的又非常困难。那它是怎么权衡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并没有一个结论。
5: 哎，你看这个叶片，真的跟林

0: 家的小苗完全不一样，树上防旱，下边抓光，
1: 所以它整个叶片它就只有小苗的一半大。
0: 把它放在一起，完全就不敢说是两一是同一个种嘛。
1: 对，你看这个毛好厚，
0: 很神奇。
1: 嗯，小枝上也有，看到
2: 唯一一个，
1: 看到两粒，一粒两粒。
2: 这个已经熟透了，管就掉了。
0: 要不放一个试试，看看能飘多远？
1: 可以啊。
3: 望天树种子顶端有着三长两短五个翅膀。关于翅膀的作用，人类也是在探索中才发现它真正的功能。
1: 望天树种子的传播最远的距离就是离母株30米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是传播的一个中心。
2: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为了让这个种子传播得更远，但是我们自己做了实验之后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翅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的这个种子不受伤害，因为它的种皮非常的薄。
1: 哎，这里有个有针叶的，
2: 是吗？
1: 来看一下。
2: 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片林子里工作，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的鸟类还有啮齿类动物来搬运它的种子，是不是这些动物来给它的种子传播做出贡献，还是说以前有过给它传播种子的这些动物但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灭绝了，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就很疑惑。
3: 望天树种子从脱离母树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场凶多吉少的生命旅程。它会因没有接触到土壤而夭折，因被动物捕食而丧命。能够发芽的种子还不到70%。
2: 不行，培根被什么吃了？
1: 它已经超过落下超过4天，没萌发，黑色的就死掉了。
4: 嗯，热带典型的环芽性种子啊。
1: 对，
3: 大多数植物的种子都有休眠的功能，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穿越时空，等待时机迎来重生。可望天树的种子为什么选择成熟后就立刻萌芽呢？科研工作者也希望有一天能找到答案。
1: 看，这里有个大力士，这个苗，它根长下去了，举起来。
2: 对对，你扎下去了。
1: 对，
2: 有两根吗？
1: 有两根。所以像这种扎到土里的，长成小苗的概率很大。
2: 嗯。
1: 嗯，那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有没有。哎。
2: 哎。枯树枝，
1: 慢点，还得微信。
3: 因为望天树的种子难以保存，成活率又很低，所以在望天树结果丰盛的年份，张文富和董金龙会捡拾掉落在枯叶和岩石上的种子，把它们种在苗圃里。
1: 我们这种了一年的小苗。
3: 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这些望天树幼苗能有一番用武之地。
2: 这个都开始发岔了，已经。
4: 走，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啊？
3: 陪伴他们的小狗，从开始的001到后来的007，有生病去世的，有跟着科研人员进山出事故过世的，也有逃跑的。只有002一直坚持到现在。不同于望天树的雄伟和珍稀，百步在我国秦岭以南的地区有着广泛分布，是一种常见的植物。但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高发现了它不为人知的善于和动物打交道的特长。
5: 海南百步跟大百步的果实的话，其实是没有蜗牛去吃它们。基于这个现象，就推测

0: 可能海蓝白布它里面这些药用成分，它能很好的驱避蜗牛。你看，你把滴在这个蜗牛身上的话，大概才经过4秒钟，就拼命在吐这些泡沫了，它慢慢的就收缩，然后是抽搐，可能就死掉了。
1: 是卫生吧？
0: 一闻的话就是比较苦涩的味道，就是一闻就是觉得像中药丸的味儿。大白布头啊，其实它是中国药典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用植物嘛。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成分啊，可能就能开发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这个生物农药。
2: 陈高能够发现百步种皮对蜗牛的抑制作用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百步科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百步没有芳香的花朵，也没有甜美的花蜜，有谁能来给它传粉呢？
0: 你闻起来很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是分周树银朵，这里是那个粪的气味。你觉得是有点恶臭，像肉腐烂的那个气味的话，它是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是典型的肉腐烂的气味。所以说它既具有粪的气味，具有肉的腐烂的气味的话，就能吸引到吃粪的跟吃尸体的苍蝇更好的来访问它，这样它更容易成功。
2: 嗅觉灵敏的苍蝇逐臭而来，到了百步附近。可是怎样才能精准找到花朵呢？百步将花瓣拌成暗红色，这是模拟腐肉的颜色，苍蝇看了极度开心。但是对于百步而言，这还不够。花粉位于花朵最深处，怎样才能让苍蝇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呢？陈高发现，暗红色部位的弧度很像一个陡峭的滑梯，苍蝇想在上面平稳着陆，并非易事。
0: 你会发现这个花呢，是像一个枪一样，如果是小苍蝇掉在里面的话，它可能直接就飞走，但是大苍蝇的话可能就刚刚会卡在这里。你会看到它这里是可以是松可以紧的，然后它突然间飞出来的时候，就会身上带了很多灰颜色的花粉。
2: 当惊魂未定的苍蝇带着浑身的花粉远走高飞，落到另一朵百步花上的时候，传粉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苍蝇得到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没有。而且在这场骗局中，精明的百步还在计算怎样将行骗的成本降到最低。
0: 你看起来这里颜色很深，但是它上面只有一层细胞，就相当于是提供色素能量其实是很低的。这样的话，你看起来这一个很大一个花，有很大投资在颜色上面，只是一层薄壁细胞。
3: 那它那个欺骗性又不提供回报花蜜什么的，那能长期维持这种传粉这种关系吗？
0: 对苍蝇来说，它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在环境中有很多种苍蝇，它骗一个算一个，而且它被骗了以后，他对这些东西更敏感，以后的话有可能是就更容易找到真正的食物。
2: 传粉工作完成后，苍蝇退出了百步的生活，百步开始了第二个计划。待种子成熟后，谁能把种子传播得更远？这一次，百步将目标瞄准了胡蜂。胡蜂凶残的肉食性动物，常捕食蜜蜂、毛毛虫等昆虫。胡蜂的腰很细，自己并不食用固体食物，而是将昆虫的肉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幼虫扮演的是胡蜂的胃，它们将固体肉类吃下去后，会从口部吐出一种液体反哺胡蜂，这是氨基酸混合液，是胡蜂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何让肉食动物胡蜂放下屠刀改吃素食呢？再靠欺骗是行不通了。

0: 不决定和胡蜂来点真正的交易。百步种子上部的这块果冻一样的东西名叫油质体。
1: 这个油质体是莫迪的一个昆虫的血淋巴，它吃了这个油质体以后就像是吃了一个蜂蛹一样，因为营养价值特别高，它对种子来说根本就不感兴趣。
0: 油质体对种子的萌发没有任何直接作用，就是为吸引胡蜂而生。
1: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这种就是那种割青草的那种味。其实，它有可能有两种信号都存在。第一个，这个释放出你们刚才闻到的它一个绿叶树的味道，表明有可能这里是一个毛虫在吃这个叶片儿，叶片释放的警戒素吸引胡蜂过来控制毛虫。另外一种的话，果实挂在这里，就是像一个蜂巢一样，它释放出蜂巢的气味，看起来也像蜂巢，然后吃起来的话也是像蜂蛹的这个味觉信号。
0: 果然，当一个果实的果皮炸裂后，不久就有胡蜂赶了过来。
1: 但是第一个啃的话，我们记得最长它啃的是12分钟，因为最开始它是个圆球嘛，啃起来特别慢。
0: 胡蜂疯狂地撕咬着百步的油质体，就像捕食一个猎物。为了知晓这是不是一锤子买卖，陈高决定给胡蜂贴上编码。
2: 可以打电话把抵过去就好。
1: 你把要把按在这上面，相当于是你最好把杵在果实上面，等它接着，等它接着啃。
3: 好，
1: 它等下会回来的。最少呢，这个
0: 受到惊吓的胡蜂逃野似的飞走了，但片刻之后又来了几只。
1: 有一个回来了，小陈，你去看一下是哪一号？
4: 59号。哎，啃掉
1: 又咬到了，所以这样就会越来越快的。
0: 胡蜂带走油质体的同时，也带走了油质体下面的种子。
1: 你还拿来去加工去了，看没有？落在那个叶片上面的加工。
0: 但是胡蜂并不食用种子，而是像杀死蜜蜂一样将油质体掐头去尾，只留下肉质最肥美的精华部位，搓成肉糜带回巢穴。种子就这样被胡蜂无意间传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地方。
1: 它已经飞过那个树梢，它基本上就是200-300米了。这样是经过差不多若干万年以来，它可能就已经早就越过这些高山，然后越过这些河流了。
0: 胡蜂再次返回来摘取油质体，说明百步的假肉获得了胡蜂的认可。胡蜂为百步传播种子不是偶然行为，而是二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
1: 哇，搓都搓不掉，太好吃了，真香。其实当时我们还在想，它会不会这个果实就进化出来，刚刚是20-30个，不多不少，就刚刚让胡蜂学会了以后，觉得今天把干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它效率是最高的。
5: 那它开裂的时间呢？一般要选择早上比较好一点。
1: 对，它开裂的时间一般说就是像他们9点过的时候嘛，它就会开裂啊。你看它好想把你咬掉，看没有？
4: 它现在胆子已经很大了，
1: 现在是我们胆子很大了。看没有？
0: 自然界的生物形态各异，它们绝非为取悦人类，而是为了生存才演化成今天丰富多彩的模样。生命的智慧无处不在，人们以好奇之心观察万千生灵，收获的是得以窥见自然异于的小惊喜和不禁赞叹并尊重的大敬畏。万物一起共生于世间，已知或未知，皆存于自然之道。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
3: 欢迎。
2: 哎，也欢迎闹闹。哎，闹闹是第几次来到回家吃饭了？
3: 哇，你四次，你五次忘了。
2: 我非常的熟悉这个美丽的厨房，
3: 对，
2: 也很期待今天的惊喜。
3: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您身边的外籍友人越来越多了？是的，
2: 因为大家来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吃喝玩乐很幸福的。
3: 我还听说呀，很多外国朋友是来到中国避暑的。
2: 哦，你说的对。哦，尤其是我老家法国现在特别的热，大家受不了，在中国有很多空调，
3: 过得很舒服。对，而且呢，感受到这个中国的清凉山河之后呢，再品尝一下美食，就觉着慢慢的爱上了这里。
2: 那可以一起全部都解决了。
3: 哎，那问问闹闹，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让你觉着特别舒服的？
2: 哎，好问题，我在中国生活快15年了，我除了内蒙古和青海，其他地方几乎都去了。
3: 那我今天要请上两位朋友，他们的家乡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并且美食是独特的。
2: 那我很期待，因为我非常爱吃中餐。
3: 那咱们先请上今天来的两位好朋友，欢迎两位。
4: 哎，大家好，大家好，
5: 你好，你好。
3: 哦，你好。
2: 咱们先请两位分别都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都认识认识，好不好？
6: 我来自四川成都，我叫素梅，
3: 欢迎梅姐。
7: 我呀，来自美丽的城市天津，是你的老朋友徐大厨。
3: 啊，欢迎徐大厨。
2: 闹闹有去过成都吗？
6: 我去过，其实很多外国人非常喜欢成都，因为有熊猫，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我看很多这个外国人到成都已经学会了打麻将，也学会了喝茶、吃火锅。
7: 关键是呢，在成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一定会让各国的朋友都很喜欢。
3: 梅姐，你看刚到成都啊，现在还属于比较热的状态，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
7: 冰粉啊。
3: 冰粉是一种凉水吗？
7: 是一个消暑的小吃。
2: 今天我们也带来了，
6: 给大伙尝尝。啊，
3: 哎，
6: 真好看哦！哇哦，我以为是鸡尾酒了。Cheers！反正头一回听说喝冰粉要干杯的啊。嗯，
7: 怎么样？味道？
6: 很舒服，但没有那么冰，所以还可以。但是味道很丰富的，很香。
3: 干果类的、水果类的，还有什么各种酱类的，都可以加入到冰粉里。
6: 不放辣椒，不放酱油。
2: 这个不放辣椒，是甜的，真的特别好。你看，你们聊天呢，我的一碗下去了，而且呢，它原味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入口就非常的滑爽。
3: 嗯，
2: 太好了。
6: 所以我觉得您首先可以把这个冰粉推荐给您身边的外国朋友们，
2: 外国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微甜的。
3: 嫩嫩的，非常的有层次感，非常好。
2: 喝完冰粉有没有感觉想吃东西了？我想要吃一些脆脆的，因为这个很嫩的，或者小花生或者烤鸡。
3: 哎，
2: 满足您，
3: 今天的美食绝对会打动你的味蕾。
2: 什么呢？
7: 老妈蹄花。
2: 老妈蹄花什么蹄呢？
7: 什么蹄啊？这它是一道算术题，不是，是一道应用题，也不是，它是一个什么蹄？它是猪蹄。那这样，您到那边呢，咱们稍作等待，一会儿做好了让您尝一尝。
8: 我不用做饭了，太好了。
7: 用盐炒出打个味儿，在醋里的过程当中不要加水，就是干搓，把它搓到皮肤一样滑滑嫩嫩的就可以了。 为啥要搓呢？毛孔里面有脏东西，腥味特别大，也用盐和醋吧，就给它去一下腥。下一步就用清水浸泡15分钟吧，这样可以去掉它的那个血水。处理好了以后，咱们就用凉水下锅给焯一下。
1: 姜放到凉水，加上我们的葱姜。
2: 嚯，滚刀！充分的把这葱的面全给它利用好了，很专业。
3: 光从切葱这个小点上就能看出梅姐真的很会做菜。
1: 咱们姜放个两三片，花椒二四粒左右吧。
3: 闹闹是能接受花椒的吗？
4: 我非常喜欢花椒，甚至我去了甘肃看大红袍，非常的香。所以我去年其实用了花椒研发一个花椒法棍，花椒在法棍里面出它的香味是非常美妙的感觉。
3: 如果是花椒法棍再就着老妈蹄花吃，应该是好吃加好吃，太好吃了。
1: 然后我们加一点白酒，料酒也可以替代。咱们再把猪蹄焯一下水，啊，让水开了以后清理一下泡沫就可以。
3: 于大厨，这个从专业角度来说，梅姐是把好多关节的地方都打开了，更容易出血沫。
2: 没错，我们专业的厨师也会这么做，
3: 所以在家里啊这么做就非常的合适。
2: 是。
1: 你蹄花在我们老家就成都吧，嗯，它就是一般在什么时候吃是最好的？
2: 我一般啊就是晚上吃，
3: 当宵夜吃。
2: 对，
3: 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午餐，就是正餐这种方式。嗯，
4: 肯定不是早上沾小苦力酱里面吃的吧？
3: 哎，那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到底什么时候最适合吃？
1: 这个啊，在我们成都，大多是就早晨起来有时候，要吃蹄花去，因为我们把它当早餐吃。
3: 我们居然都没答对，
1: 对，
3: 我们错的这么离谱吗？
1: 它不是你们说的很油腻，它不油腻。
3: 它这里面这么多胶原蛋白，这么多皮，这怎么可能早上吃不腻呢？
1: 应该说我们成都人做的都不腻，到了成都你吃这道菜吧，肯定是最好的。
3: 闹闹，我听说很多外国朋友是不爱吃猪蹄的，
4: 在法国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很注重那些传统的料理。
3: 所以法国的猪蹄儿做法是什么样？
4: 那是慢慢煮的，我们会用白葡萄酒，一些香料，百里香、迷迭香、香叶慢慢熬的，然后也可以放烤箱，放面包糠，这样有点脆脆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神秘的做法，推荐大家去看，把那个猪蹄啊去骨头，外面是一个面皮，有点像惠灵顿这种，慢慢烤的，然后冷却之后切薄片，是非常精致的，非常美味的。
3: 今天的老妈蹄花应该是您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4: 非常不一样，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咱们说这话呢，它已经开始慢慢开锅了。
1: 对，猪蹄儿服务给打一下。
4: 我想问一下苏梅老师，你是在家里做或者是有餐厅的？
1: 没有，那是自己在家做一点。
3: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四川人来说呀，不单是请你到四川来玩儿、来避暑，更希望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
1: 对，
4: 我报名，
3: 报名是吧？
4: 我来，
3: 一定要去。
1: 好，请你们吃蹄花。
4: 要得。

0: 把这腐皮干净，大火煮沸五分钟以后吧，用温水清理一下，我们把它
1: 捞出来，
0: 没有温水给它浸泡一会儿，准备用新锅，然后用开水吧，开水下锅，汤白，
2: 胶原蛋白瞬间在水中给它绽放。
3: 那苏梅老师，你是跟谁学习这道菜？是跟你的母亲吗？
0: 应该说是我奶奶吧，还不是母亲。哦，
3: 是家里人的传承。
0: 我们把这个猪蹄给放进去，葱三片，姜白子两片，当归黄芪放上两片吧，再来一点白酒。这个时候我们就大火啊，20分钟吧，看见那个汤慢慢的变白了，这样的话把那个腥味也挥发一下。
4: 但是煮20分钟能给它完全煮透吗？
0: 啊，煮不透，猪蹄吧大概得3小时左右吧。
4: 要3个小时。
0: 对，达到那种汤白肉烂嘛，这种感觉啊。
4: 那咱们最后也会用到高压锅。
0: 高压锅吧，这个时间嘛，但是好吃吧，肯定就是慢慢炖。
5: 但是要等3个小时呢，我就受不了了。
4: 先别着急，肯定让您马上吃上啊。
5: 好饭不办完。
4: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等待时间带给我们的魅力，炖上3个小时才能吃。问问闹闹，你觉得这道菜如何？
3: 我觉得肯定会非常的香，非常的嫩的，尤其是加了这些香料，这些香料都是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我们慢慢炖的它变得越来越香。我很期待，我觉得会非常好。
4: 这道菜您看到现在，您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吗？
3: 因为我们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一道菜是一块肉，肯定会在旁边加一些土豆泥啊、胡萝卜、芹菜，所以我目前就不确定除了这个肉还能上什么其他东西。
4: 闹闹提出问题了啊，您这老妈蹄花感觉都是肉啊。
0: 要说到这个芸豆，它也起到一定奶白的作用，含低脂肪低热量，饱腹感也比较强，蹄花的灵魂吧。
4: 闹闹，如果里面加上白芸豆你会喜欢吃吗？
3: 非常喜欢，
4: 这个白芸豆和肉它就是绝搭。哎，那咱们现在可以放进去了吗？
0: 盖上锅盖，等那汤啊白了再放上芸豆，还得煮上1.5个小时吧。
4: 哎，你看煮了半天了，感觉这个汤啊也慢慢发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放这个芸豆了。
2: 芸豆的色泽啊，沙沙的、绵绵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4: 所以你看，咱们最开始担心啊，说这个早晨怎么能吃蹄花呢？啊，但是放完芸豆以后，感觉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
0: 对，它就解腻嘛。
4: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成都人的天然的对生活的热爱。连吃我们都要吃到最好。
0: 对。这个时候就把盖上盖儿，1个小时以后，就我们四川话说就是趴得好的程度。哎，你们知道趴得好是什么意思吗？
3: 趴得好什么意思？
0: 用普通话说的话就是软软糯糯，
3: 巴适得很。
0: 大火开了以后，咱们用小火慢炖1个小时。
4: 刚才闹闹也说了，他实在等不及了。
0: 咱们这儿准备好了一锅。
2: 哇、隔着锅盖都闻见香了，
4: 打开瞧一瞧，给闹闹看看啊。闹闹，你看这个就是趴的好，肉皮还有骨它都已经分离了。
0: 对，
4: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是用牙咬的，是用舌头和上牙膛顶着化开的。
0: 就是四川话就是一活就进去了，
4: 一活就进去了。哦，又学了第二句，除了趴的好，还是要一活就进去了。
2: 需要来个蘸水吗？
0: 咱们的蘸水也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2: 灵魂。
0: 对，如果没有它，还是有点油腻。徐大厨，能帮我烧一锅熟油吗？
2: 甭管了。
0: 切点油，调辣椒的时候它不会淋在一块儿。咱们这儿准备一点辣椒面儿，也是我们成都的，它是用油烘干的，然后再放点青椒，有个清香味儿。有一句话叫什么？色香味美吧，对吧？这个辣椒面就起到红油，青椒它不辣，它有青椒的香味儿，对吧？
4: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辣椒面它是起颜色的，青椒才是增加辣味的。
0: 小米辣咱们适当的放一点点，花椒面，再往里边放点蒜。咱们就等油熟了。
2: 好嘞，咱们分几次倒啊，梅姐？
0: 分2次吧，搅一下，省得一下倒下去就都糊了。
3: 这个做法非常中国，法国没有类似的一个把油放在。

0: 个香料上面。
1: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中国美食的烟火气。
2: 放点盐、鸡精、生抽，醋咱们少来一点点。咱们最后吧，放上我们的原汤，放上以后把它紧密，来搅拌搅拌。
1: 猪蹄儿咱们已经炖得非常烂了，但是有了这个灵魂蘸料，那真的是完美搭配。
3: 完美。
2: 然后我们最后放点小火葱，这里边我们少来一点啊，
3: 点缀一下，
2: 点缀一下吧。好了。
1: 哎，闹闹有没有非常想吃？
4: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1: 你先不，我不香，不香，不香。还是要稳住，还是要稳住哈。哎，一会儿我们盛好了，让你尝一尝。外国朋友啊，来到中国必吃的成都美食就是老妈蹄花。今天呢，我们用家常的办法做了一份，
3: 是
1: 怎么样呢？咱们让最会做美食的闹闹也尝一尝。来了，
4: 太感谢了，
1: 太好了，
4: 期待。
1: 好，那咱们也尝一尝吧。
3: 好，
1: 一定要带上一点芸豆，吃起来会更过瘾。你要是白嘴吃一口猪蹄儿，它其实只有那种软糯，那种化开的皮的油脂香，但是它完全不腻，也没有那么油，所以吃到嘴里啊非常的爽，但是它的咸味儿不足。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啊蘸上一点点这个蘸水，这个很关键，有麻，有微辣，有咸鲜，这个猪蹄儿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4: 我跟你一样，我先闻到了香味，然后我后来一口汤很治愈的，我把那个猪蹄的皮蘸在那个辣椒面儿、辣椒酱里面，哇，好吃！
1: 闹闹，你会给你的朋友推荐这道菜吗？
4: 我有很多朋友们希望这种接地气、正宗的美食，非常会推荐的。
1: 朋友们，那来到成都啊，先喝一碗冰粉儿，消消暑气。当开了胃之后呢，咱们再来一碗啊老妈蹄花。
3: 没错。
1: 所以这就是到成都的最佳美食方案。那去完成都，咱们接下来再到天津感受一下。梅姐有没有在天津打过卡、吃过美食？
2: 啊，去过。
1: 对这个天津什么样的美食印象深刻？
2: 天津的牛狗吧。
1: 闹闹到天津吃过什么？
4: 煎饼果子也吃过，
1: 也吃过，哎，
4: 我都喜欢吃。
1: 那你看这个暑天，天热了，到天津得先吃点啥呢？
3: 你看到成都再有冰粉，到天津同样有什么呢？酸梅汤给您开胃解腻，等等尝尝。
4: 那这个有可以挑战的，因为我太太做的酸梅汤好喝。
1: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你那个方式了，
4: 啊
1: ，Cheers，Cheers。
3: 就立马有食欲，
1: 哇！这个跟一般的酸梅汤不一样，就是很自然。
3: 它是什么呢？山楂、梅、陈皮，还有洛神花，还有冰糖，先泡20分钟，熬3个小时，解腻开胃，瞬间把咱的味蕾给它打开了就。
1: 所以说想解暑，除了喝酸梅汤，哎，还有什么方式吗？
3: 餐前的小菜啊，非常关键哦。有什么呢？芥末红花墩儿，酥肉锦，豆腐丝儿，再吃大菜，怎么吃？它都是好的。
1: 那吃完了小菜，您最推荐的大菜是啥？
3: 刚才梅姐说到了，最近2年天津热搜第一名的菜，红烧牛窝骨。
1: 闹闹有吃过吗？牛窝骨？
4: 牛窝骨我真的好像没吃过。
3: 牛窝骨呢是什么呢？牛的膝盖骨。
4: 膝盖有什么可以吃的？
3: 有筋有膜，有肥有瘦，还带骨。
1: 闹闹因为没吃过，所以今天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尝一尝，
3: 是
1: 让他也爱上我们独属于天津的味道。那咱就开始做吧。
3: 凉水下锅，焯水。
1: 徐大厨啊，哎，这就是牛窝骨啊。
3: 没错，你看啊，筋膜包裹里边是瘦肉，大伙都知道带骨的时候是最香最好吃，它是活肉啊，一个牛身上只有2块可以入菜。凉水再下锅。
1: 以您从大厨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这2年天津这个牛窝骨这道菜这么受欢迎，这么火爆？
3: 第一啊，它确实是有一个独特的天津的烹饪技法啊。第二，牛窝骨本身它是非常难得的。第三，吃完之后绝对让您记得住。这几年呢，像天津海河两岸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哎，去逛逛夜景，吃吃我们的牛窝骨，让您一下就记得住，头一口就爱上天津。
1: 我刚想这个说天津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啊，其实这两个城市都是幸福感非常高的地方。
3: 太对了，
1: 成都掏耳

耳朵，围炉煮茶，慢生活，在天津呢非常悠闲，到海河两岸去走一走，吹着海河的风，能看到特别热爱生活的跳水大爷们。在那个情况下，你就会感觉没有那。

0: 预言，盐的摄入使它蛋白质瞬间的凝固，它会硬。你在家里炖的情况下呢，要二斤牛窝骨炖个大概2个半小时，甚至3个小时，慢工出细活。你高锅呢就压个65分钟，压完之后呢，千万千别放气儿，让它自然焖，再焖个半小时。这时候牛窝骨脱骨，而且呢筋是软糯的，把这个沫子给它撇净，原汤化原食，它是这个鲜香味儿，异味很少。当然了，之前还有一个小环节哈，需要清水浸泡1小时。凿原汤没过咱们的窝骨，汤不够呢再加点开水，咱们给它压个65分钟。
1: 刚才大厨也说了，最少是65分钟，压完之后要浸泡一会儿吗？
0: 这个需要再泡个30分。当然了，提前我做了一份。
1: 太好了，
0: 您看了吧，
1: 让闹闹看看。
2: OK，
1: 这是骨，这块就是肉，这个是筋，几乎没有脂肪。
2: 很期待。
0: 您搭了芸豆，我配了什么呢？小番茄解腻。小番茄啊，非常简单，给它一破二就行了。好，切好备用。下一步啊，给窝骨切块。
1: 我们是要把这个骨取掉，吃的时候只有肉香。
0: 骨头还是要的，第一呢好看，第二显得什么呢？量大。
1: 徐大厨很实在。您还记得吗？最开始啊，徐大厨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煮肉的时候是没有加盐的。
0: 对，
1: 偷偷尝了一下这个肉渣，只有香味儿，没有咸味儿。所以接下来这步很关键了。
0: 对，
1: 要把味道入进去。
0: 起锅烧油，来一点底油。大料下之前啊，给它掰成小瓣，这样呢更容易释放它的香味儿。花椒，随着油温的升高，大料和花椒慢慢的颜色会变深，而且呢挥发出的味道特别特别香。变成香味之后，放入咱们的葱姜蒜，葱姜不煸不香，一定给它煸香，煸得稍微过点火不怕，因为一会儿呢还有别的方法。天津独有的甜面酱。
1: 四川的豆瓣酱，东北的黄豆酱，天津的甜面酱，都是本地菜的灵魂。
0: 面酱变成香味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原汤，
1: 汤要多一些，
0: 一定给它烧开烧透，把所有的香味完全给它释放出在汤里边。只吃其味不见其形。
1: 大厨感觉挺有水平的，
3: 要不说是大厨。
0: 烧开之后呢，把花椒大料、葱姜蒜包括面酱完全给它挥发出去，煮香了以后咱们再搭出来。
1: 好香，非常香。
0: 这时候来走，所有的料渣搭出去，料汁倒回汤锅里边。牛窝骨下锅，
3: 大家就想吓死我。
1: 对，现在都想吃了。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好奇，这牛窝骨能成为天津排名第一的菜，
0: 对，
1: 它的味型是什么样的？
0: 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而且之后呢是鲜甜适口，回味无穷。哎呦，用这些词儿形容它一点不过。来，咱们挑手哈，盐6克，糖8克，这里边颜色已经很漂亮了，完全来自于咱们的面酱。老抽3克左右，生抽呢是5克。焖进去咱们再收汁。
1: 这个收汁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应该在5分钟左右。窝骨呢它会把它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中。
2: 没事，5分钟是可以等的。
0: 现在肉眼可见汤汁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浓。这时候呢咱们给它先勾芡哈。
1: 好，
0: 勾芡之前呢下了咱们的小番茄，它把汤汁里边的小酸味就提上来了，而且呢解腻，解腻同时呢颜色还漂亮。
1: 经过徐大厨这么一改良，梅姐就非常喜欢。
3: 不会怎么
0: 这个芡汁呢一定怎么着呢，离开火口，这样出来的芡是活芡，给它泼进去。芡呢一定分2次给它勾。好，同样离开火口晃动起来。
1: 哇，漂亮。这一下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明油亮芡。
0: 哎，芡够亮了，没有明油。
1: 对，
0: 非常关键。咱们的花椒油、小芝麻、香油，这个菜是纯正纯正的天津味儿的。
1: 好讲究啊。
0: 来咱出勺，
1: 天津正宗牛窝骨出锅喽。
0: 出锅端盘有讲究，讲究什么呢？骨头垫在最中间，

0: 轻轻的粗糙的手要抖动，直接往这骨头的方向给它浇，这样出来之后呢，完全看不见骨头，都是咱们的筋和肉，最后来一点点小葱花，
1: 好
0: 点缀一下。
1: 嘿，漂亮。来吧，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2: 就是这个味儿。
3: 嗯，好吃。这是筋吗？
0: 对，
3: 嗯，
0: 筋也不用咀嚼，入口即化。
2: 哇，
0: 一定要来个西红柿，这个加热两分钟是爆浆的感觉。
1: 闹闹吃得很干净，
0: 汤边一点不剩，对这道菜最大的认可就是闹闹。你看，哦，
1: 怎么样？
4: 不仅仅有很嫩的筋，还有一点很嫩的肉，太好吃了。
1: 想问问梅姐，我看您这都吃完了，
3: 吃完了，
1: 咋样啊？跟大伙分享一下。
3: 回口啊，感觉就特别特别的香，反正我就一个字香。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给闹闹还有闹闹身边的朋友推荐这两个城市啊，特别成功。不管是天津还是成都，都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最重要的是，都有本地特色美食。
0: 没错，
1: 哎，你可以在你舒服的休闲的时候来一碗蹄花，然后再来一个油窝骨，一定是很下饭，很提升能量。所以我觉着呀，到了这两个城市，一定会让您爱上这里的美食。
4: Yes。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那您看，比如说在当地人是早晨就吃，那商家就要更早提前来煮出它。
3: 他这个就头天晚上就开始把什么那个芸豆啊，就是芸豆啊，还有这猪蹄，头天晚上就把它处理好，
1: 哦，
3: 慢慢炖，第二天早晨吃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吃了，
1: 甚至炖得更久，
4: 这样大家在附近做好梦，因为很香很香，起来哟，很香，我要起来吃。
1: 哎呀，所以朋友们，你们睡得很香，不一定是你们睡眠好，也有可能是你们附近有一个老妈蹄花店啊，所以导致你们睡得很香。梅姐，刚才吃完了以后，我看您都吃光了，怎么样啊？好吃吗？
3: 太香了，用四川话说，香喷喷的，
1: 香喷喷的，
3: 安逸
1: 安逸。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 三二一，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相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创新行动已经全面启动，持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交通运输场景落地应用。
1: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工、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
2: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来看记者的实地体验。
3: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10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能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津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4: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两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5: 在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地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地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4: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5金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100米步行可达范围。
6: 很方便，哎，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等几分钟，价格又实惠。
0: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今天在大连开幕，各方就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亚太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合作路径进行探讨。
7: 今天举办的这场对话会呢，是本次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余人参加。
8: 此次 APEC 第3次高官会是今年 APEC 中国年3场高官会的收官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与可预期性。
9: 我们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我们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海关，让科技赋能海关的各项业务， 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

0: 让亚太发展动力更加强劲。
1: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107亿元，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盛夏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2: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4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8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3: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2: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举行，活动期间欢迎来龙餐馆主创团队到现场和观众互动，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4: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对于观众提到的电影中的各种细节，主创们分享了细节背后的巧思。
5: 老徐福在机场再次碰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在问自己应不应该来，最终还是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还是值得来一趟。
4: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战争下个体生命的命运流转，凭借对于希望和和平的叙事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6: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反战题材的电影，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就是用电影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和平是一切的基础。
1: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机器人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身影。
7: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

0: 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第一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有哪些观点值得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2: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4: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2: 根据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约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基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推高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如果将40万亿美元的国债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约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
5: So when you borrow that much money, it helps fuel greater inflati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we're now up to $40 trillion.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That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So you're seeing treasury rates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recently, right? When treasury rates go up, all the other rates also follow. So your mortgage rate goes up, your car loan goes up, your credit card bills go up.
2: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0: 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一倍。2017年1月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今年3月突破39万亿美元。
1: 最近，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19年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众不必担心债券市场的波动。他还批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重申自己降息的主张。
3: No, I don't think so. We have interest rates that are artificially, they're actually artificially high. They raise them for no reason. And you can't go out to the market when you have a Fed that'sraising interest. You can't say, I want to pay 3 points less than what the Fed says you're supposed to be paying. And we're powering through these ridiculous interest rates. They're ridiculous.
1: 最近，美国国内针对 AI 数据中心项目的反对声音日益增多。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公开表态，力挺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 特朗普当天明确表示，无论公众对数据中心态度如何，他都会坚定支持 AI 发展以及 AI 企业为训练未来模型、满足预期市场需求而建设的相关设施。
3: If I were the mayor of a town or the governor of a state, and I had a chance to get a big plant in, an AI plant or a data center, I would absolutely want it because the jobs are enormous and the money paid, the taxes paid are just enormous.And if you don't take it, you're going to be left behind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places that want it.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不少美国民众担忧数据中心这类支撑 AI 和云计算的设施耗水耗电，同时科技企业还可以享受大额税收减免。这一问题已经引发两党选民普遍不满。特朗普19号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外沟通，并提出企业自行发电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1: 最近，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野火持续蔓延，已经烧毁了大片森林植被，大量居民紧急撤离。高温叠加强风天气，导致灭火的难度增大，当地消防人员争分夺秒加紧扑救。
0: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北部阿鲁卡和圣蒂尔苏等地的野火仍在燃烧。仅阿鲁卡地区的过火面积就已达到3000公顷，当地已投入1000多名消防员、300多辆消防车和10余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已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截至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镇突发森林火灾，相关部门已紧急向当地约3500名居民发布居家令，避免外出。并疏散了该镇郊区的部分居民。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调集多支消防力量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同一天，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皮诺弗兰克阿多出现新的起火点，应急部门已展开紧急救援，约

0: 700人被疏散。当地时间19号，比利时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部分村庄的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的部分居民也已被撤离。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引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今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最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
3: 现在稀里哗啦的，练到那里去了。
4: 本来还觉得有希望。
5: 调查台，现在能见度很差吗？
6: 现在很危险，根本看不清。
1: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禁冰区。
7: 我看这边是连着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7: 连着的。
4: 我去记录一下现在的经纬度。
1: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住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4: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8: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9: 海冰怎么？
8: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3: 你使劲干嘛，
10: 对
3: 吧？卡住，不使劲干嘛又干不动。
1: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11: 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和海冰队队长会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有没有合适的冰。
1: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大面积的溶池无法满足冰站作业要求。
2: 找到适合开展冰站作业的点位，这个过程就叫做探冰，是科考过程当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1: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4: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12: 我觉得是猪八戒，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嘛，猪八戒就扛上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13: 你老带薪，这是一个传承啊，基地考察还要继续，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1: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4: 还要走这么多冰？
7: 对，在后面。
4: 哇塞，我即将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哇塞，简直不敢相信！
7: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0: 雪龙号已经在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冰站作业主要做什么？需要克服哪些挑战？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1: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2: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3: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4: 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一些 小东西戴手套没啥用，
5: 不好操作。
4: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6: 天和石头的冻得不厉害。
7: 手套都冻冰了。
4: 它冰，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8: 我们这台冰级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9: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那么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不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全。
10: 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1: 茫茫冰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0: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考察任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5: 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4: 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6: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下的春日温婉。
4: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3: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盘点近两年荧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
3: 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适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到青年高适的心境了。
4: 没错，那其实电影里的一幕幕也是对我们盛唐长安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
0: 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三万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

0: 是长安烟火。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2: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0: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胡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3: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0: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4: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3: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鸭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仕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奉贵妃的仕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仕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0: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3: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蝶蝎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0: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3: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0000人以上。
0: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1: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2: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1: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0: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5: 开不开心？
6: 开心。
0: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1: 哇啊！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2: 对呀，哇！哎，你看这边有荔枝。
1: 哎，是哎。
6: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1: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0: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6: 哎，那是李白。
1: 哎，对，
2: 李白。
7: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1: 河北。
7: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2: 当然了。
7: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6: 故作白玉盘。
0: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1: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2: 好呀。
1: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2: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1: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0: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1: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2: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6: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0: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
8: 红豆生南国，
9: 春来发几枝，
10: 唐风破浪会有时，
9: 此话云帆济沧海。
11: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12: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0: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13: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呢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个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0: 最近以陕西乾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

0: 套餐。
1: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0: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2: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0: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3: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4: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5: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4: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6: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4: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呢？
6: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0: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30000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5: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4: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5: 走吧。
0: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

0: 是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
2: 嗯，
1: 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2: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1: 主角，
2: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疫情和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五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3: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4: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5: 我刚刚当了一把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0: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谈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2: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四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0: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6: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观众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7: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0: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 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0: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1: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2: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部部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观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3: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2: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
4: 我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谜团藏屏山，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遍地打卡点。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五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04.37点，上涨了0.26%。深证成指13972.78点，上涨了0.59%。创业板指数3495.59点，上涨了0.64%。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

0: 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凌晨，首航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离开广州港南沙港区，前往欧洲。粤港澳大湾区又新增一条快捷高效的中欧贸易物流大通道。
2: 19号，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舶靠泊广州港南沙港区，并于夜间完成货物装卸工作后，20号凌晨离港前往欧洲。南沙边检站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压缩通关等候时间，确保航行顺利。据了解，这条航线将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穿过北冰洋，自广州港南沙港区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左右。较以往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运输时间减少了14天。航运公司在每年10月前及北极可通航的季节里，固定投入7至8艘集装箱船舶轮换直航，实行季节性周班服务。
0: 截止到昨天，今年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到1000万吨，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8月19号16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
4: 过去代理的货物以服装、鞋帽、小商品为主，如今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攀升，班列越开越密。中欧班列已成为连接亚欧市场的可靠桥梁。
3: 霍尔果斯是我国中欧中亚班列通行的西通道之一，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5.9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
0: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相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创新行动已经全面启动，持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交通运输场景落地应用。
3: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工、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
5: 打通技术 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在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1: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0: 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来看记者的实地体验。
6: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10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能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津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7: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2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8: 在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的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的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以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7: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5金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100米步行可达范围。
9: 很方便，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等几分钟，价格又实惠。
0: 电影《功夫女足》作为暑期档的一个力作，不光收获超过23亿的票房，还点亮了贵州大山深处女孩的足球梦想，也成为了中巴女足交流的纽带。
7: 电影《功夫女足》全国热映以来，影片掀起的一轮足球风潮，让来自贵州毕节市元宝村的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备受鼓舞。他们观影后喊话导演，申请加入影片中的俄美女队，并被片方看到后受邀参加路演。现场女孩们将写满梦想的足球交到导演周星驰手中。
10: 反正我觉得他们简单来说，梦想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
11: 其实他们的梦想都跟我们梦想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梦想。
6: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希望这份功夫足球能继续传承，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7: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巴西青年女子足球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热情邀约他们前往2027年女足世界杯，并期待影片在巴西上映。
12: 期待看电影《功夫女足》
13: 文保女勇队
14: 2027一起来巴西
12: 女足世界杯，
14: 为你追，加油！
7: 截止到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巴西及南美上映也已在计划中。截至目前，《功夫女足》海外票房累计达224万元。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举行，活动期间欢迎来龙餐馆主创团队到现场和观众互动，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对于观众提到的电影中的各种细节，主创们分享了细节背后的巧思。
15: 老师傅在机场再次碰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在问自己，因为原来最终还是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还是值得来的。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战争下个体生命的命运流转，凭借对于希望和和平的叙事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16: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反战题材的电影，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就是用电影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和平是一切的基础。
0: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的身影。
17: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一二三这么三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两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 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

0: 对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有哪些观点值得关注。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2: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3: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0: 最近宁夏固原凭借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独特气候优势，成为了众多游客选择的避暑胜地。
4: 走进位于宁夏固原西吉县的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赤壁丹崖绿意葱葱，这里是中国北方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区，也是国内少有的丹霞峰丛与原始森林共生的自然秘境。这段时间，这个天然氧吧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纳凉休闲。
5: 我觉得火石寨这边那个整个它的那个丹霞地貌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们湖北恩施那边是喀斯特地貌，和这边有点不太一样。气候的话非常凉爽，
6: 感觉非常不错，天气很凉爽，然后环境也很优美。
4: 为了让游客在这里纳凉休闲的同时玩得更畅快，当地持续提质升级改造，完善高空滑索、玻璃吊桥等游乐设施，同时景区还优化增加了打卡点等服务配套，让游客在饱览自然奇观之余，享受更便捷舒适的旅游服务。据了解，最近这一个月，这里接待人数超4万人。
7: 今年我们就游步道、网红打卡点以及游乐设施做了大量的提升改造，那么吸引外地游客55%以上。
0: 最近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野火持续蔓延，已经烧毁大片森林植被，大量居民紧急撤离。高温叠加强风天气，致使灭火难度增大，当地消防人员争分夺秒加紧扑救。
1: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北部阿鲁卡和圣蒂尔苏等地的野火仍在燃烧，仅阿鲁卡地区的过火面积就已达到3000公顷。当地已投入1000多名消防员、300多辆消防车和10余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已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截至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镇突发森林火灾，相关部门已紧急向当地约3500名居民发布居家令，避免外出，并疏散了该镇郊区的部分居民。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调集多支消防力量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同一天，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皮诺弗兰克阿多出现新的起火点，应急部门已展开紧急救援，约700人被疏散。当地时间19号，比利时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部分村庄的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的部分居民也已被撤离。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

0: 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要原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的影响。
1: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二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0: 最近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19年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0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0: 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

0: 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晚间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和一架州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事发时，直升机上有两人，小型飞机上的人数还不清楚，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确切消息。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据拱北海关今天发布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量超过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到11.4亿元，同比增长3.9%。
3: 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休闲购物。8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成为出入境人员主力。从口岸免税消费品类看，烟、酒、美妆、香化、食品等热销。为保障免税品供应高效顺畅，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依托免税品监管系统平台，高效开展出入库审批，助力仓储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
4: 我们严格落实免税品全链条监管闭环要求，加强对免税品备案、出入库、销售的线上动态监管，确保免税品来源合规、储存规范、管理有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均维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平稳运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里被誉为中国马都。
8: 他是来上班的，还是来工作的？
9: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
8: 是
9: 我们
8: 牧
9: 场的员工。
8: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
7: 解锁骏马新能量，盘活草原新经济。
10: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
11: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
12: 你敢吗？以前骑过马没有？
13: 骑过。
7: 这里还有许多萌萌马。
14: 这个是我们2020年，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阿都。
12: 阿都。嗯，
14: 小蒙古马阿都。
7: 他们用光影和创意扎根草原文创赛道。
15: 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不了解骑乘文化，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让世界认识骑乘。
7: 辽阔草原，骏马驰骋。今天让我们走进锡林郭勒，见证草原上新生的青春力量。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2026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1: 而此时距离纳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银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2: 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1: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环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3: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1: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到3个小时起步，3到5个小时。
3: 就是走过去3个小时？
1: 对，因为每个
3: 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慢又快。
1: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3: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做到晚上8点左右。最近是旅游旺季哈。对。
1: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3: 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1: 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3: 还可以。
1: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
3: 7点半到8点。
0: 左右吧，一大早就来了。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它有当天晚上来这儿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3: 对。
0: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白银希勒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
1: 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1: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 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0: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
1: 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5: 当时的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
0: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1: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银希勒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

0: 主意吧。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啊，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
1: 啊，
0: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然后
1: 做过投资，
0: 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
1: 有想法，
0: 有想法。
2: ”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得与众不同呢？
1: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0: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1: 马奶
0: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啊，穿越其实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啊，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2: 白银新乐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0: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1: 这是我们的员工，
0: 啊，
1: 这是我们牧场
0: 的员
1: 工。
0: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
1: 哦，
0: 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1: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0: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1: 哦，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0: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2: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一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新乐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1: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1: 1.4米左右的，
3: 对，
1: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3: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是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
1: 啊！
3: 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就骑上去的舒适度，
3: 对，舒适度是因为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让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0: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咱们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4: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1: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5: 对。
1: 你敢吗？
5: 敢。
1: 以前骑过马没有？
5: 骑过。
2: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1: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0: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1: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6: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啊，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啊，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1: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6: 啊，对，食宿啊。
1: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6: 是，
1: 嗯，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6: 一个人大概是1万。
1: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6: 对对对，啊，全包。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6: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啊，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1: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7: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1: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7: 我这6匹，
1: 借出去六，
7: 一个教练6匹马，
1: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7: 带了6匹马过去了。
1: 那李老师，我问问，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6: 可以
7: 说，
6: 可以说，
7: 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1: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1天？
6: 一天，
7: 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1天得给600。
1: 人工费是600。
7: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马呢？1匹多少钱？
7: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1: 一天的价格。
7: 对，
1: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7: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
6: 啊。
7: 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他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技术，就说明来的人多了。
6: 是
7: 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2: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6: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6、7、8、9、10，顶多是4个月，往短了说其实就3个月90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2: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1: 你好，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8: 对对对，
1: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8: 对，
9: 孩子在这块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10: 他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1: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
6: 是、
1: 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6: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2: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11: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1: 哦，这个叫
11: 阿都。
1: 阿都。
11: 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啊，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2: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 曹诗雨的团队。

0: 对，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1: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2: 是，
1: 最年轻的大概有？
2: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2: 嗯，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1: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2: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0: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陶胜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3: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4: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5: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将近10年了，啊，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啊，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0: 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世宇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2: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达慕，因为那达慕刚举办完，
1: 那达慕对，
5: 就是一个羊戴上、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小的 IP。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1: 我们看看都是哪儿呢？
5: 像杯子庙。
1: 杯子庙。
5: 然后国门。
1: 国门。
5: 元上都遗址。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
0: 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胜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1: 布贴画，
5: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1: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布条或者布块拼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5: 但它其实很好看。
1: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5: 对，
6: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碎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1: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6: 对，因为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碎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1: 做衣服剩下来的。
6: 对，
1: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
6: 都是锦绣。
1: 没错，
6: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1: 啊，
6: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
7: 啊，
6: 它就有凹凸感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6: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这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技艺的。
5: 是吧
1: 布贴画，
5: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技艺。
1: 对，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2: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6: 嗯，对，就是
7: 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回去。
6: 对对对，就是。
2: 哦，就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7: 哎，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嘛，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哈。
2: 是的，是的。
7: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6: 就几百元了，
7: 这个是几百元。
6: 对对对，几百元了。
2: 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7: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
2: 对，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
0: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世宇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

0: 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我就是，而且我就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啊。
1: 陶世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0: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1: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2: 老师您看啊，小公司大梦想。
3: 哎呀，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2: 对，
3: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2: 对，
3: 只有15人，
2: 对。
3: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2: 这个梦想很大，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2楼、
3: 嗯、
2: 2楼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梦想。先带您看一下我们所谓的大梦想是在这里。
3: 大梦想该揭秘了。
2: 对对对对对，来
3: 看
2: 这边。
3: 是这个小房间会议室吗？
2: 这是我们会议室，他们正在头脑风暴在开项目会，然后大梦想是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3: 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2: 对，
3: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2: 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美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外呈现锡林郭勒。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1: 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
5: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屋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6: 对，
7: 冬天，
6: 冬天，
5: 冬天，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风，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6: 对，
5: 感觉特棒。
6: 对，
8: 他们在地上
6: 趴着雪地
8: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诗雨，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峰就着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3: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9: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优秀的、比较优秀的画面。
1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1: 3、2、1，
1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2: 胡萝卜，
13: 大葱，
1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6: 这个要浇多少水？
1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7: 厨房夏令营，
18: 做饭我最行。
1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0: 第三站，相约天津临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宇。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的相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创新行动已经全面启动，持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交通运输场景落地应用。
1: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工、水、航。

0: 由各种运输方式。
1: 打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0: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2: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的基础设施、新的产业形态等，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铁路、民航等十大方向，有哪些重点部署呢？继续来看报道。
1: 我们聚焦当前技术最为成熟、需求最迫切、条件也最具备的领域，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通、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强的场景。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铺开，覆盖铁、公、水、航、油各运输方式，服务大众出行、货物运输等全业务链。
1: 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具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
2: 在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的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在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3: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2: 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7月底，四川成都在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以下来看记者的实地体验。
4: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10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呢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津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5: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两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6: 在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的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的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以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5: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五金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

0: 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百米步行可达范围，
1: 很方便。哎，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等几分钟，价格又实惠。
2: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辽宁大连开幕，各方集中探讨了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等议题。来看报道。
3: 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全球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引擎地位日益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海关将在风险防控体系化、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更多创新成果。同时倡议 APEC 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领域的技术协作，加快推进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
4: 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分享绿色口岸、低碳物流实践经验，深化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同制定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海关监管制度，协调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海关规则。
3: 此外，本次会议还探讨了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韧性与可预期性。
5: Most small busines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 so it's, you know, less documentation, making it easier for small businesses to really join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3: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增速高于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
2: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机器人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身影。
6: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三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两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

0: 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之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2: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4: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的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里？卖得怎么样呢？以下来看记者的一线采访。
0: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5: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6: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5: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6: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7: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4关节，还有像桌面的6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6: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7: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

0: 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他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套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为什么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3: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2: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4: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的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2: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5: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2: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6: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矩阵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2: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6: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夹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生产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在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
2: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7: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他是一个。

0: 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0: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那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3: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4: 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5: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4: 今年的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依托影视消费这一热门产业赛道，央视财经重磅推出了跟着电影过暑假、财经观影团、光影消费观察等多款创新精品节目，多维度深挖电影家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内涵。现场行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光影经济正在持续赋能地方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催生出文旅融合的全新发展途径。
5: 在创新节目发布活动现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含金量展开交流，坦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不再依赖头部大片单一支撑，中小成本佳作不断涌现，多元题材持续出圈，而除了电影本身，电影对文旅

0: 和消费的赋能也在日渐走强。
1: 我们可以激活，比方说像 IP 衍生啊、文旅消费啊，包括地域文化的一些传播。所以说，一部好电影带火一座城，它未来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更希望做成可复制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个里面我觉得央视财经的传播跟放大这种电影家的跨界效果会功不可没。
2: 一定要有很优秀的导演愿意去写很好的剧本啊，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大力支持。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接待的过夜游客的人次呢是增长了接近40%，我们的旅游收入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34%。央视财经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人流的一个增加，同时也深度的关注到了我们回乡的这些华人华侨的一个情况。这种推广能让我们汕头被全中国甚至是全球来看到，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强的赋能，是我们地方性的推广无以比拟的一个推动。
0: 火热的电影市场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消费场景，更推动影视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业态不断延伸。如今观众的观影体验早已突破影院2小时的视听局限，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正成为消费升级、地方经济提质的新增长点。
4: 这些优秀影片呢，它自带的丰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说专题讲座、一些特色的展览、一些的科普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的。原来观众去看影片的时候，映前和映后的就是在影院的停留时间呢，一般平均10到20分钟。那么这暑期档期间呢，就在影院呢停留了大约40到60分钟。
5: 是全国最大的 IMAX 大屏，引爆出圈，全国的影迷都打飞的，凌晨排队来沈阳观影。这一个票厅，我们全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283万元，我们接待了17.1万人次的影迷。40%都是外地人，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我们沈阳文旅的一个新的时尚。央视财经的这些优秀栏目啊，应该说我盯了很长时间了，非常期待能够有深度的联动。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起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7: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6: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说，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等。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的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8: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

0: 一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米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98.49点，上涨0.80%；国际指数报8,547.84点，上涨0.90%。恒生科技指数报4,700.53点，上涨0.39%。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2: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天起正式施行。
3: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 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十五五”时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1: 今年的7月3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日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
4: 现在稀里哗啦的，念到那里去了。
5: 本来还觉得有希望。
6: 调查台，现在能见度很差吗？
7: 现在很危险，根本看不清。
8: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禁冰区。
9: 我看这边是连着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9: 连着的。
5: 我去记录一下现在的经纬度。
8: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住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5: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8: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4: 没有路，对不起，没有路。
11: 你使劲干嘛，对吧，卡住，不使劲干嘛又干不动。
8: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1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和海冰队队长会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有没有合适的冰。
8: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大面积的溶池无法满足冰站作业要求。
1: 找到适合开展冰站作业的点位，这个过程就叫做探冰，是科考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8: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5: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13: 我觉得是猪八戒，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嘛，猪八戒就扛上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14: 你老带薪，这是一个传承啊，激励考察还要继续，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8: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5: 还要走这么多冰？
9: 对，在后面。
5: 哇塞，我即将我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哇塞，简直不敢相信，
9: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1: 雪龙号已经在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冰站作业主要做什么？需要克服哪些挑战呢？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15: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8: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16: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8: 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17: 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一小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8: 不好操作。
17: 然后冷了之后，你弄完就赶紧找手套。
19: 再和手套都冻不灵。
5: 手套都冻冰了。
17: 它冰，相比我的手还是热。
14: 我们这台冰级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那么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全。
21: 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22: 茫茫冰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1: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的7个冰站的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的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的考察任务。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在同一天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在冰丝带提前探营感受到了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来看报道。
23: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4: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25: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2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 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25: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24: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0: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在北京消防战警保障中心开赛，比赛复刻了真实的应急救援火场，参赛人形机器人接受了全方位实战化的消防作业能力的检验。
24: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工程师团队给手部还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
2: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24: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整场比赛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3: 结合真实的场景，能比较好的让团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
24: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1: 近日，一款由杭州西湖警局公安自主研发的会飞的救生圈迅速走红网络。这款救生圈能够自主导航飞到落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浮力，救援结束之后还可以从水面自行返回。来看报道。
6: 画面中，西湖警区公安模拟人员落水场景，水域智能前端检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警区公安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系统随即调配距离最近的可飞行救生圈开展救援。这款具有4个螺旋桨的救生圈，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6级及以下风力条件的起飞能力。落到水面后，桨叶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在水中，可同时为2名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
7: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在重点部位进行部署，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6: 会飞的救生圈只能给落水人员提供浮力，最终救援还需人力完成。为此，西湖景区公安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了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一旦接到落水警情，无人机从船上升空，利用高空视角快速搜索，精准定位，靠近落水者施救。 更实用的是，无人机还自带高通量照明灯，方便夜间搜救。
4: 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目前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400瓦的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这个无人机因为通过高压供电呢，电机的升力呢比一般的无人机要高，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1: 电影《功夫女足》作为暑期档的代表电影，不只是收获了

0: 备受鼓舞。他们观影后喊话导演申请加入影片中的俄美女队，并被片方看到后受邀参加路演。现场女孩们将写满梦想的足球交到导演周星驰手中。
1: 反正我觉得他们简单来说，梦想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其实他们梦想都跟我们梦想不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梦想。
2: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和热爱，希望这份功夫足球能继续传承，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0: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巴西青年女子足球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热情邀约他们前往2027年女足世界杯，并期待影片在巴西上映。
3: 期待看电影《功夫女足》
4: 文保女用队
5: 2027一起来巴西
3: 女足世界杯，
6: 为你追，加油！
0: 截止到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巴西及南美上映也已在计划中。截至目前，《功夫女足》海外票房累计达224万元。
7: 近期，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的野火持续蔓延，已经烧毁了大片森林植被，大量居民紧急撤离。高温叠加强风天气，致使那里的灭火难度不断增大，当地的消防人员争分夺秒加紧扑救。
8: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北部阿鲁卡和圣蒂尔苏等地的野火仍在燃烧，仅阿鲁卡地区的过火面积就已达到3000公顷。当地已投入1000多名消防员、300多辆消防车和10余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已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中受伤。截至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镇突发森林火灾，相关部门已紧急向当地约3500名居民发布居家令，避免外出，并疏散了该镇郊区的部分居民。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调集多支消防力量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同一天，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的皮诺弗兰克阿多出现新的起火点，应急部门已展开紧急救援，约700人被疏散。当地时间19号，比利时东部地区持续数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部分村庄的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的部分居民也已被撤离。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7: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一个小型机场，一架轻型飞机与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轻型飞机被撞得4分5裂，机上飞行员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事发时轻型飞机正准备在跑道上降落，不料突然转向撞上了直升机，警用直升机上的2名警察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启动事故调查。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造成107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有多人被埋或失踪，遇难人数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当地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近日，在美国罗德岛州，一辆满载鱿鱼的拖挂货车在转弯时，挂车与车头脱钩，随即发生侧翻，导致超过20吨鱿鱼倾泻在路面上，道路双向车道完全被阻断，道路临时封闭长达7个小时。 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调派工程机械设备清理路面上的鱿鱼。由于眼下当地遭遇高温天气，路面持续暴晒，导致散落的鱿鱼快速腐烂，现场腥臭气味弥漫，给清

0: 管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现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天起正式实行。
2: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

0: 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五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两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15/5时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1: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产业形态等。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铁路、民航等十大方向有哪些重点部署，一起来看一下。
2: 我们聚焦当前技术最为成熟、需求最迫切、条件也最具备的领域，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通、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强的场景。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铺开，覆盖铁公、水、航、油各运输方式，服务大众出行、货物运输等全业务链。
2: 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具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
1: 在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正加快从人防为主迈向技防加智防的新阶段。
0: 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铁沿线已接入5.6万路摄像机，覆盖隧道口、桥头等重点处所，通过 AI 智能分析自动识别侵入轨道的异物和人员。截至今年4月，这套系统已累计处置近31万条有效报警，实现了隐患的主动发现、提前预警。在兰新高铁途经的百里峰区，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大风。通过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系统能提前预报风速突变，为列车限速或停运决策争取宝贵时间，极大提升了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在铁路施工维修作业中，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防护设备会自动发出语音和震动预警，督促人员及时下道避车，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国家铁路局还将加强高速列车

0: 智能运维、列车自主运行智能控制等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行业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以及铁路大数据平台建设。
1: 8月20号上午，随着553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西安至鞍钢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
0: 8月20号上午，西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按图试运行是指在高铁线路开通运营前，按照正式运营的作业程序和作业标准组织列车开行，包括模拟办理旅客上下车、开闭车门，以及车站客运人员接发列车、站车交接、应答呼叫联络等作业，全面测试新线路综合运行状态是否满足开通条件。据了解，西康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后将有效提高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0: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今天到明天在大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多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与可预期性。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安全状态重大变化需及时补评。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可自评或委托第三方，但机构不得转委托。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今年人形机器人赛事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将于同日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在宾斯代提前探营，感受到了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来看一下，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来回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 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赛队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4: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高水平的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4: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3: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5: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多类别的场景赛，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在北京消防战勤保障中心开赛，比赛复刻真实应急救援火场，参赛人形机器人接受了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的检验。
3: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工程师团队给手部还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
6: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3: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整场比赛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7: 结合真实的场景，能比较好的让团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
3: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入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
0: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8: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 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0: 记者了解到，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注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9: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外卖骑手为赶配送时间而闯红灯是城市交通治理当中长期存在的难题。最近江苏部分地区红灯停表机制落地实施，具体效果怎么样？来看一下。
3: 中午11:46，江苏昆山的外卖员任世轩接到一个快餐的订单，要在24分钟内送到点单人手中。从商家拿到餐品时，订单还剩下20分钟，他马上骑车出发。在路口遇到红灯，他减速停车，手机导航界面同时弹出提示，显示等灯时长将被记录，并于订单结束后予以补还。
10: 以前没有这个红灯不计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冒出一句什么，时间又浪费了。现在这个红灯不计时，也不用抢跑。
11: 现在系统优化之后，会把等的那时间。补还给我，现在我可以踏踏实实的跑，放松心态的跑。
3: 8月17号，美团联合无锡相关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淘宝闪购同时推出等灯不计时机制，在苏州全市覆盖超过10000个路口。目前各家外卖平台还积极的和北京、福州、青岛等地进行合作试点。
12: 我们这个车轮一体化的这个试点建设，有整个全域级4253个信号路口的标准化高质量的这个星空数据集，通过把这个数据集共享给我们的外卖平台，主动识别我们这个等红灯的一个时间。
3: 据介绍，等灯不计时机制实施后，结合其他举措，部分站点骑手闯红灯的行为下降1/2以上。
13: 从根源上去矫正被原来的这个算法所扭曲的一些行为的激励把原来这个沉寂在那边的这些交通的数据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治理的效能。我们这个政府也需要做好监管共同去维护它的一个推行和长期的实行。
1: 最近，一款由杭州西湖警局公安自主研发的会飞的救生圈迅速走红网络。这款救生圈能够自主导航，飞到落水者身边，为其提供浮力。救援结束以后，还可以从水面自行返回。
14: 画面中，西湖警局公安模拟人员落水场景，水域智能前端检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警区公安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系统随即调配距离最近的可飞行救生圈开展救援。这款具有4个螺旋桨的救生圈，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6级及以下风力条件的起飞能力。落到水面后，桨叶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在水中可同时为2名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
15: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在重点部位进行部署，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4: 会飞的救生圈只能给落水人员提供浮力，最终救援还需人力完成。为此，西湖景区公安民警娄海峰自主研发了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一旦接到落水警情，无人机从船上升空，利用高空视角快速搜索，精准定位，靠近落水者施救。更实用的是，无人机还自带高通量照明灯，方便夜间搜救。
16: 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目前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400瓦的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这个无人机因为通过高压供电呢，电机的升力呢比一般的无人机要高，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经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报道说，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曾经有4名死亡人员和几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当中消失以后又恢复，引发了媒体和议员的质疑。美国国防部回应说，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此外，就美国国防部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说这是安全需要。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度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 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一个小型机场，一架轻型飞机与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轻型飞机被撞得4分5裂，机上飞行员死亡。据美联社报道，事发时轻型飞机正准备在跑道上降落，不料突然转向撞上了直升机，警用直升机上的2名警察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启动事故调查。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造成107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有多人被埋或失踪，遇难人数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当地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近日，在美国罗德岛州，一辆满载鱿鱼的拖挂货车在转弯时，挂车与车头脱钩，随即发生侧翻，导致超过20吨鱿鱼倾泻在路面上，道路双向车道完全被阻断，道路临时封闭长达7个小时。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调派工程机械设备清理路面上的鱿鱼。由于眼下当地遭遇高温天气，路面持续暴晒，导致散落的鱿鱼快速腐烂，现场腥臭气味弥漫，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问美团，都安排。
19: 吃粤菜，
20: 我要吃烧鹅，
21: 我要去按摩。
2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4: 那就问美团吧，
25: 他都能帮忙。
18: 问美团，都安排。
1: 过去几十年，中国合资汽车曾经循着中方市场换外方技术的逻辑，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汽车产业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在湖北武汉，今天正式揭牌成立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开启了中外汽车合资的新模式，让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借助国际品牌渠道出海，用中国技术换全球市场。
2: 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企业就是刚刚挂牌成立的合资汽车企业，刚刚悬挂完成的三个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也在宣告中国汽车的合资模式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曾经的外资出技术中国出市场，到如今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销售。
3: 神龙汽车科技公司由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斯泰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等多方出资设立，总投资额超80亿元人民币，其中斯泰兰蒂斯集团注册超10亿元。斯泰兰蒂斯是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旗下拥有玛莎拉蒂、标致等多个汽车品牌。这次合作将借助欧洲百年汽车品牌的全球渠道，将中国主导研发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反向出口，销往海外市场，开启中国汽车出海的新篇章。
4: 中国汽车市场实际上已经引领了世界的电动化的这个转型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投资在中国，利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优势和成熟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业的优势和链条，能够把我们中国生产开发出来的好而精的绿色的移动出行的产品，不仅仅是带给中国的消费者，而是带给全球的消费者。
19: 这一次的合资合作是从过去外方单向的技术输出，变成了这次中外双方双向输出各自的核心能力，构建了一种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新型的合作模式，真正的实现在中国为全球。
1: 根据拱北海关今天发布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量超过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到11.4亿元，同比增长3.9%。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作为中国著名的竹林基地之一，武夷山的竹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也成就了这片土地喧闹的四季。尤其每到春天，武夷山的空气里更弥漫着清香，引得当地人进山共赴春的盛会。而盛会的主角便是眼前这竹的嫩芽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滋养出武夷山特有的微酸性红黄土壤，让这里的笋格外鲜甜脆嫩。
1: 来，让它
2: 更多的那个三胞胎在那边，
1: 还早了，
3: 三胞胎挖掉。
4: 我又发现了，
5: 这里，这个是甜笋，这个是花壳笋。你看这两个笋长在一起，甜笋呢它就更甜，会比这个花壳笋更甜一点。这个平常我们就拿来白灼，白灼比较好吃。然后这花壳笋呢，平常就是拿来爆炒。
2: 这个就叫黄泥拱，
6: 对，
2: 这个都没爆出来，这个真正的叫黄泥拱，没有出头的。好。
6: 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颗笋呢，也是春笋系列当中的一种，因为长势比较小，这个土层呢比较薄，所以呢在这种笋里我们就制作成一种叫做木鱼形笋啊，因为它这个笋刚制作完以后呢，有点像木鱼的骨头的一种形状。
4: 你们采到多少？
5: 我采了 好多了，
1: 有一网了，
4: 脚采。那还一个，
5: 快点，这边一个大笋，快来挖。
4: 你看我们一到竹林里面我都走不出去了，根本采不完。
0: 武夷山笋种类繁多，其中冬春两季是食用鲜笋的最佳赏味期。未破土的冬笋因不见阳光，口感细嫩，当地人叫它笋中皇后。而一朝破土，立春后节节高的便是春笋，是武夷山尝到的第一口春。
6: 我们剥笋的时候呢，首先呢要从这边这个这一面啊，从这一面往底下削，笋壳就分成两半了，然后这样子把这 上面的壳就去掉。这底下的这些老根呢，我们一般都是不要的，把这个老的笋衣也去掉。像这个切得比较干净了，然后以后的笋片做出来它就比较细嫩。我们尝一块我们这个山上的新笋片，
3: 这个这样生吃可以吃，非常甜的。
6: 我们这种笋的话呢，它非常的清甜，
0: 品质上乘的白肉笋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生吃级别的笋。
6: 最后等它开完以后呢，加上我们的盖菜，因为盖菜它有点微苦，这几种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0: 生吃水煮两相宜，无需油荤，仅与几样质朴菜蔬便能成就一锅靓汤。
6: 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祖上的有传下来的，这个就是杨振公他的一个清白传家。
0: 高达90%的含水量，带来爽脆口感。
5: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春天的白肉笋，吃起来特别清脆，
0: 简单的手撕凉拌也能嚼出武夷山人自有的清欢。

地处武夷山东部的上梅，是地名也是招牌，家喻户晓的武夷四宝，其中的一宝冬笋，说的正是上梅笋。有它坐镇，通往美食的路并不复杂。其中的硬核菜，便是这锅大骨炖笋块，这是上梅乡。

0: 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1: 一定要用上面的春笋，因为上面的土质好，然后春笋特别清脆甜。
0: 拿自家养的肥猪，熬上一锅大骨汤，春笋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与菜头一起炖煮。
1: 火候的事就留给你了啊，
2: 没问题，
1: 把这个锅看好了啊，好不好吃就看你了。我去做别的笋菜了。
2: 好了好了，交给我，你放心啊。
0: 脂溶性香气与笋中的鲜味氨基酸碰撞，涌动着岁月的香浓。

0: 啊，这也太鲜美了吧，太好吃了。
1: 里面有当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0: 有，从小吃到大。
2: 越是自然的馈赠，越值得人们细心珍存。
3: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哈、啊、就放笋假，要跟着父母来到这个笋寮里，进行长达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2: 杨乐峰是一位上梅名笋制作技艺传承人。据说他们老杨家的制笋技艺历经了数百年，传到他这已有七八代。
3: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是机器所替代不了的，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把竹笋里面的草酸给去除掉，比较绿色健康，各面制出来的笋很清甜。
2: 而不同于原汁原味的名笋，武夷山名更擅长酝酿五香风味。
4: 比较好的那个白肉笋、黄泥巴笋拿来说的，因为这个笋比较甜。
5: 这段不是说等一下还要让它干了差不多很柔软的时候出锅，就跟我们揉茶一样
2: 腌制风干，借助时间的魔法让美味流转。
5: 这就很干，那看起来有点特别了。
4: 笋干是很多种吃法的，像我们自己农家炒青椒也可以，炒苦瓜肉也可以，甚至炒腊肉了、炖骨头了，都可以，很多样做。
1: 今天老妈生意很好，孟干嘛好大咧。下酒配饭都是非常好的。
2: 笋蕴含着世间最奇妙的缘分，男女老少无人不爱，不管荤肉素斋，香味的游离氨基酸都能盘活一切美味。

0: 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这道手剥笋，瞬间令春天具象。
1: 这五一上的笋怎么炒的好吃？
2: 那我也尝尝，
3: 像竹笋一样，一起高，
4: 必须的，
3: 必须的。
5: 然后那边的笋是比较好，笋吃起来比较清甜，它可以当羹也可以当主食嘛，滑滑嫩嫩的。
0: 独创的笋羹加入粉丝，清爽解锁碳水快乐。武夷山人吃笋能变换上百种风味，是四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姜文丽，上美乡里办活动，常常要喊他来做上一桌笋菜。在市区，他还经营着一家私房菜馆。
6: 这边，哎，
7: 姜总来了。
6: 哎，中午订了几桌呀？
0: 之所以没有在取名上多花功夫，是因为他知道，凭着店里的限定美味，再深的巷子里也一样能出圈。
6: 加油！
8: 餐饮28年，97年开始做的，孩子从小也就在身边，慢慢的跟着，在身边慢慢学的是好。
9: 我一直开，跟着我妈，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在她身边多多少少都学会了。
0: 母亲排笋饼，做法源自过去农家生活的智慧，没吃完的笋，用石臼捣烂成泥。包扎挤干水分，接下来的这一步是妈妈不走寻常路。和市面上的笋饼不同，母亲的用料奉行极简主义，摒弃复杂香料，只需要糖盐和葱头，加入米粉，按压成饼状，风干火烤而成。
9: 在别人家吃不到妈妈的这种味道，
6: 只有靠我们东边这边的人会爱做，所以很多人特意会赶到我们这边吃笋饼。
10: 叫咸嘛，不错，味道刚刚好。
6: 每次感觉当零嘴当茶点，明年继续。
0: 咬上一口是童年的味道。
6: 刚出炉的笋饼，大家来尝一块。
11: 哇，好香哦！来，给我一个。真香，都是笋的味道，好意。
0: 貌不惊人的笋最接地气，也上雅堂，是家常的味，也是传承的树。今天我们有幸见到基隆金丝笋，名菜经典菜之一。范文珍，武夷山初代女大厨，今天要复刻她师父当年的名场面。
12: 这道菜叫基隆笋莲，它的时间的长，工序麻烦，所以没预定是吃不到的。
0: 刀工是关键，用厚肉的冬笋细切成发丝，每一刀都讲究眼明心亮手快，但精髓还在于它的创新。
12: 我是受师傅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创新，加了五湖的莲子用糯，体现了我们武夷山的特色。
0: 春笋优雅的笋尖为女儿小叶带来灵感，
13: 一定要用这个时候长出来的新鲜的笋。这道菜我们其实是取自山海结合，海边的虾加上我们武夷山山林里面的笋，既有山林的风味又有海边的鲜味，就是山海协作嘛。虾仁的 Q 弹配上笋尖的脆，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中间如果有空隙，虾滑就很容易酿进去，它有胶质感，胶质感就会比较粘稠。
0: 笋的清香，虾的鲜味，巧手间举重若轻，幻化成一曲海上陆地的交响。
3: 这笋今天是用新鲜的。
6: 好好吃，
7: 很好吃，
3: 非常不错。
6: 好好吃，
3: 大家多吃点。
0: 竹林清响，人欢闹， 一席竹喧笋宴，是武夷山人舌尖上的四季，也是四面八方的来客，时刻开启新气象的序幕。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去按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以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饼。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
1: 这个还有意思吗？
0: 认真了的。
2: 认真就是得拿捏细节，十指出动，为猪肉来一番推拿按摩。在整个过程中，食盐吸附水分，成为猪腿的外衣。搓背如搓澡，这一环节有讲究，先搓热掌心，再从提壳开始沿小腿往前搓动。据老爷子说，这是毛孔张开的方向。
0: 起出来血管自己的到时候酒管给他抹成了扫出来血迹。
2: 镜头跟前，朱礼坤相当卖力，转眼就是满头大汗。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多种微生物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安排。

0: 这这干嘛？这这干嘛？
1: 朱老板，
2: 喂，你好。
1: 要的那批云腿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2: 再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3: 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七块，每一块各有名头。

毛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两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

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zacznie.
1: Yun-tui 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个就是金家的三把抓虎。
0: 谢谢。

0: 再下去。
1: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2: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1: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2: 慢慢走，慢慢开。
3: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1: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3: 长大想干嘛？
4: 拍电影。
3: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4: 也不好玩，太累了。
3: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1: 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他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质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蜡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装不详长，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这套是，再熏再熏，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好。
2: 大妞儿，把香肠来敲。
3: 看你整的不少哦，
4: 那我帮你，我帮你。
3: 可以。
2: 对，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

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吃饭了，好，快吃，来，快吃，
2: 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到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吗？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大闸蟹。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大闸蟹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它长大了，它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大闸蟹，大闸蟹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

0: 回不去了。中信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1: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0: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海盐与香料炒热，

0: 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在缔造至鲜风味的征途中，大闸蟹褪去硬壳，却让人们用美味铸就了生活的铠甲。听我说，谢谢你。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
2: 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
0: 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1: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步入中年以后，20多年的厨师工作多少让他有些倦怠。唯有钓鱼是该哥治愈精神内耗的绝妙良方。

哪怕受尽冷风，哪怕保温杯都没带，哪怕一条鱼都钓不到，他也依然可以和钓友在水畔坐上一整天。世界上这一半人的快乐，另一半人不懂。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改革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庖丁解牛，经该哥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

0: 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换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
1: 松鼠鱼它是几大菜系里面的一个做的一个菜啊，只不过可能每个地方的口味啊不太一样，做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它主要体现的是刀工上啊，就是在片的时候一定要有小心，要精细。这道菜呢，它可能要趁热吃，就是那个汁儿浇上去之后啊，会变得软，就时间太长了之后，它口感可能没有最初的那么好。做厨师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从最开始的学徒的时候杀鱼啊、片鱼啊。我女儿也比较喜欢吃鱼，还是要去考虑一下她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啊，否则会自己去进行一些创新啊、创意啊这一种。
0: 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通灵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至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个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微微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

小火慢条斯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哪一种家常蔬菜呢？菜没上桌，人先到，这是哪位高人？
2: 哎呦，那干嘛呢？在那儿？疼吗？嘿嘿，那咱帮帮忙去，走走走，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帮帮帮忙，来，我们一起拔河啊！来，准备，三二一，走！哎呦，拔不动，来，再来再来再来，
3: 三二一，嘿，三二一，嘿。三二一，
2: 嘿，哇，成了！这是什么呀？
4: 萝卜，
2: 对吧？哎，萝卜不大，但是呢，这阵仗可够大的，是吧？所以咱们今天厨房夏令营，您这一下就点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5: 萝卜
6: 开会，
2: 是吧？啊，咱们在介绍萝卜之前，是不是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好不好？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567。

0: 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舞台上我通常沉默不语，毕竟做的比说的好听。生活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岁女孩的爸爸，所以厨房就是我另外一个舞台，在这儿要求更高，好吃才是硬道理。为了让熊孩子好好吃蔬菜，我也得认真做功课呀。这蔬菜怎么选，怎么做，怎么让它变得好吃，这都是我的研究课题。今天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开课了，大朋友小朋友们准备好和五六七一起萝卜开会了吗？
1: 大家好，我叫严子谦，我今年十岁了。我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我很开心，我又能学到一些做饭的知识。
2: 嗯，那你喜欢吃萝卜吗？
1: 还行。
2: 嗯，还行，好，打一个问号啊。来，样这边。
3: 大家好，我叫赵样，我今年十岁了。我以前来过厨房夏令营，意犹未尽，我今年又来啦。萝卜我爱吃，但又是得看是谁做的。奶奶做的萝卜牛肉汤一绝。哇，
2: 哎，我以为是他吃萝卜得看品种，没想到他得挑大厨啊，是吧？来，
4: 大家好，我叫武晨，小名叫伊亚，我今年八岁了。非常喜欢吃生萝卜，但是我也喜欢吃牛肉和萝卜在一起的汤比较好喝。哇，
2: 就总之跟萝卜有关的一切都是你爱吃的，对吧？哇，好棒啊！来，许大厨。
5: 大家好，我是京露台大厨许世全。
2: 其实萝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但是呢，有的小朋友特别抗拒，比如说我就小时候不喜欢吃萝卜，总觉得有一种味道。
3: 有，就是有一点奶奶做的就没有这种味道。哦，
2: 不是品种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是吧？那你说你还行，那哪些萝卜你还行，哪些萝卜不行？
1: 胡萝卜还行，其他白萝卜什么的不行。哦，
2: 是吧？只吃胡萝卜。妹妹，那你呢？
4: 我也是只喜欢吃胡萝卜，不爱吃白萝卜。
2: 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无论什么萝卜都要给它做的营养健康且好吃。那五六七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6: 我今天带来特别厉害啊，叫做缤纷萝卜汉堡。
2: 缤纷萝卜汉堡，就啥萝卜都有了，
6: 什么萝卜都有啊，
2: 是吧？这是一道菜了。
6: 对对对，还有一道菜叫做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2: 用孩子们喜欢吃这种酸奶昔的口味，把萝卜元素加进去。
6: 对对，尽量把那个味道丰富起来，大家就爱吃。
2: 是吧？许大厨呢？用做一个，
5: 今天做一个，因为有小朋友做一个甜酸口的番茄汁的，做一个茄汁萝卜夹。
2: 总之照顾了这个小朋友的口味，但是同时也用了萝卜这个食材。你看孩子们统一对胡萝卜是非常喜欢，在别的萝卜里尤其是白萝卜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咱们今天用咱们的方式把它们都做得好吃一些。其实萝卜家族好庞大呀，我们在这儿挑一挑萝卜好不好？
6: 好，看一看。
2: 来，
6: 看一看
2: 你们都认识什么萝卜，你说这是什么萝卜？这是
7: 胡萝卜，红皮胡萝卜，黑皮胡萝卜，
6: 这是一个挑颜色的这么一个游戏，是吧？
2: 对他们而言没有品种，只有颜色，是吧？行，
6: 对对对。
2: 那五六七，你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了，对吧？
6: 是的，是的。
2: 来跟我们讲讲
6: 这个，像那个小朋友说的没错啊，这就是胡萝卜，
5: 对，
6: 大家也都认识，是吧？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红胡萝卜。
2: 原来你也只认识颜色呀？
6: 哎，这就不一样了。这个是这种那个沙窝萝卜啊。叫水果萝卜，
2: 就是吃起来是脆脆的。
5: 这个萝卜产地是天津郊区，过去叫味青儿，味是天津味。
2: 对呀，原来咱们在菜市场的时候，经常说味青、味青、味青，就指的天津味的这个青萝卜。
6: 这种味，
5: 现在叫什么沙窝啊？它的地名叫沙窝。实际上不单是天津啊，你知道山东附近也有，
6: 山东潍坊
5: 啊、河北啊，都出这种萝卜，但是哪出的好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 那行，现在好像这种萝卜也来了。
5: 这叫什么？
6: 这个叫冰淇淋萝卜。萝卜专家，我
2: 是吧？
5: 这个是新品啊。
2: 你们吃过冰淇淋萝卜吗？
4: 没有。
2: 你觉得它应该什么味儿呀？
4: 甜甜的。
1: 甜甜的。
2: 是冰淇淋的味。
4: 冰。
2: 我只能说孩子们还是太天真了，很容易被一个名字蒙蔽掉。
6: 它其实还是更像萝卜，
5: 还是萝卜，
6: 还是萝卜，
5: 口感好。
2: 但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是吧？那你今天要用哪些萝卜？
6: 我今天要用的是白萝卜啊，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青萝卜。
2: 就沙窝萝卜。
6: 沙窝萝卜。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有。

0: 一个是特例的，
1: 就哪个是混进来的，是吧？
0: 是混进来的，卖个关子之后说。咱们这个萝卜一定要削皮，
2: 对，
0: 其实好多时候那个味道都是在皮里头，
2: 对，
0: 是去味儿的一个关键。嗯，好，咱们先。
2: 而且这皮啊是可以讲最脏，它因为它挨着地嘛，地要上肥嘛，所以要去皮。真是胡萝卜小朋友为什么爱吃啊？怕发甜，
1: 对啊，
2: 不辣。
1: 那你们喜欢吃生的胡萝卜还是熟的胡萝卜？
3: 熟的。
4: 生的。
1: 你为啥喜欢吃生的？
4: 因为我觉得生的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跟熟的。哦，
1: 什么特点呢？
4: 就是那个熟的就没有那个萝卜感，就感觉又变得糯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变得不一样，不是萝卜味儿。哦，
1: 哇，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萝卜感。平时在家里面你主要是
0: 全干
1: 是吗？
0: 全干。
1: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台上的这个演戏功夫非常厉害，你这个灶台上的功夫
0: 同样了得呀。
1: 真的吗？真的吗？
0: 自卖自夸。
1: 真的吗？那我就要找这个亲孩子鉴定鉴定了啊。
0: 对，我的女儿。
1: 对，然后呢，爸爸做饭怎么样？
4: 他做饭就是非常的好吃，但是他做饭非常的慢。
1: 那好还是不好呢？
4: 算是好吧，但是有的时候我饿极了就没办法。
0: 因为平时演出比较多，然后做饭的机会其实也没那么多。对，然后也是因为有孩子了以后呢，就是想给他做一些他爱吃的。
1: 孩子们都说了，像这种青萝卜或者说白萝卜，它会有一种辣。
2: 这个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物质呢，芥子油苷。哎，还有一种呢，它有一种酶，它们俩破坏以后氧化以后，就出了一种辛辣的味道。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先把皮削掉，我觉得皮的味道非常重。
2: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搁一些盐，给它杀一下，把它那个水给杀出来，然后把顺着那个水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1: 行，我们现在加了大量的盐，
0: 对，
1: 现在盐只是为了杀水啊，
0: 对，
1: 把皮和大量的水分去走之后，它那种芥辣的味道
2: 啊，小得多，
1: 它就去掉了。
0: 是的，咱们先腌个十分钟。
1: 好的，
0: 接下来，好，我们就可以炒一下我们的肉馅儿。这个是陶瓷锅。
1: 我们接下来三个小营员以及电视机前的也想跟我们学的小营员，可以跟着五六七叔叔一起来学啊。放三分之一的牛肉馅儿。
0: 牛肉馅儿，
1: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锅呢是不粘的啊，它有一些脂肪就可以啊。
0: 我们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肉馅稍微炒碎点。
1: 这是一个肉末。
0: 对，我们给它炒成肉末。大面积已经
1: 变色了，
0: 变色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洋葱加到里边。
1: 现在可以加一些洋葱，洋葱跟肉馅的比例呢？
0: 一半一半吧。因为洋葱可以多炒一会儿，它会把那个洋葱焦化以后，它会变得偏甜。
5: 真的，牛肉的香味真的好浓。
6: 它牛的香味出来了。
2: 哎，对。
0: 好，我们把它炒变色以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生抽，
2: 加点生抽。
0: 好。
1: 咱们现在肉馅炒好了，要处理的是
0: 萝卜丝饼的皮儿。我们就是汉堡胚呀，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给攥出来。你看，哇，尽量是把那个水给
2: 攥干一点。
0: 对对对对，挤干一点。
1: 这个就是大人帮孩子操作完成了。
0: 对对对，尽量是给它杀干净，把水给。挤完水以后，我们要加两个鸡蛋。
1: 咱们换到大盆里，请问加鸡蛋的目的是什么？猜一猜。
4: 好吃，更香，比它的蛋味调高一点。
1: 那让五六七叔叔给大家解答解答，为什么要加鸡蛋？哦，
0: 首先让它有营养，然后我们之后做出来的那个汉堡胚啊，会更有韧劲儿。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萝卜丝是散的，加上鸡蛋之后就让它们抱团了？哎，
0: 是的，是的。哦，胶水，
1: 鸡蛋可以让萝卜丝变得更加的团结一些。哦，
0: 我们加一些面粉。其实可以多加一些面粉，让它更成团。我之前在家里给闺女做的时候，剩下的饼皮也会单做成一个小饼。为了去那个萝卜的味道，
1: 对，
0: 加一些黑胡椒。
1: 而且其实黑胡椒呢，跟这个各种萝卜还是挺配的。原来我记得我吃过一个沙拉，然后里面就加了一些黑胡椒，明显提升了萝卜的层次感。哦，
0: 我们这个就做好了。
2: 这吸稠度，
1: 它的吸稠度就是很稠，稠到抱团儿，
0: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0: 可以听到那种咕咕
1: 的声音，就粘在一块儿的声音。
0: 一起的，
1: 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开锅了，
0: 这一定要加油了，可以相对多加一点点。

0: 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把这放到里面以后，拿勺子摁一摁。
1: 我们把火可以调小一点啊，不然你们的萝卜都变成胡萝卜了。行，我看看你们这怎么样了？哇，色泽金黄，颜色诱人，
2: 不错，
1: 香气扑鼻。还是很厉害的，是吧？咱们现在这边呢，全程用中小火。
3: 对，嗯，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啊。
1: 这一步呢，小朋友在锅里面，它是很容易完成的。
0: 是的，哦，因为它已经有形状了，然后把那个放到里头，稍微挤一挤，它就可以成型了。
1: 好的，我们也成了。
0: 我们尽量借着它这个温度哈，我们可以加一片芝士，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肉馅，刚才炒好的肉馅，往上放一放，
1: 来一勺肉，
0: 好，放肉，哦，很好，加一些马苏里拉芝士，加上这个以后，一它是会拉丝，二是它会奶香味会更浓一些，
1: 好，你们的芝士装满了没有？
4: 装满了
1: ，那我们就把芝士盖起来，
0: 不要让它们跑掉，
1: 携手完成，好，鼓掌。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饮品，类似于奶昔的，对吧？
1: 对对哦，哎，
0: 我怎么就觉得你这次对于这个萝卜呀，这个了解的这么深入啊？
1: 是因为我跟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位博士啊，嗯，学习了很多萝卜相关的知识，而且今天我请来了罗博士。
0: 罗博士，来，有请罗博士。罗博士呢？
1: 好，我们掌声有请罗博士。
0: 嗨，在这儿呢。
2: 罗博士，
3: 我是罗博士。
0: 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或者考我们的考题呢？哎，
3: 刚才我的这个助理567啊，就是我呀，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是不是？
1: 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啊，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嗯，你们猜是哪个萝卜？
0: 哪个萝卜？来，妹妹，
2: 就是那个萝卜啊，
0: 这个，你太聪明了。来，燕
4: 儿，啊，是胡萝卜。
0: 胡萝卜不是这些萝卜的亲戚吗？
3: 不属于萝卜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揭晓答案了，那就是我胡萝卜。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萝卜就像青萝卜、白萝卜，这都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胡萝卜是伞形科。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萝卜回家的游戏。
5: 这些菜看似八竿子打不着，有叶有根，居然分属两大家族，小学员分得清不？
3: 我们现在有两个筐，好，这个筐是十字花科，这个筐是谁的家呢？是伞形科。我们让这些蔬菜回家。
2: 白菜和除了胡萝卜的所有萝卜。
3: 罗博士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好，
0: 先说我这个十字花科这一筐对不对？
3: 好，我看
0: 是一家吗？
3: 有一个卧底啊，就是他。这边有一个错误，就是他。当当，现在对了。
0: 十字花科的包含白菜、青菜，还有除了胡萝卜以外的其他的萝卜。那许大厨那边也是令我们很惊讶，您怎么把这个香菜和胡萝卜以及这个紫色的这个萝卜、黑皮萝卜放一块儿了？
3: 他们都属伞形科呀。哦，
0: 你看，其实虽然说这个是紫色，但其实它也是胡萝卜。
1: 对，
0: 吃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胡萝卜和香菜是亲戚。
1: 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胡萝卜有这个紫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的哈。然后接下来我就要那个紫色的萝卜，给大家做一个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0: 好的，走
1: 来。
0: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来我们厨房夏令营的第二道菜了。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胡萝卜，但是它是紫皮儿的哦，
1: 紫胡萝卜。然后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儿
0: 啊，因为用动刀比较危险，我们待会儿已经有切好的了啊。
1: 对，
0: 它这个

0: 里面也这么黑呀，不能说和胡萝卜很像吧，就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味儿，就胡萝卜的味道。
1: 是的，
2: 我们打好的胡萝卜，我们要打成汁儿，因为这个它会有很多的胡萝卜味儿，嗯，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胡萝卜哎焯了一下水，
1: 哦，
2: 烫一下，哎，烫了一下，然后我们为了减少一下它的味道，
1: 小朋友们对，可以把那些焯好的胡萝卜先放到底下。
2: 我们已经搁了一些焯好的，我们再放一些这些没焯好的，这儿会有胡萝卜感了，
1: 萝卜感，哎，萝卜感了。
2: 对，放一些酸奶进去，嗯，好，然后奶昔最关键的是要加冰，
3: 加冰块，
1: 加一些冰，
2: 我们要小心，一定要扣紧啊，
1: 摁住，
2: 摁住，给它倒过来，
1: 倒过来。
2: 然后就马上就变成了奶昔了，会变成奶昔了，很好看。
1: 让我们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2: 你们看它打起来以后像下雪一样。
1: 对，
2: 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先在这个底部放一些芒果。我们最后要把它做成像彩虹一样，一层一层的，很多种颜色。再放一些酸奶，这样它会有层次。再放一些冰块。
1: 嗯。
3: 对，好，那就成了。来吧，三二一，准备，干杯！我敢保证。
4: 这里面是有萝卜感的，嗯，就是咱们刚才最后打的那个生的，哎，它那个脆脆的，我也明白你感觉像糯米一样那种感觉。这个萝卜没有被打得太碎，细细的品尝一下就有股糯米的味道。哇，
3: 样子觉得，
4: 就是这个里头的萝卜和这里头的芒果搭配起来非常和谐，我吃着特别好吃。
3: 如果是五颗星满分的话，这个美味程度是几颗星？
4: 五分，
5: 十颗，
3: 十颗呀，哎呀。
5: 我们十颗星，
3: 十颗星是吧？好的，行，咱们来尝一尝啊！刚才你们也都洗过手了，来，一人挑一个，我们用萝卜做的汉堡。哇！

0: 怎么可以那么的热？
1: 特别香，
0: 是吧？怎么样味道？
1: 特别香。
0: 为啥香？香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饼有点像胡塌子。
0: 啊，是胡塌子哇，妹妹。
2: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臭豆腐味？
3: 臭豆腐味。
0: 哦，因为里面加了芝士，芝士是发酵的。哦，
4: 中间的肉它虽然咸了，但是在那个外面的胡萝卜的中和下非常好吃。
0: 嗯，其实我在吃它的时候，我一口吃，我觉得还是萝卜，但是它是好吃的萝卜。
5: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里面可能是青萝卜，是很韧的，脆脆的那个感觉。
5: 对，
0: 萝卜感很强，
5: 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啊。嗯，哎，这个不管从外形来讲，口感来讲，这萝卜一个新吃法。
0: 既然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的主角是萝卜开会，那么许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朋友爱吃的，酸甜口的，跟萝卜有关的菜品啊，
5: 茄汁儿萝卜夹。
0: 许大厨选择的是白萝卜，
5: 这个萝卜啊不单是白萝卜，咱们今天也用两种萝卜，一个胡萝卜。一个白萝卜，这个胡萝卜不是刚才说了吗？一定让它有油啊，咱们跟肉馅加在一起，给它做熟了，它的营养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0: 哎，它脂溶性的，
5: 脂溶性的。这个白萝卜呢，咱们做成一个皮儿啊，给它包上。这个萝卜哪儿最好吃啊？实际上，这个部分主要生吃最好，这半部分呢，口感也是适中，炒啊、炖啊、做馅儿。这一半部分就老一些了，根部了，有些筋呢，水分不这么大了，苦涩味或者辛辣味更重。切成一些大片，
0: 为啥做这个菜？
5: 哎，因为第一呀，咱们是萝卜开会，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番茄汁儿，
0: 酸甜口，
5: 酸甜口，小朋友喜欢。第三呢，就是把萝卜做成馅儿，哎，变个形式，让他吃萝卜见不着萝卜。哎，这。

0: 这样呢，
1: 小的朋友都吃了。嗯，
2: 好的。
0: 把咱们这个这些萝卜片搁水烫一下，烫一下以后它呢更柔软一些，更听话。
1: 萝卜烫一下之后它不容易断了，哎，
0: 对吧？当你剥它的时候，它就听话了。
1: 好，
0: 可以炒了。哎，也过一下凉。
1: 好，
0: 今天调这馅呢，咱们加点去萝卜味的海米，也是提鲜的啊。嗯，加点香菇，味道更丰富。

0: 好以后把这儿通沫啊，后加葱，一定后加。
1: 哦，后为什么？啊，
0: 因为你打了以后，这葱味变味了。嗯，哦，完、把咱胡萝卜加里。哦，
1: 最后加胡萝卜。
0: 哎，最后加胡萝卜一拌，你看这个硬度也出来了。咱们这个馅儿就好了。咱们掸上一层淀粉，哦，让它的这馅儿更容易跟它粘在一起，哦，
2: 成团。
3: 加这点淀粉相当关键，因为其实萝卜还是会逐渐的在出水。
0: 对，
3: 加上淀粉之后呢，第一个吸水，另外一个淀粉的粘性是让这个肉馅儿能在上面坐得住。哦。
1: 还真是一加这个淀粉以后，真是粘了。

0: 咱们上蒸汽蒸多久？
1: 十分钟。好了，
0: 好，
1: 这时候咱们再做一个汁儿，啊，做一个番茄汁儿。锅里搁点油，放点姜末跟葱末，啊，一份的番茄酱，两勺的白糖，白醋两勺，加五勺水啊。
0: 这就是一个酸甜口的万能汁儿，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1: 咱们稍微加点料酒，一克的盐，多点淀粉啊。
0: 好，我们现在这个汁，哇，这个汁闻着香不香？啊，
2: 闻到了，真香！
0: 来，准备，三、二、一，准备出锅。

0: 酸甜可口，就是它用蒸的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水分。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加了鸡蛋，我们加了一些个淀粉，它特别的抱团儿，对吧？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的口味。
2: 是的，是的，特别好吃。
3: 我觉得外面那个萝卜很脆，之后里面的肉馅儿它很嫩，
0: 酸甜可口。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萝卜为基底，把它们做得好吃。胡萝卜大家喜欢吃，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加的健康。白萝卜呢，很多小朋友很抗拒，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大家能接受这种萝卜的味道。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小营员。我们的口号是
6: 厨房夏令营，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8: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9: 确实，
10: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8: 你先不，我不行。
7: 美景祝福你的心。
11: Cheers！
8: 八仙大包，
12: 麻蹄花，
13: 红烧牛窝骨。
7: 美食拿捏你的胃。
8: 嘿，漂亮！
7: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0: 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了，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切割、焊接，用钢铁打造出折叠房屋。
2: 你这能有什么？
3: 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
1: 国际化需求带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3: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看看这里的从业者们是如何助力中国制造出海，创造财富价值。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0: 在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的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正一边抵挡着刺眼的电光和铁屑，一边用焊枪和电锯沿着厚重的钢板上游走。他们正要把这些冰冷的钢板做成一副巨大的钢架结构。在不远处的组装车间里，今年33岁的傅成正和工人们一起小心地把那些由铰链结构串联起来的钢铁框架放置到施工区域。
1: 你先弄你那边烧的。对，来来来，慢点啊。
2: 好嘞，
1: 来来来来，走走，慢点慢点啊，我跟着一块弄就行了。
0: 这些刚刚在焊花里成型的框架，几个小时后就会完成墙板与保温材料的装配，从冰冷的钢铁结构转变为最终形态。
1: 好嘞。
0: 不需要繁琐的施工步骤，仅仅十几分钟，这个以钢结构为骨架由机械铰链串联的模块化构建，没有复杂的吊装工序，只靠几个人简单的推拉延展，就从折叠形态瞬间变成了眼前这栋完整的建筑。

0: 差不多也就是几个工人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这个房子组装起来了。这个房屋叫什么名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咱国内的

0: 征房屋啊、嗯、然后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我们海外一个爆款，这是双翼拓展式集装箱房屋。对，
1: 最早啊其实就是一个黑黑的一个箱子，但是打开了之后一下变成了一个大房子，其实就像一个大玩具。大家可以看啊，这实际上是一面墙，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没有安装上，就像一个门一样，推开这个门也就是推开这个墙，其实进到了这个房子里。当然了，前面是正门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哇，这还有一间房。
0: 这个收到房之后、嗯、固定之后，这个房这个墙
1: 嗯
0: 是不动的、嗯、所以说入户门还是在咱们
1: 还是在前面，
0: 对，咱们刚才那个位置。
1: 哦，
0: 嗯嗯嗯，
1: 但是呢非常的方便安装，因为每一个墙啊实际上它都是活动的，它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荷叶，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组装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玩具，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打开，通过螺丝拧紧就扣上了，就变成了一个增加的房子。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房子我们从里边看啊，这一下面积好像变大了，因为刚才中间的那一个箱体它并不是很大。
0: 这个房子折叠的状态之后是集装箱大小，它可以便于运输，可以直接装进集装箱柜子里面。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对于客户来讲省的是海运的成本。
1: 但是展开了之后我倒是觉得它整个的这个面积啊比原来这个集装箱本身本体的面积还要伸展了很多。
0: 对，这就是我们设计这款房子的一个初衷，让客户收到的是这么一个集装箱的大小，但是它收到以后面积会变得很大，它的使用性会变得很好、嗯、
1: 像我们这样一个房子完全展开了之后里边的这个面积有多大？
0: 有将近40平。
1: 将近40平？
0: 对，
1: 我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标准的集装箱也就这么大，但是展开了之后它三倍，将近40平。
0: 对，
1: 其实在里面住起来就很舒服了啊。这个还没有装好。
2: 这种有着明显工业现代感的房屋叫做集成房屋，也被称作折叠打包厢房。它以标准集装箱尺寸为基准设计，主体支撑框架全部由高强度钢材焊接而成，是一种可以快速拓展的装配式建筑。从房型到内部设计均可实现高自由度定制化，房屋内部提前集成了完整的水电管线系统，搭配专属的快速展开与折叠打包结构设计，不仅能实现数分钟内的快速搭建，更能在展开后为使用者带来和传统民居一样的舒适居住体验。
1: 哇，
0: 这就是客户的一个收到房之后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场景太舒服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大沙发一坐，这块是一个客厅，这块还有一个厨卫，是吧？
0: 对。
1: 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集成的一个集装箱大小，但是打开了之后为什么这房子一下变得这么大了？你看看这个大客厅。
0: 没错，这个房子在客户没有展开之前、
1: 嗯、
0: 它的橱柜都放在这个位置、
1: 啊、都藏在这里头了。
0: 对，因为这个位置不是、哦、这个位置是箱体，中间的箱体、嗯、对，收了货之后他把房子打开，这面积变大了，他把橱柜再推到这个位置来。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他的水在外面接好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1: 明白了，集成化的这种模块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面积啊延展开了之后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啊进来之后这个厨房很方便，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水，关键面积大了之后这块搁一个电视啊，客人就可以在这块看看电视，这还一个小门，如果外边是草坪的话是不是就现在可以出去遛个狗看一看，然后这块饿了回来立刻做饭，是这样吧？
0: 对，没错、
1: 哦、
0: 包括他们收到货之后、
1: 嗯、
0: 这个卫生间的使用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他们再去做第二次的一个工作。
1: 我的天啊，这简直可以拎包入住，也就是说进来了之后这个卫浴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非常完整的，随时可以用，面盆可以用，
0: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操作，只需要外面把水接一下、嗯、然后这就可以正常使用。
1: 来，我们来感觉一下啊，现在就可以直接出水了。我可以看到啊，这块是可以洗个澡、
0: yeah.
1: 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外边工作完了之后回来立刻洗澡，然后就感受到回家了的感觉。
0: 没错，
1: 这太方便了。像这样一个定制款的房屋它的售价多少钱？
0: 你像咱刚才看的第一款那个产品，那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基础版，它的售价大概是7000多美金。
1: 7000多美金合人民币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
0: 对，4万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这款呢属于客户的高定版、
1: 嗯、
0: 对，这款大概售价是在15000美金。
1: 哇，您看到没有啊？像这样一。

0: 一种自己完全可以参与进来设计，包括自己可以拿回去以后安装的这么一种房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未来的一种潮流，对吧？在自己的可以把控的环境下，把这个房屋自己想住成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
1: 没错。
2: 这些设计巧妙的可拓展房屋，凭借独特的折叠收缩结构，能在施工现场快速展开，省去了大量传统建房的时间成本。落地后，使用空间瞬间翻倍，既可以适配各类复杂地形，又能同时兼顾居住的舒适度与使用便利性。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出海，外贸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让这些带着鲜明中国工业印记的折叠房屋，也顺势在海外各大电商平台迅速走红。
3: Hi, 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4: It's been a
3: Grace.
4: minute.
3: Yes, and this is my boss, Mr. Fu. Yeah.
5: 对，您那时候我看见他们这个做的这个定制，非常漂亮，就是他的这个需求。然后今天我跟他一起来看验一下他的房子。
3: Show you your house.And this is your customized, very beautiful. Okay, let's see.
2: 来自美国的客户 Nate 一个月前在这里订购了一套集成房屋，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傅成正陪着他核验房屋的各处细节。一栋集成房屋的制作周期大约需要30天。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这种跨时区的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和海外客户之间最高效的沟通方式。
3: Yeah, we looking forward one day. In the future, you will come to China.
6: Good night.
3: So, bye bye.
6: Bye bye.
0: 哎，这插头还跟我们用的还不太一样。哎，亮了。好，等于第一是看它有没有电，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测试它一下，像这种插头的这种稳固性啊。
1: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给客户一个让他更放心，买中国的产品，在没有收到货之前，我就知道我这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房屋的最后一个尾声了，最后给客户要验电，对，
0: 非常的直观。
1: 对，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室内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啊，我看你这四脖子汗流也算是，年纪轻轻，今年是33。33岁，
1: 对。
0: 那当初怎么就想到，这个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来说，它也属于一个制造业，很辛苦的。
1: 我是将近不到10年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经历。然后中间也有一些个比较惨痛的一些个惨痛的经历啊。然后后来我是选择了这个跨境电商啊，然后做到现在还可以啊，我也比较喜欢。
2: 深夜，在衡水市区的一间写字楼里，几十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正跨越时差，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和远在海外的客户进行视频通话。他们就是傅成的跨境电商团队。
7: 大业务，对业务这边我要重点抓，
8: 对大数据，
9: 业务转换率那个，业务的转换率那个表格，
10: 倾向于澳大利亚、西班牙这些咱们主要的市场。
11: 我是负责设计和运营岗位。其实我跟傅成，我俩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杭州创业，做了有一两年，做的挺失败的，就是创业没成功。2020年接触的跨境电商，然后当时我们从也是网络上就看到有一款产品，就是毛茸茸的拖鞋，就很可爱，很有市场。当时我们看了这款产品，然后就在衡水本地找了找供应商，就没成想很神奇的事儿，就是有很多海外客户就能看到这款产品，有个一个月有几百单，2-3万美金的这个样子，一下子就是让我们对于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就是充满信心。
12: 2020年的一年，然后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啊，但是从2021年开始呢，就突然之间就没有订单了。我呢是负责这个业务这个板块，其实业务板块最担心的就是

0: 你没有客户，你想跟客户去建立联系，但是没有，因为你当时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虽然产品了没有流量了，然后客户的需求度低了以后，所以说在那时候就比较慌了，很困扰，就是很迷茫。
1: 其实那段时间，所有人包括这些小伙伴们都比较困惑，因为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打击嘛，觉得如果说因为第一次打击之后这个事儿不做了，可能我对于我另外的这几个小伙伴来说，可能我就有点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跟着我这么多年，我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再把这个通过画大饼也好，去怎么样，我想把这他们的激情再给燃烧起来。后来呢，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第二个一个产品，我说重新选择一个产品，把这个事儿再去做起来，做的是电动滑板车。
2: 从单价几十元的拖鞋，到售价上千元的电动滑板车。几个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不仅做起了跨境电商，还更顺势投身制造领域。
1: 本身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制造，喜欢生产这个环节，喜欢做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事情，我们从贸易往转到现在工贸一体，然后并且还是一个售前售后的一个服务商，去面向全球。可能以后互联网跨境电商，我现在可能以后，可能我能看不到的惊喜啊、挑战啊、机遇啊，可能会非常的多。但是现在，也许只是做了冰山一角啊，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
2: 午夜十二点，这些守着不同时区的年轻人还在工位上忙碌。每年有1000多套集成房屋的订单，从这里发出，运往全球。而每一笔敲定的订单，也把中国制造寄到了世界各地。
3: 深夜了，外边都已经很黑了，但咱们这员工在电脑旁边这聊得还挺欢。
1: 其实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不是很晚，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业员可能到凌晨2点3点您来办公室还是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跨境电商，我们每一个订单都需要我们每个业务员得跟客户去介绍，包括地板啊，外墙啊，或小到一个螺丝啊，一个门把手啊，都需要跟客户去沟通。您看，他现在就是给客户在看这个厨房的橱柜的颜色和款式。您看，很多很多很多，
3: 哇，这么多款式，不同的颜色搭配，而且他都已经是做成了这种成品的图片，
1: 对，
3: 他可以一目了然的能看出来。
1: 对，
3: 那全部确认了之后，他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1: 我们现在的这个20尺的房子的生产的周期大概是20天左右，
3: 20天左右。那我们现在这个订单排的怎么样？
1: 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滞后两个月，
3: 滞后两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订单太多了，
1: 对，
3: 已经来不及做了。
1: 对，我们现在订单就是已经排到10月份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们在加班给客户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客户说啊，你们现在订单这么多，那我就只能说耽误你们可能晚上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效率提高一下。可能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业务员，因为毕竟都是房子嘛，咱们做的是跨境电商，可能不单单只是为了这一个生意的一个完成，可能我们要对客户，这是一个责任。
3: 他们拿到的是一套房子，是要在里面真实的居住，而我们给他提供的是刚才沉甸甸的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2: 目前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早已形成成熟的产业效应，由最初的简易活动板房起步，逐步向高端折叠、快拼等可拓展房屋转型升级，形成了一套覆盖全环节的完整生产体系。同在武义县的另一家大型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里，和当地的初创企业不同，这里是一家现代化程度更高、规模体量更大的集成房屋加工厂。金凤宇是这家企业的经营者，他和工人们正为一款自主研发的集成房屋进行安装测试。
4: 五个轮子，承重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4: 有点脏是吧？
5: 放久了。
3: 扶这儿成吗？这把手结实吗？
5: 没问题，
3: 这儿都没问题。
5: 就是这个框架就行。
3: 哦，只要是框架。
5: 对，别推这个玻璃。
3: 不推玻璃就
5: 行。框架就 OK。
3: 这一大面可都是玻璃，只要不推玻璃，推框架都可以啊。
5: 是的，是的。很简单。
3: 很简单。
5: 不用紧张。一，

0: 二三，哎，看了吗？哎，
1: 不用使大劲儿，
0: 不用使大劲儿，就是一个成年的女性就可以 OK 了。
1: 哦，真的是不用使劲儿，
0: 真的，这个就是
1: 这一面墙可都是玻璃，看着挺沉的呀。
0: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安装的啊人员不足的问题，就两个人一个小时就 OK 了，
1: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0: OK 了，
1: 全都能搞定。
0: 对，40平方米的房子，哎呦 OK 了。
2: 这是一款推拉式集成房屋，是在原有的可折叠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开合结构，这也是他们自主设计的产品中比较热门的款式。
1: 不瞒您说啊，这个房子呀、啊、不像民住的啊，因为它的一面墙啊都是这个整体的玻璃，而且这个配色黑色非常的漂亮。像这种房子用途是用在哪里？
0: 用途就是一些个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景区了，海边了，它周边离这个市区比较远，完了用这个比较方便。
1: 明白。
0: 安装了这个，解决了这个安装的这个困难、
1: 等于最大的痛点就是，第一，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人来安
0: 装。对，
1: 不像咱们工人多。
0: 传统的房子呢，你可能得四五个人、七八个人，
1: 对，
0: 放下来。这个呢，两个人，就是我们有安装的视频，可能就是在一两个小时就 OK 了，就可以入住了。
1: 确实啊，轻轻松松两个人，刚才我还没使劲儿，稍微一推，
0: 非常轻松，
1: 这一面墙就已经基本上是安装到位了。
0: 在这个就是加拿大还有新西兰特别受欢迎，
1: 特别受欢迎。
0: 我们已经做了4年这个房子了，
1: 也就是说当初有了这个痛点您就开始设计。
0: 对，
2: 作为衡水当地较早的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金凤宇依靠本地完善的产业配套，2018年完成了从传统简易活动板房到高端集成房屋的升级，不但实现了产业转型，也凭着丰富的制造经验搭建起了更高效便捷的生产模式。
1: 这个车间挺大的，面积有多大？
0: 建筑面积是6万平方米。
1: 6万平方米。
0: 对，
1: 总共这样的车间有几个？
0: 整体上算是一个，分开之后中间有一个走廊，应该是两个
1: 大车间，
0: 两个，
1: 总共是6万多平米。
0: 6万，对。
1: 像我们这个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主要做拓展房屋啊，集成房屋一系列的，
1: 就一系列，它这个
0: 房对
1: 这个大车间里都能制作。
0: 对，
1: 当初您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大一个车间呢？
0: 因为订单的需求量也大，产能的需求大。
1: 这边就应该是焊接了，是吧？
0: 眼镜给你拿。
1: 哦，要戴眼镜了。
0: 这
1: 我们已经到了焊接车间的核心部分，所以要换上这种眼镜，工业的保护。好，
0: 这是传统的这个人工焊接。然后咱们现在呢上的新设备是全自动的机器手焊接。就在这边。
1: 这边是人工焊接，那边有这个机器人做的这种机器手焊接。
0: 机器手焊接
1: 哦，能看到，
0: 可以过来看一下。
1: 来，赶快看一看啊。机械手焊接。
0: 对，这是焊，这是焊接平台。
1: 现在这边就是大型的机器人的机器手焊接。
0: 对，机器手焊接。然后这个机器臂焊接呢，第一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然后它比较标准，不会出一些误差，产能呢可以比传统的人工提高4到5倍。这两个机器手每天都可以做这个拓展房，可以焊接10套，这个工厂满负荷可以生产5000多套集成房屋。
2: 和主打线上跨境的互联网企业不同，金凤宇选择在海外布局成熟的经销商体系，所有产品都走线下销售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客户。近10年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推出新产品线，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选择。临近傍晚，货运车间的工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装箱作业。在这里，每天都有10多个装满集成房屋的标准海运集装箱，从厂区发往附近的港口。
1: 我刚才看啊，它整个吊装过程，但是这些房屋都是已经包装好的，这个没有包装就推进去了。
0: 这个没有包装好是当地的客户的要求，他是在市里垃圾清理费有点高，他们不要包装，
1: 干脆就不要包装。
0: 不要包装。对，这个包装呢到当地呢需要处理，
1: 是的，
0: 处理的时候需要一些费用。
1: 明白。
0: 比如说几百个美金。

0: 像这样，我们一年来总的这个产量有多少？有多少这样的房屋已经通过我们的运输方式送到了客户手里？
1: 大概应该是4000到5000套房子吧。
0: 4000到5000套。
1: 今天装的这个是2886，就是第2886个。今年
0: 哦，
1: 我估计今就是那个上面的单号写着呢，
0: 那个编号
1: 就是
0: 今年要
1: 数量
0: 数量
1: 这个数量。然后今年大概应该还有4个月，得有4000多个吧。
0: 4000来个。到了客户那里，他完全展开之后，再给您拍回来这种视频或者照片，您肯定心里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1: 比较开心，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可以不被风吹日晒，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就是我还是很欣慰的啊。
0: 完备的产业链啊，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制造，当然更离不开我们工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
1: 是的
0: 辛苦的劳作。
1: 对对对，
0: 当把这些活动房屋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您看到他们欣慰的笑，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制造真正实力的体现。
1: 虽然我们这个产品呢只是一个小部分，但是它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制造。所以说我会尽力的把这个用心做好的，觉得就是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在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外贸业态持续革新的背景下，河北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年产值已突破9亿元。这里的人们依靠产业优势，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更让他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价值。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了，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板材最担心甲醛超标，智能防盗门最怕误开。人们装修房屋的顾虑怎样解除？一块板如何自身低醛还能净化空气？一扇门怎样联动全屋守护老人安全？科技赋能、研发创新、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9: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8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绿色建材正在成为好房子的核心底色。板材作为家装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基础材料，其环保性能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呼吸安全。2026年6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0-2025 正式实施，将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统一提升至E0级，这道史上最严的环保门槛为行业绿色升级按下了加速键。然而，新国标落地之后，市场上的板材销售有哪些变化？消费者又该如何穿越概念迷雾，选到真正健康的好板材呢？刘虎和蔡林夫妻俩

0: 刚买了新房，最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新房装修上。房屋硬装首先就要考虑到装修用的板材。今天他们来到浙江湖州的一家兔宝宝直营门店来了解情况。
1: 对，因为我们是刚结婚嘛，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新房呢是接下来准备装修的，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打算要小孩，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室内的环保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在乎环保这个问题。
0: 刘虎和蔡林告诉记者，新房未来可能要居住十多年，马上准备要孩子，还要接老人过来住，所以家装材料环保很重要。听说房屋板材是最容易产生甲醛的，所以蔡林在挑选板材时格外注意，预算可以超，但甲醛不能超。无独有偶，消费者沈妍妍也遇到过装修甲醛超标的情况。
2: 我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可能测，当然这种家用的一个测的可能也不是很精准啊，我们测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甲醛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销售人员介绍，市场中常见的板材有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密度板，那么这些板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呢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是我们用到的是 MDI 胶，它的一个整一个的环保等级的话呢，是我们达到的是 ENF 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等级啊。
0: 销售人员所说的环保等级 ENF 级对应的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毫克每立方米，推荐用于卧室、儿童房，是目前行业内的最高环保等级。
3: 那第二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顺心板，它同样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也是 MDI 胶的这样子一个胶水，它的话呢是一个握定力更强。我们是运用到的一个场景的话呢，更多的是运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开门的一个门板上面去的啊。它的话也是达到了我们 E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0: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4: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它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

0: 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才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1: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零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三条硬核检验标准：
2: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析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吸放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残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除醛。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基材分边双重落地，基材端优选 MDI 等无醛粘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0: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胶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3: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树脂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0: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3: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4: 对家，健康是灵魂，安全是底色，这不仅是兔宝宝的初心，更是好房子的起点。我们正加速从环保板材龙头迈向好房子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0: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4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

0: 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B1级难燃， A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 同时，煤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室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严格认准，
1: 新版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
0: 板材自身甲醇稀饭量、甲醇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自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 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
2: 我们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它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
0: 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紧跟科技浪潮的新一代购房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好门又是什么模样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是
3: AI 智能时代了，智能家居是大趋势，那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能融入智能系统，
0: 能够和家里的所有的智能融为一体，毕竟买一个入户门至少要用10几年。这些普通家庭的真实诉求正精准契合国家好房子的核心标准，如何将这些期待融入产品基因，既筑牢入户安全防线，又串联起全屋智能生态，什么样的入户门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品质升级的门还会带给消费者哪些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4: 门是家庭的入口，也是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网力呢也精准捕捉到了消费者对于安全、方便、智能化需求的变化，率先在行业推出了 AI 智能门产品。那么这款
0: AI 智能门究竟志在何处？它又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颠覆体验呢？我们的机器人门有遥感识别、自动开关、智能防夹、全屋智联等核心功能。
4: 我们的机器人门能够智能检测主人回家，当我们来到门前3到6米的时候呢，就能智能识别主人身份，从此不用在门前按密码、刷指纹等任何操作，每次回家都有如门童开门般的尊贵享受。
1: 从人找门到门等人，这不仅仅是开锁方式的改变，更是归家体验的一次彻底重塑。然而，便捷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4: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力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力同样给出了答案。
4: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镜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们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力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4: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力安全之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4: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1: 而比起这些生活中的意外，更令人揪心的是家中老人的日常安全。当老人独自在家，一旦发生意外，怎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呢？
4: 老人呢最怕摔倒啊，我们对此呢也专门研发了我们的毫米波防跌倒系统啊。当他检测到有老人摔倒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通知我们的子女手机。这时候呢，我们的子女就通过可以我们的机器人门远程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打开这个房门，为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1: 从智能入户的便捷体验，到燃气安全、风雨防护、老人防跌倒等全域守护，王力智能门与王力安全智家，把安全与贴心渗透到居家每一处场景。那么，针对现代人对优质睡眠的核心需求，安全智家会如何打造专属的智慧睡眠解决方案呢？
4: 现在人们呢，普遍存在这个睡眠困扰，比如说睡不深呀，包括打鼾啊、翻身啊，都会有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睡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力安全之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五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1: 王力安全之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 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能。

0: 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1: 王立安全之家基于30年的安全技术沉淀，为用户打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

0: 生命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三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AIN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AIN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立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立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2: 王立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五大研发基地、六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立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立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立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当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2: 王立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作为全屋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构建更安全、更便捷、真智能、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立也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草原上竖起风车，在荒滩上铺满光谱，新青年们追风逐光。
3: 如果让我穿到就是十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
2: 点亮万家灯火，转换成算力和词源，新青年们书写中国绿电新格局。
4: 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其中40%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离不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扎根在远离城市的草原、沙漠、戈壁，一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一边攻克风光储的技术难题。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绿电背后这群追风逐光的新青年。
1: 全年超7300小时的有效峰时，让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过去10多年，中国风电的大规模建设吸引了心怀理想的新青年来到草原、沙漠和戈壁追踪风的方向。
2: 当时就是奔这个风机去的，包括我最早学专业，就是学的新能源，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 2018年。在这片远离城市的大草原上，一支青年突击队诞生了。这群追风青年在这里扎下了根，与风为伴。2020年，刚毕业的李建业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全队22人，平均年龄33岁，土木、电气、安全管理各有所长，扛得住野外工作的艰苦，沉得下心打磨技术，耐得住远离城市的清冷寂寞，是青年突击队的底色。他们在一线摸规律、攒经验，凭着一股韧劲儿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这支青年突击队驻守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全球陆上单体最大的风电项目。2023年，首批120万千瓦项目顺利投运，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绿电超84亿千瓦时。眼下，第二批12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在年底投运。
3: 我们4点钟就来到现场进行准备。现在是7点44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4个多小时，现在叶片已经具备就绪，我们等到风速具备条件就开始起吊。
1: 臧腾飞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主心骨，他一大早就带着队员守在吊装现场，紧盯风速变化，抢抓宝贵的施工窗口期。
3: 对于吊装作业

0: 来说，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准备，24小时待命。什么时候窗口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风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机组吊装都要等风速，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等待和等风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吊装，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等待风速，风速合适之后，我们再开始吊装。
1: 眼前这台10兆瓦风机，整机重量超700吨，塔高125米，叶片长度113米。吊装这台巨无霸就像搭积木，5段塔筒、3只叶片、轮毂等零部件，需要10几次起吊作业。但草原天气喜怒无常，看天干活已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2: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吊这个塔筒，从晚上的8:20，然后是一直干到了第二天的凌晨7点，就是看风。
1: 为了等风，10天，张腾飞才带团队完成第一只叶片吊装，大家又足足等了3天，才盼来适合第二只叶片吊装的风速窗口期。
3: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风速，这是3.5每秒。
1: 上午9点，风速达标，第二只叶片缓缓升起。不到20分钟，叶片吊装到位。下午3点，赶在狂风骤雨来临前，第三只叶片也顺利完成吊装，现场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你看现在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那个部位正在下雨，我们终于赶在了一个窗口期，把这项工作圆满地完成。
1: 他们还要赶在12月之前完成124台风机的吊装。如今风车林立的草原，7年前还是一片荒地，
0: 和我想的差距是挺大的。因为来到这儿以后，就是第一个连厂址也没有，我们只能是来到乌兰察布市，来到四子王旗，从这个20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选取我们自己的厂址。所以说，当初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过了四子王旗的每一寸土地。
1: 2019年，原本在火电厂上班的张腾飞转行进了风电厂，他一来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这群怀揣理想、手握专业技术的年轻人，从选址、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营，参与了这片风电基地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4: 刚来的时候肯定苦，刚来的时候2020年，-30多度，我们都住在那个现场板房里。屋里就有个电暖气，然后假如说开的人多了，一跳闸直接就半夜就冻醒，然后上厕所全是室外这种，当时比较艰苦。
1: 这支青年突击队预料不到的是风电厂恶劣的环境，李建业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的雪。
5: 冬天下一场雪，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在厂站里面，我们都一般出去都得用铲车开道，雪太大。
1: 如今这支青年突击队已经成长为风电厂的主力队员，22个人管理着2座风电厂，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0: 这是我们风场的一个疾控中心，管理着我们120台风机的疾控运行。这个粉色的是我们这个整个风场功率最高的一台风机。
1: 在这个智慧大脑里，3名工程师就能远程管理整个风电厂的生产运行。然而有风并不意味着钱就可以稳稳装进口袋。面对风电行业发得出送不走的气风痛点，张腾飞给出的答案是主动御风行，从储能上下功夫。
0: 2026年1到6月份，我们利用储能大概是累计上网电量应该达到了4000多万千瓦时，相当于4000多万度，会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大概是1000多万吧。
1: 半年时间靠储能就能多创收1000多万元，秘诀就是这个18万千瓦时的储能电站。储能电站就像是一台巨型充电宝，除了预留15%供厂区自用，剩余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核心就4个字：低充高放。
0: 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18万的储能当时上网电量是3毛钱，那么将给我们带来54000块钱的利润，相当于盈利。如果是3毛钱以上，那给我们带来的盈利就会更多。
1: 张腾飞研究出了一套抢抓充放电时机的秘籍，还把秘籍交给了运行人员。王维亮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6: 电网每15分钟会出一个电力市场交易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及这边是咱们这个 丰功率。

0: 预测的一个对将来4小时到3天的一个预测，然后咱们会根据这边的一个是价格，这边的是一个将来的风速情况、功率情况，会进行一个储能的充放电。
1: 2020年，王维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风电基地，他最擅长电力操盘，盯好屏幕上的节点电价和风功率预测曲线，实时充放电。
0: 就是一个风电厂建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交到我们运行这边的手上，我们肯定也是想它就是发更多的电。
1: 草原的风不仅为新青年们吹来了机遇，也为牧区青年郭希平吹来了新生活。
2: 他是生长在草原的，这边草原都是家，相当羡慕。
3: 我家就在那边，不到1000米吧。
1: 郭希平是四子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现在他负责升压站和输电杆塔的巡检维护。
3: 风是大自然带来的，但是这个风场来了以后，它能把风变成钱，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工作岗位，我感觉就挺好的。
1: 中午下班后，郭希平和同在场站工作的母亲骑着摩托车，不到5分钟就回到了家。
4: 下班啦！
3: 我媳妇儿之前她在北京打工，我在呼和浩特打工。其实外面打工也挺累的，有时候也挺压抑的，就想回到这个小时候一直待的这个草原，心心念念的草原，回来放牧。
1: 2023年，听到风电厂建成的消息后，郭希平果断返乡，通过培训和考证，成了一名风电厂维检员。郭希平的父母也在风电厂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不仅一个月有了7000多元的工资，下班还能回家放牧。
4: 我老公老韩去给拉水，我儿子男孩上班，我打扫卫生。再后来这也挺好的，
5: 主要是家门口就能上班吧，又能养点牛养点羊。
1: 郭希平家的日子也借着风电项目的落地，实实在在红火起来。家里放牧，一年能有10多万元收入。家里的12间房子出租给来此建风电厂的工程队，一年又能增收1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6: 生活节奏慢慢放下来，然后就比较安逸，全家人都在一起。
7: 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开着车去走一走，去这个在建的厂站，还有投入生产运营的厂站，这个景色也很难得。
1: 虽然臧腾飞和团队都远离家，常年驻扎在风电场上，但能把看不见的风转化成了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7: 肯定是对父母啊，或对孩子的亏欠吧。就是陪伴太少，对，有点那个啥了。如果让我穿到就是10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还会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是有很多这个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机遇。我们目前来说，像国家大力推进的比如说绿电智联还有这个算力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1: 草原的风生生不息，新能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脚步。千里之外的青海塔拉滩上，另一群追光新青年正在戈壁滩上书写全新的绿色奇迹。
8: 今天就是我们测评的项目，就是这个子镇的祖串段路缺陷处理，看一下咱们职工的这个实操技能的综合能力。
1: 在塔拉滩的光伏园里，一场光伏组件检修技能比赛正在紧张进行。两组选手需要在最短时间内从实时监测数据中找出零电流故障，并迅速修复。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850兆瓦，光伏组件数量近378万块，零电流故障很常见，一旦出现零电流，就说明光伏组件发电异常。
9: 报下面，我这边去已经找完了。水光的一区9号子镇12号护理巷的5支路，现在是零电流。
10: 好的，我们进行。
11: 报告下面，我们这边也找好了。
1: 第一组选手还在核对工具，第二组已经拿好装备，驱车赶往故障点位。这一回合，第二组占据优势。
12: 我们也是很紧张，然后这个选手肯定是更紧张，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想这个步骤有没有失去，有没有打反的或者是哪个步骤没做到位的。

0: 我有效期内。
1: 好，外观正常。
2: 两组选手抵达光伏子镇，迅速排查设备线路。20分钟后，第二组顺利完成故障处置，依然保持领先。
3: 咱们那个一队的最后的总得分是85分，二队的总得分是95分。一队可能在这个逆流之路的排查处理方面，可能这个还要再继续去锻炼锻炼。
2: 杨迪组织这场技能比武的目的，不单单是要分出高低，而是希望以赛促练，让年轻人补齐短板。
3: 一个熟练工，他可能10分钟就排查处理完了，但是对于一个就是刚入职不久的，对他来讲会复杂一些，他可能这个排查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4: 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自己在以后工作中，也是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吧。
5: 这也算一个自检自查的一个过程啊，这一块还是相当于没做好，这个分数肯定是也不是太满意。
2: 3年前，杨迪自己也是技能大赛的选手，在2023年首届全国光伏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全国的44支队伍、132名选手同场竞技，杨迪同时拿到个人、团体双料冠军。在全国光伏技能的竞技舞台，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了光伏行业里标杆式新青年。
3: 这个是那个23年7月，当时咱们那个全国首届那个光伏职业技能竞赛，当时我的这个个人一等奖的这个荣誉证书。
2: 这份荣誉不是运气，而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硬本领。2013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在塔拉滩开建。大学刚毕业的杨迪就来到了这里，参与到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中。这个在陕西关中平原上长大的姑娘，从此扎根在了这片戈壁荒漠。
3: 像我们刚开始就来这个塔拉滩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啥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当时就是我们在现在咱们所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拍的照片。
2: 塔拉滩蒙古语为高原荒滩，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当地流传的歌谣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所谓的路是工程车反复碾压后留下的车辙。就在这样的荒滩上，杨迪和小伙伴们开辟出一条用光发电的路。
3: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个，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就变成了路。真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2: 求知欲和好奇心让杨迪投入到光伏厂站的生产运维中。当时他一年有200多天都待在光伏厂站现场，要保证每一块光伏板都能正常发电。
6: 有的男生吃不了的苦啊，人家能吃苦啊。人家在现场跑那些，就是包括就是太阳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啊，人家没有说就现在的话说就是矫情的那么的，没有啊。
2: 从没有路的荒滩到一片片向着太阳起舞的光伏板，如今杨迪和小伙伴们管理着25座光伏场站，他们还参与了光伏场站停诊治项目，通过数据分析给光伏场站体检治病。
3: 像我们当时就是1季度就通过这个停诊治，挽回了那个总共挽回电量达到了5.1亿千瓦时，它可以满足25.5万户这个家庭的一年的用电需求。
2: 路有了，草也长了起来。十几年来，一批批年轻人像杨迪一样来到塔拉滩，他们共同把这里建成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在人教版8年级地理课本中，青海那一页也被悄悄改写。曾经荒无人烟的青海塔拉滩，如今光伏板连绵成片，羊群穿梭其间，成为让全世界惊叹的绿色奇迹。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也接过接力棒，扎根塔拉滩。
7: 新能源行业在青海这边发展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很庆幸，就是在家门口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行业。
2: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场站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新学员，未来他们也将扎根塔拉滩，成为这片光伏蓝海中新一代的守护者。
8: 因为我挺热爱我家乡的，因为我觉得青海也挺好的，所以我愿意回来。
0: 我也很开心，就是能在家附近找到这么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2: 眼前这片光伏海是一座百兆瓦的光伏实证基地，汇集了全球148种光伏技术。每个月赵邦贵都会和团队来这里进行数据采集。
8: 这个里面有6个实验区，涵盖了这个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各类的不同的一些技术。
2: 2014年，在江浙从事光伏组件研发多年的赵邦贵，带着技术回到了家乡青海，进入了一家光伏组件生产厂工作。别看是青海，这里却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光伏技术，他有幸成了各种光伏技术的考官，任务就是给各类光伏产品打出真实的成绩单。
8: 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些实证数据的话，能给这种类似于共和这种地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环境的话，提供那个光伏上面的一些选型。
2: 看多了实证基地里各家产品的优秀表现，赵邦贵也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希望带着团队研发出效率更高的光伏组件。
9: 我们目前这款组件的话，功率已经达到了492.65瓦。然后转换效率的话达到了24.43左右。
2: 在半年前，这款产品的转换效率还停留在24.1%，从24.1%到24.43%，这0.3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突破，是赵邦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8: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2: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10: 准备好了吗？
11: 好了，
12: 测试开始。
2: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12: 开始灭火。
2: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几秒内熄灭。
10: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2: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10: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大家都见过电动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2: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10: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池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2: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10: 这款电池在外部短路、破裂等极端工况下，它也不会开阀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它的能量效率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2: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10: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安全储能技术的普及。
2: 依托自研灭火系统与高安全储能电池两套核心技术，陈宝辉他们还建成了一座标准化的安全储能零碳示范园区。自2025年7月投运至今，项目已创造近1亿元经济效益。这座零碳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而两套核心技术从图纸到量产，背后是这群新青年近8年日夜不停的攻关之路。
10: 我们2018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瓶颈，失败再重来，我们都习惯了。
2: 入职没几年，陈宝辉就和团队攻克了输电线路不停电、带电灭火、大型变压器有火灭火两大行业难题。
10: 失败之后再不断的复盘和调整，电力行业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笨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2: 在陈宝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陈宝辉心里，比奖章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
10: 作为防灾减灾的电力工作者，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用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好万家灯火。
2: 正是这群追风逐光的年轻人，把风雨光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绿电。这些清洁电力不仅点亮了千家万户，也转化成了算力磁源，支撑人工智能高速运转。一代青年扎根荒野，默默耕耘，用平凡的坚守让荒芜之地焕发新生，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积蓄着最踏实、最持久的青春力量。
12: 2025年，我国新能源并网规模超18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这串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写在旷野之上的青春实干。新能源的稳定增长，从来不是冰冷的装机数字，而是一代代年轻人的脚踏实地。一座座风场，一片片光伏园区，一头连着风和光，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也托举起奔涌向前的智能时代。这群年轻人用坚守为绿色发展添上最鲜活的力量。
1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进口增速为何表现亮眼呢？一起来听一听何亚东怎么说。
2: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1: 何亚东介绍，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89.6%、27.9%。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1: 在今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还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谓大规模转运骗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232措施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2: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表示，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近期有多名美国经济学专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道理。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保质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上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继续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5: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4: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6: 中国我们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硬件的供应链，包括呢就是世界领先的具身智能水平，营造了一个全世界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能够产出真正的领先世界的产品，去赋能全球的客户，让他们呢既可以享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我们的二开平台去研发他们想研发的任务技能和产品。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这其中有核心零部件，也有整机产品，还有面向交通、物流、医疗等场景的应用方案。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7: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8: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4: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9: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往 Hub 一输，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器人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4: 大模型要落地，离不开海量真实数据，怎么把人的动作交给机器人？一家去年刚成立的年轻企业带来了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和能感知物体接近的大面积电子皮肤。
10: 第一次对外展出的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它不仅可以感知法向力、切向力，我们也感知到非常密集的这个力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去重构人的骨骼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骨骼的建模，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接触的数据，而不是拿一个固定的骨骼去套所有人的手。
2: 近日，全国首批算力资源贷在广州正式落地，产品打破传统信贷依赖固定资产抵押的风控逻辑，将企业资源消耗数据转化为授信凭证，为轻资产科创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
1: 广州海珠最近推出了全国首批资源贷，这款创新性的专项金融产品为辖区内的资源经济企业提供了全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11: 据了解，算力资源贷这款金融创新产品与一般企业贷款的区别在于核心授信依据的变化。一般企业贷款业务中，银行更注重住宅、厂房、押品价值、机器设备、实际控制人资产积累情况等，而算力

0: 立磁源带，则将企业历史磁源结算数据、磁源供给值、消耗值以及算力合约价值等作为新的主要考量因素。
1: 海珠区目前已经汇聚了泛人工智能磁源经济生态企业超8000家，数字经济的产业规模超2400亿元，这带来了真实的融资需求。我们通过带着银行一起去企业，真实的看赛道、看产业，推动银行把磁源消耗这个指标作为银行授信的重要依据，真实的看到这些企业它的发展的潜力。
2: 算力作为我们授信的合额的依据，其实是可以通过算力的消耗的相关的情况去看客户的真实的经营生产，是让授信的这个逻辑然后慢慢的然后像一个动态的数据监测，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化，紧跟我们这个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
0: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透露，该产品具体细分为供给带、应用带和服务带三个子产品，单户最高授信3000万元，期限为3年。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已授信共6户，总额达2800万元。
3: 在可预见的将来，磁源支出会占客户经营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是创新推出了磁源贷款解决方案，那么就确保了客户在磁源采购的时候得到银行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当然我们也会确保这个贷款资金的专款专用啊，专项用于磁源的采购。
0: 业内人士指出，算力磁源贷的价值不止于单一产品创新，更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固定资产向看经营数据转型，是数据要素向信用资产转化的重要落地实践。
4: 对银行业来说，这类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传统信贷风控的逻辑，使得银行可以更好地触达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等客群，同时这也倒逼银行进一步完善风控模型、数据核验和贷后管理等。磁源贷将磁源消耗这一数据要素转化为可以计量的信用，让数据要素在金融领域的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有助于促进数实融合，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5: 缺少抵押物，经营数据分散，一直是轻资产 AI 创业企业的融资痛点。随着算力磁源贷在广州落地，当地多家不同赛道的创新企业凭借日常算力消耗数据获得信用贷款，阶段性现金流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6: 这是交货合同，这是算力采购合同，这个是明细 token 的表格。
0: 梁健是一家 AI 短剧制作企业的营销负责人，他所在的企业目前已通过算力磁源贷申请到授信500万元、期限为3年的信用贷款。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和银行工作人员讨论未来申请更多资金的可能性。
6: 中行会根据我们每个月稳定消耗的算力账单，还有我们签署的采购的算力合同，包括我们下游客户的一些结算的订单的金额，他来评估我们的经营状况，那么推出的这个磁源贷款非常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创新企业。
0: 据了解，该企业制作 AI 短剧要消耗大量磁源，普通质量短剧每分钟消耗磁源的成本达1500元，而制作最高质量的短剧每分钟的成本则达到4000元。随着订单量的不断增加，当下的融资需求迫切。
6: 基本上到8、9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值大概在100亿左右的 token 的消耗月，每个月可能到年底要去到200个亿。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处于一个产能供不应求这样的贷款，帮助我们去锁定一些算力资源。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大概也就是2周到3周时间啊，就基本上就初步额度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高效的。
0: 同样受益的还有眼前这家主营 AI 电商直播业务的企业。去年以来，这家企业的月度磁源调用量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需要提前垫付，而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企业一度面临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申请算力磁源贷，企业目前获得了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现金流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7: 我们在做直播过程当中，包括做一些素材，还有做数字人，都会用到这个 token 消耗。
8: 对于我们公司短平快的资金需求，磁源贷能够很好解决掉，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规模做大。
0: 覆盖数字内容生产、电商运营服务等多个 AI 应用领域，算力磁源贷正以新型授信模式为不同赛道的轻资产科创企业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持。
9: 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一笔贷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AI 时代，企业的资产在变，评价企业的尺子也应该跟着变。 如果这种模

0: 式能够不断完善，我觉得对于支持科技创新会有比较积极的作用。
1: 今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0000元补贴。新政刚发布，不少购房者已经拿着新政条款跟置业顾问算起了自己的置换账。我们来看报道。
2: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3: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万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4: 有1%的贷款利率补贴，他如果贷320万的话，他会有32000的贷款利率补贴，他整个下来就相当于有62000的一个实在补到这个客户身上的。
2: 像赵女士这样的置换客户正是这次新政瞄准的重点人群。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5: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6: 降低了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改善客户群体，像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话，它现在也从20%降到了15%嘛，那这个也将会释放一部分改善客户群体的一个需求。
2: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7: 新政实现一二手房联动的激活，新房端降低首付，叠加补贴，拉动了新房的一些去化。二手房源端通过收购存量房源用作保租房，优化旧改安置的方式，有效盘活库存量，提升流通性，整体将有效修复市场的信心，激活金九银十的置业行情，推动了市场的平稳理性的运行。
8: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9: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深圳机场作为全国首批实施240小时免签政策的空港口岸之一，今天迎来了政策扩容后的首批越南籍旅客。
10: 这些进去很好，升级了我们以前办理健身的时间，我也可以经常带我的家人来中国旅游。
9: 深圳机场边检站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旅客

0: 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8月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今天迎来收官日。此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1: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2: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3: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1: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4: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1: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5: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我们还享受到了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1: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6: 那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介，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7: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9: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10: 3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永世不得踏入半步。
11: 是。
12: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去这话场。
13: 3、2、1，开始走。
14: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15: 你要生气。
9: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6: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17: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8: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9: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11: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三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

0: 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1: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2: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3: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2: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3: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4: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又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
5: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6: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一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3: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0: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7: 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一道风景。轻量化智能化的深圳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与硬核科技成为外国游客的喜爱。
8: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
9: Yeah, I have one for me and also I got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 other stores. I think it will help a lot because I can make videos walking and at more dynamic videos to show the machines working also during the trips.
10: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make videos to show customers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do it, and the process of how to finish it.
8: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
9: It's important low light conditions, and this camera is really good in low light condition. I can put one camera and choose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easy to montage it later.
8: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摄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11: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2: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8: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13: We are almost eight, good quality and good price, lower than we expect.
14: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5%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15: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1: 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从目前的出口量来看，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在逐年增加。
8: 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
16: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8: 市场调研机构 IDC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和影视创新占据了约87%的市场份额。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深圳一家跨境电商企业目前在售产品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100款，精准对接海外多元化需求。
17: 近三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到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18: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8: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摄像硬件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深圳摄影摄像相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19: 从产品看，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数字相机出口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出口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
7: 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一条涵盖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创意设想到产品下线需要多久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8: 李想是一名摄像硬件企业的产品经理，记者随他来到补光灯制造厂家进行新品设计图的洽谈。在他看来，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
20: 他们都在我们周围，他们可能上午我们把需求发给他们，然后下午他们就可以积极响应我们，并且安排打样。
8: 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终端摄像硬件企业成功打造出高效的快制造模式。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敏捷供应链，企业能够紧跟摄像技术发展步伐，平均每天推出2.5款新品。
21: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8: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22: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个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8: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像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把视线投向美国。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来看报道。
23: 根据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约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距离大而

0: 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基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推高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如果将40万亿美元的国债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约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
1: So when you borrow that much money, it helps fuel greater inflati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you know, we're now up to $40 trillion.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That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So you're seeing treasury rates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recently, right? When treasury rates go up, all the other rates also follow. So your mortgage rate goes up, your car loan goes up, your credit card bills go up.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1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1倍。2017年1月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今年3月突破39万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一度触及5.33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5%，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30，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5.218%的高位徘徊。
3: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分析人士称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美国多重深层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在截至今年9月末的2026财年里的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市场人士担忧美国政府会陷入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继而需要更多发债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也是推升美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一边是美国财政部为填补赤字持续大规模发债，另一边则是市场需求端无力承接。
4: I think what this is about is investors voting with their feetOn not only inflation, as Sri highlighted, but also just debt levels and record levels of debt in both countries, record issuance in spit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elevated spending bills.
3: 另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驱动，美国科技巨头为兴建数据中心大量发行长期企业债，与美国国债争夺有限的长期资金，进一步挤压了美国国债的市场需求。
5: On top of all of that,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pple, Google, Amazon, Meta, which have very high credit ratings, are now compe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funding. They're issuing lots of debt.They're actually out-competing the government for access to funds. So that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s pushing up the yield.
6: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7: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悲。

0: 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1: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看。
2: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18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美伊停火协议到期后未取得进展，国际油价重回每桶90美元以上，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
3: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2: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4: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5: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6: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

0: 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七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2: 这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缩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0: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七成。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日前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今天，雄安数字电商产业园开园，产业园定位为京津冀数字电商协同创新载体，已有数字电商头部企业先期入驻，将进一步完善雄安数字电商产业生态，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作为长江干线过江通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于今天上午11点正式通车运行。建宁路长江隧道全长约6.8公里，通车后将有效分流南京长江大桥与定淮门长江隧道的饱和车流。截至目前，南京已累计建成过江通道14处16条。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鹭集结河岸，有序横渡雅砻江的画面。白唇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次性遇见这么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一个小型机场，一架轻型飞机与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轻型飞机

0: 飞机飞行员死亡，警用直升机上的两名警察受伤，事故调查已启动。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造成107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有多人被埋或失踪，遇难人数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当地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哥伦比亚政府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考卡山谷省、里萨拉尔达省等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宣布紧急状态旨在推进受损住房重建、恢复商业活动以及修缮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截至当地时间19号晚，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
1: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7: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6: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8: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6: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

0: 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这个该怎么理解？
2: 好，因为昨天也去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展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虚共荣。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共有12个大的一个场景，包括他们不光也展示了自身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也释放出来很明确的未来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采购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整个产业发展的内生的逻辑正在从原来的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为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1: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3: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了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说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以及未来的这个经营交易当中呢，那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 以干什么呀？哎，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可以给你比如说递食物，可以给你找零钱，可以给你拿快递。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大家更加关心说你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在某个细分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干，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一个细分赛道上真的起到一个顶替性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大家就比较关心这个了，你就垂直融合场景融合的深度到底够不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呢，功能性呢，实用性呢，要求是更强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它整个展会啊，实际上也是从过去说能不能看，现在到了能不能交易的阶段了。过去大家都还是在关心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互相的来看一看的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都进行了非常实际的对接，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运营，怎么融合，怎么向前发展，实际上呢也在打下基础。所以从这里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转向。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5: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 短片中我们看到宇树科技的王星星提到，具身智能在固定场景下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但是稍微换个环境或者物品，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那么从专用到通用啊，王所长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攻克哪些难点？
2: 对，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现在业内也认为，现在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去向通用性去转变，有两个最主要的难点需要去攻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地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都是预训练好的，然后是在一些固定的场景、结构化的一些场景，但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动态的干扰产生之后，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分析决策能力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离我们真实的场景去应用啊，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所以未来这种通用大脑，它需要具备这种跨场景的语言的去理解，包括规划一些比较长任务。因为就像人一样，我不可能只是干一个简单的工作，我可能要干很多复杂的一些这种任务。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去胜任很多复杂场景，比如说在一些搬运啊这种比较刚性的一些现有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机器人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1: 那万哲，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哪些场景和行业已经在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3: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从这个定点的一个示范哈，定量的定点的一个示范呢，再走向一个批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当中有一些，比如像三 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呀，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那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这一些呢，应该说机器人替代在这个上面完成的呢，相对也比较好。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进一步的发展呢，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关哈。那技术关呢，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就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然后定制的场景，要走向一个泛化的场景。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你在一个定制的场景里做的比较好，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说多特殊，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件，你是不是能够处理？那么就需要机器人，一个是要确实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就是你这样所谓一个这个通用，你这个通用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使得你确实能够在这个通用的场景里面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灵巧度啊、柔软度啊也要增强，也就是说一些精细的活你确实能干，否则的话呢，一个机器人可能还得配一个人甚至多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它这个工作就像咱们刚才讲的，是不是能干好呢，就
1: 失去意义了，
3: 对，是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呢，就是咱们看到它的这个成本啊也要有突破。那现在咱们看呢，其实成本已经比这个前面几年有所降低了，可能比如说一个机器人可能是几十万吧，但未来呢，应该说现在行业共识呢，可能觉得如果能降到比如说如果5万块以下，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化、量产化和商业化的前景呢就会更好，那么它走进这个千家百户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会要求它无论在产业链、供应链啊，还是在它的一些这个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零件啊等等的生产方面啊，实际上都要有所提升，才能使得它的成本降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大众化的这种可能性就更高。最后一个呢，当然我们看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95%以上，而且可靠率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在一个比如车间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低的，未来要极大的提高，加上它的电池续航呢也是如此，现在可能充个电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你要达到8小时工作那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可靠性也要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咱们看到这个批量生产才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有专家提出，现在具身智能正在处于从小批量试用向大规模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那王所长觉得我们现在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都有哪些？接下来产业规模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的进程会是怎样的？
2: 就是关键节点可能确实需要刚才像万主任讲的，有几个典型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放量，比如像汽车，我们是吧，每年生产大概3000多万辆，然后国内消费2000多万辆。那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的规模，相对于像汽车这种成熟的产业还是相对偏少偏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些场景能带动这种快速放量的一些产品迅速的落地熟化。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3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10万左右。像人形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啊，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整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这种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10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1: 对，
2: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1: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万哲，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你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3: 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个呢，法律法规这个方面呢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突破了以后呢，未来十年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回来。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让机器人站起来、跑起来、跳起来，也让他们学会了抓杯子、叠衣服、搬箱子。真正困难的部分现在才刚开始出现。一个智能体真正被认为理解世界，并不在于它能重复一个练熟的动作，而在于面对陌生的场所、意外被挪走的椅子、突然出现的人，它仍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从展品走向商品，产业真正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机器人的展台之外。机器人走下舞台，离开预设的剧本，也许才是具身智能真正的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的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3: 我是钱财让，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吧，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改变。
2: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3: 对，当年的冷湖的5号基地。
2: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3: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公交车烧得起油。
2: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3: 就是很不理解。当时还是一个冷湖市。从1958年的9月13号，第一次油田把那方打出来，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就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
4: 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2: 大刘，
4: 对，
2: 三体的作者。
3: 那我们就说，我们富裕广袤的亚丹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湖心。
4: 在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2: 乐在其中，
4: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
3: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2: 袁总好。
5: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5: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6: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5: 相似度90%。
2: 最近有点晒黑了。
5: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把你交给后厨的铁厨子变成蛋白质。
2: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5: 对，

0: 你这边请。
1: 好，
0: 擦一下。
1: 哇，哦，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0: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1: 哎，我的房间在
0: 这边，男宇航员的睡眠舱。
1: 啊，男宇航员。
0: 对，
2: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0: 在里边。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为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
1: 哇，很有仪式感啊！
0: 对，
1: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0: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1: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0: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
1: 嚯，
0: 并不存在。
1: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0: 对，
1: 那我就先休息了，
0: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
1: 哎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0: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1: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良雅丹会特别好看。
0: 是的，这个是流星鱼际湖。
1: 流星鱼际湖。
0: 对。
1: 哦。
0: 非常
1: 浪漫的
0: 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不良。
1: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0: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1: 三体里的话。
0: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0: 对，
1: 一切待开发的样子。
0: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大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2: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0: 不怕。
2: 不怕，
0: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1: 马上就到了。
3: 对，现在已经到了3800。
1: 3800。啊，这快到天文台了。
3: 应该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
1: 啊，
3: 那地方海拔就4100。
1: 4100，
3: 石玉天文台。
1: 哦，石玉天文台。他们说了，
3: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
1: 啊。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
3: 啊？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大体上有点了解。
1: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4: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对山，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科研，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
1: 啊，
4: 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1: 就那个地方，
4: 对，最远的岗，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一堆的望远镜，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前头建的，完了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
1: 啊，这个
4: 一个太阳望远镜，1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啊，也在调试。
4: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
1: 对，
4: 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啊，一大5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石玉天文台，
1: 石玉天文台，
4: 它的科学目标是系外行星，这两台是

0: 才是清华师范大学的，军事编队，左手边那才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然后这一台是国家天文台的宋，
1: 啊，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0: 对，以前是放在德林哈的，因为德林哈的这个灯光发展得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0: 现在这个就中科大的，没有红眼睛，北半球目前巡天能力就成了一台，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B 平台、B 加平台和 A 平台。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0: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0: 对对对，正在平整场地，有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的，
0: 还在这个最高处。给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十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0: 更大望远镜，预留了一些空间，
1: 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0: 啊，你每个山头太熟了。对，
2: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3: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4: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个简单的比率，比如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时域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5: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4: 可以
5: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7米是吧？
6: 这么多天望远镜的在这落户啊，肯定是对冷湖有这个发展有促进作用的。

0: 孔老师，咱们把这个台纸，您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就是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
0: 嗯，
1: 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
0: 嗯，
1: 在咱们山顶上，它适龄度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0: 适龄度，
1: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适龄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
0: 嗯
1: 嗯，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
0: 嗯，对，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
0: 嗯，
1: 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时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0: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
1: 到
0: 我两里边吧，
1: 我两里是吧。就是今年特别多，至少有十次以上。
0: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的呢？
1: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拿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啊，
1: 已经到了，好，你停吧，停吧。
2: 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3: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3: 对。
2: 哎，流石星，哇
3: 哦，哇，
2: 一个，
3: 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2: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3: 对对，好的，
2: 好，好，在哪儿？
3: 我们架在湖的对面吧，
2: 好，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3: 对，是这样。
2: 我们架在哪儿？
3: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2: 要装在框架里边，
3: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2: 星空，
3: 是星空和银河。哦，
2: 来吧，
3: 对，谢谢。
2: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
3: 好，谢谢。好，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2: 明白，
3: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完美
2: 了。
3: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一个好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4: 然后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3: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2: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3: 是的。
2: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3: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2: 很幸运的感觉。
3: 对，
2: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3: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 平静下来，
3: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2: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3: 对，
2: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3: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斯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2: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
3: 对，
2: 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3: 是这样，
2: 一举双得。
3: 对，
5: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1: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5: 对，
1: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5: 先看个片子吧，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1: 薄薄凉啊。
5: 对，
1: 这种小号的生命很有。
5: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 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梁，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1: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5: 就是实拍的，
1: 实拍到了流星。
5: 对对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1: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5: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1: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4: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0: 这是舱外航天服，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4: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0: 对。
6: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0: 好，
7: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0: 太空漫步的感觉。
7: 是的。
1: 我在冷湖，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地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7: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0: 对，
7: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1: 在俄伯梁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8: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情感环线了，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雅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起来了，正好就把冷湖就挂在情感环线上。
4: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9: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4: 有点像在火星上了。
9: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4: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9: 对，
4: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9: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去，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来的雅丹的给人的这个心里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哇，
4: 你是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要来几趟。
9: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在他的就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
4: 哎呦，真好！
8: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事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10: 因为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荣民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荣民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的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那边景区还有一个景区嘎干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干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啊，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啊，嗯，对，
3: 这个草原蛮大的。
2: 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林墨叶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2: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墨叶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吧。
4: 你好，辛苦你们了。
1: 没有，辛苦你们了。
5: 我就多接彩蛋，是一名老师，因为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她培养一些。

0: 啊，给你打了，各吃各吃完了，各吃完就是，你吃点。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嗯，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嗯、
0: 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
2: 嗯，开了两个多小时呢。嗯。
0: 对，嗯，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老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

0: 放半月假嘛，就是上十天的课，然后放四天的假。
1: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吗？
0: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
2: 你的女儿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印象特别深。
1: 对，
0: 有可能这个印象。他可能三四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走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叭叭叭，反正听不懂，在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1: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0: 那是肯定的。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就七八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的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也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他发展一下，能帮助他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就
3: 是
0: 对对对，
4: 真的辛苦你们，
0: 咱就急
2: 咱个亲就一
0: 样能过得去，的确辛苦你们。
3: 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0: 好的
5: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业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6: 民和三传的脑洞啊，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十八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人组成青春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三江三国里的吴江、沙湖江，还有关王吴祖吴官，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十个滚十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一次比一次好。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10年8年，再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一步一步就往后头做着。
7: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0: 雷姆，
8: 你好奶奶，你好。

0: 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亲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1: 当妈自己选出的个那送去落几几几年了，看你，等你些人用大力打落几送几几这个不离那打，很多人跟他个那送打，我那做了那是个打，我那样打，我那人就是毛主席的光辉建国，东的北京的金山上建国，东的冷天打，我那忙了忙了，你那样打了忙了，那个连忙打，我做连过去那了，打人家是该跟个说了，等你伢人偷过孙女，偷伊妈了，干嘛过孙女，妈应该过孙女过几天呐？打的是干就干个了，干那了的人个，的是干死个他，没办法，路上个人个有你东西，打路路那了，人家他连住个打起些个呢，那个没去些人个连住干你，人家他们这里。
2: 河人石径墙宽是2.5米，高是3米，长是200米左右吧。这个是清嘉庆年间初开始修的，20世纪50年代是完成的了。金湾自述在2亿以上，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馆。我的名字叫阿根呢，22岁开始修石雕的，32年的工作，60多个人待过，但是可能100多了。现在手工的人很少很少见了。现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有很多石雕的地方，对吧？以前是他们都要手工来做。我们一起做过，全是手工，整个纯手工。现在都不做手工了，全是改机器了。我们还要刻手工的，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和艺术嘛，这个必须要存下去。现在64、64、65可以还干这个。
0: 就在这里，他们正在训练呗。
3: 哦，是那个排练。
0: 嗯，对对对，就在。

0: Demo. Demo. 啊，冷漠也。啊。
1: 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2: 啊，是。啊。从小就认识。
0: 啊，小的时候就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2: 对。
0: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哎，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
2: 是
1: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2: 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在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呀，唱的特别特别好。
0: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的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这个那等嘛，兄弟呢，我给了新哈正，啊，也得接呢，啊，还得送呢，给我等个拉开呢，得不接呢，拉开呢，确实拉开呢了，哈正给了，先生个老啊，啊，你等嘛个，可那个叫坚固的，跟个的坚固，这个连同更冷那了，我马就是没去。对那些话，地图上给说是说的可近了，说那我那个西山空等我，那我去地啥做的？咱国人过你西，咱看了看你，那给都讲了，七个给那七个冷了，别个那怎么用呢？怎么来着了？嘛，其他他等你托书等你上头，原来就是调子原来，大西的，这。这城子多单比，我看这过去等到等你到，这时光出来那的是，这地他好几米老长那样，好几米老长那样，他那路那么的，什么宝贝，什么宝贝放松，他一连过来，说这城子，这昨天这个今天这个那么这这一连过那么这哇，这昨天这边，这今天晚上来了，大哥。他听个你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业是有种惊艳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嗯，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0: 嗯，

0: 那对了嘛，崇拜三祖岁。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呀、啊、这么的，流行歌曲呀、啊，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呀、啊、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哥萨尔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
2: 学得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声态的时候，也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
3: 好，
2: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3: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啊、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检查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他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那个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你五层到六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人的力量不一样，有的人拿的就是四十几磅，有的五十几磅，有的六十几磅，就不一样。我拿的是五十磅左右，我们自己组的

很结实，很耐用，好使用。小时候八九岁开始我们是个见了，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剪，自己做的，将来再还是穿下去嘛。

0: 的门就哎妈嘎桑拉莫勒耶痛的哪痛的哪
1: 就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0: 松，啊耶啦耶啦耶耶松了耶。
1: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

0: 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着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这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翔的龙鹤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3: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3: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1: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4: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5: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6: 这不正在练习嘛？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1: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6: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 它由小变大，哦、
5: 真的鼓起来了，
6: 变薄，
5: 学了多少年？
7: 学了8年。
5: 8年？
7: 对。
5: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6: 可以呀、啊，给你个鼓励。
7: 哎，
6: 哎呀，哎呀，
7: 对，
6: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7: 对，
6: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5: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7: 刚翻过来，
5: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6: 可以展示。哎呀，
5: 像个大蘑菇一样。
6: 点赞点赞，
5: 面气球上有七皇冠。嗯，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6: 对呀，
5: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6: 是吗？
5: 哎，成功了！哎，
6: 做一个小造型，
5: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1: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5: 3个面。
8: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6: 把碗落起来。
5: 还要落起来。嗯，
6: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1: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6: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

0: 捞底，
1: 然后拉。
0: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2: 翻起来，
1: 稠的捞起来，
0: 捞起来。
1: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0: 表扬一下他，
3: 表扬一下，看他的反应。
0: 你可真喜人呐！
3: 啊，你看他美的冒泡泡了就。啊，
0: 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1: 这就是三四老师
4: 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0: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老师傅。
3: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嗯，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1: 5点多就了。
3: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0: 是，
3: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0: 您身体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1: 好。
0: 您先忙着。
5: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3: 这是我们，
0: 你好，你好，
6: 醋可以看一看，
0: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3: 干杯，
0: 家有2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3: 是不是感觉
0: 好想吃口饺子？
5: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6: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0: 这是20年的。
3: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0: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3: 对对对，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0: 咱尝尝，
3: 难得，尝尝，
6: 可以尝一尝。
0: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3: 不腻，
0: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6: 对，
3: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5: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6: 老醋冰激凌，
0: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哎，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3: 芝麻蘸。
0: 再撒一点。
3: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6: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0: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6: 我味道
0: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6: 对，
0: 这个醋是解腻的。
6: 对，解腻消食。
5: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0: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7: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0: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好？
7: 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0: 来，
7: 里边看一下。哇，
0: 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7: 是的，是的，
0: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7: 是的，
5: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7: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0: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7: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0: 他把油放哪儿呢？
7: 他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0: 古书上写， 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到他。

0: 早是吧？
1: 是的。
2: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3: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十五连枝灯，也叫树干灯
4: 哦，
3: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十五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4: 哦。
2: 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十五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3: 它呢有十五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4: 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3: 很漂亮。
4: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3: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4: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3: 是的，是的。
4: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3: 对，
4: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3: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4: 咱们做个试验，
3: 可以、啊、
4: 看看。好、
3: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3: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中心就好了。
4: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3: 能聊聊心里话。
4: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3: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4: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一一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啦。
3: 一次就可以了。
4: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5: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2: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3: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4: 特别生动的
3: 时候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4: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3: 对，感觉像在经商。
4: 哦，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6: 哎呀，过来了，
4: 过来了。
3: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4: 吃喝玩乐全在里面呢。
3: 对，
2: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3: 眼前的风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风土堆。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4: 哦，
3: 可以试一下。
4: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3: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4: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2: 站在墓葬风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 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5: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4: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5: 对，
4: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5: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4: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5: 好的，
4: 好，
5: 咱们一起
4: 走。
2: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妆造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0: 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2: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0: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挺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4: 是的，很俏丽，
0: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4: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0: 对，
4: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0: 对对对。我在广东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2: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4: 啊，这物件真不少。
0: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4: 这还少呀？
0: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4: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1: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4: 明代的，对不？
0: 差不多。
4: 明代的，
0: 对，明代的三彩。
4: 明三彩。
0: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4: 有点可惜。
0: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1: 有一件好，给掏一件，看一下。
4: 有件好的。
1: 有个宝贝。
0: 有啥好？
4: 有宝贝吗？看一下。
1: 这
4: 儿。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1: 莲花洗洗子。
4: 洗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1: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4: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1: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4: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0: 怎么卖呢？
4: 行行价。 哦，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来来，
0: 真的捏捏，
4: 这样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1: 这边就是

0: 对呀、
1: 啊。啊，
0: 哦，对。
2: 啊、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
1: 嗯，
2: 咱回回价格。
0: 捏捏价格。
2: 这个、
0: 啊、这个
2: 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0: 啊、这个小的啊。
2: 哦哦。
0: 一大一小。
2: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0: 哦，对，就这样。
2: 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2: 说这少一轻点，您有点疼。
0: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
2: 哦。
1: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0: 那就那样吧。
2: 那就那样吧。
1: 那样吧。
2: 哎呀，
1: 啊、
2: 说爽气。
3: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4: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3: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5: 5、6、7，走。

0: 晨晨，
1: 你好，老师，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爱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错不错，这就是
1: 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弱、
1: 哦。那我试一下行不行？哎、
2: 试一下，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
1: 来，
2: 五六七，走。
3: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4: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5: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2: 给人眼前一亮。
6: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5: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4: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6: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4: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7: 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4: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幸运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0: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平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连染青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样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4: 我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哦。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
0: 嗯。
4: 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5: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0: 得出的结论不对。
5: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6: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有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0: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3: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足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0: 嗯，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3: 对。
0: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

0: 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1: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成色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元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瘦而弦缓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0: 好，谢谢非常好。对，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2: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也得值这个价格。
0: 那应该不止吧？
2: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意境就更美了。
2: 意境就更美了。
0: 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3: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0: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0: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文老师，
1: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他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仕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4万5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0: 内容比较丰富，
1: 对对对，
0: 还特别考验画工，
1: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0: 好，谢谢左老师。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0: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开始吧。
6: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带钩，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0: 五号夺宝人呢，
7: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0: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8: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所以是一件开门的清中期以后的苍龙教子的带钩。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2: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0: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6: 因为像这种带钩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0: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9: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

0: 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啊，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啊，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1: 都比较谨慎。
0: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啊，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
1: 嗯。
2: 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这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1: 感觉烤焦了一样。
2: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1: 嗯，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6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6位夺宝人请听题。
4: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我分比较少啊。
1: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5: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1: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0: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工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这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 根据它的柳裂。

0: 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施老师。
2: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3: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2: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0: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2: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4: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2: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缎带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4: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诗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翎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1: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6: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7: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正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1: 嗯。
7: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1: 特别生
7: 动，作为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的一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
1: 好。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8: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1: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
8: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1: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4: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

0: 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寅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伞心大白菜，
1: 这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寅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3: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4: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5: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的题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反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6: 我总感觉这个画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儿呢基本上不像它的这么不像这么糊，感觉这个款儿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7: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8: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 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9: 判断是假的。
1: 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左老师，
10: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分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个对吗，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的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啊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10: 啊，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11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石老师又要出题了。石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2: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

一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

0: 看一下。
1: 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2: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香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1: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1: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1: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4: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1: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4: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1: 世家
4: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1: 这些都不清楚了。
4: 对。
1: 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4: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
1: 不都是朝珠是吗？
4: 不同的。
1: 还有什么材质？
4: 还有菩提。
1: 哦，还有菩提籽的。有菩提的。有
4: 核桃的。
1: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真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5: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1: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6: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了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7: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贝鱼啊，就这种贝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1: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石老师，
2: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

0: 变化，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的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1: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1: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0: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谢谢专家。
1: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试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千8、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在20左右了。
1: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1: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0: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啊，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啊，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5: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啊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

0: 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一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雁鸣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2: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3: 这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4: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1: 目前场上的这件雁鸣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雁雁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原刻文的题跋，它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雁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1: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1: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4: 哎，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1: 需求决定了价格。
4: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它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它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1: 那么到底这件砚鸣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鸣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

0: 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施仿歌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灰，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洗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3: 就近。
1: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4: 好，
1: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洗是真品？
3: 对，没错。
1: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洗是真品？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1: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3: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4: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1: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5: 特别正确。
1: 正确的，恭喜珊珊。
5: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形，这个也是这种器形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形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形，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 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5: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1: 错了
5: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1: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6: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1: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易学第一了，下周再见。

0: 看似吐槽，
1: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0: 实则实力展示。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2: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2: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2: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草原上竖起风车，在荒滩上铺满光谱，新青年们追风逐光。
3: 如果让我穿到就是十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
2: 点亮万家灯火，转换成算力和词源，新青年们书写中国绿电新格局。
4: 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其中40%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离不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扎根在远离城市的草原、沙漠、戈壁，一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一边攻克风光储的技术难题。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绿电背后这群追风逐光的新青年。
1: 全年超7300小时的有效峰时，让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过去10多年，中国风电的大规模建设吸引了心怀理想的新青年来到草原、沙漠和戈壁追踪风的方向。
2: 当时就是奔这个风机去的，包括我最早学专业就是学的新能源，这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 2018年，在这片远离城市的大草原上，一支青年突击队诞生了。这群追风青年在这里扎下了根，与风为伴。2020年，刚毕业的李建业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全队22人，平均年龄33岁，土木、电气、安全管理各有所长，扛得住野外工作的艰苦，沉得下心打磨技术，耐得住远离城市的清冷寂寞，是青年突击队的底色。他们在一线摸规律、攒经验，凭着一股韧劲儿啃下一块块硬骨头。这支青年突击队驻守的600万千瓦风电基地是全球陆上单体最大的风电项目。2023年，首批120万千瓦项目顺利投运，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绿电超84亿千瓦时。眼下，第二批120万千瓦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将在年底投运。
3: 我们4点钟就来到现场进行准备。现在是7点44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4个多小时，现在叶片已经具备就绪，我们等到风速具备条件就开始起吊。
1: 臧腾飞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主心骨，他一大早就带着队员守在吊装现场，紧盯风速变化，抢抓宝贵的施工窗口期。
3: 对于吊装作业来说，真的是时时刻刻在准备，24小时待命。什么时候窗口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个到现场吊装？像我们这个风场一共有50台10兆瓦机组，我们每台机组吊装都要等风速，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等待和等风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吊装，每一个部件都需要等待风速，风速合适之后，我们再开始吊装。
1: 眼前这台10兆瓦风机，整机重量超700吨，塔高125米，叶片长度113米。吊装这台巨无霸就像搭积木，5段塔筒、3只叶片、轮毂等零部件，需要10几次起吊作业。但草原天气喜怒无常，看天干活已经成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常态。
4: 有一天7月31日准备要吊这个塔筒，从晚上的8点20，然后是一直干到了第二天的凌晨7点，就是看风。
1: 为了等风，10天，臧腾飞才带团队完成第1只叶片吊装，大家又足足等了3天，才盼来适合第2只叶片吊装的风速窗口期。
5: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风速，这是3.5每秒。
1: 上午9点，风速达标，第2只叶片缓缓升起。不到20分钟，叶片吊装到位。下午3点，赶在狂风骤雨来临前，第3只叶片也顺利完成吊装，现场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3: 你看现在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那个部位正在下雨，我们终于赶在了一个窗口期，把这项工作圆满地完成。
1: 他们还要赶在12月之前完成124台风机的吊装。如今风车林立的草原，7年前还是一片荒地。
3: 和我想的差距是挺大的，因为来到这儿以后，就是第一个连厂址也没有，我们只能是来到乌兰察布市，来到四子王旗，从这个20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选取我们自己的厂址。所以说，当初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过了四子王旗的每一寸土地。
1: 2019年，原本在火电厂上班的臧腾飞转行进了风电厂，他一来就加入了这支青年突击队。这群怀揣理想、手握专业技术的年轻人，从选址、开工建设 到投产运营，参与了这片风电基地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6: 刚来的时候肯定苦，刚来的时候2020年零下30多度，我们都住在那个现场板房里，屋里就有个电暖气，然后假如说开的人多了，一跳闸直接就半夜就冻醒了，然后上厕所全是室外这种，当时比较艰苦。
1: 这支青年突击队预料不到的是风电场恶劣的环境。李建业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的雪，
2: 冬天下一场雪，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在场站里面，我们都一般出去都得用铲车开道，雪太大。
1: 如今这支青年突击队已经成长为风电场的主力队员，22个人管理着两座风电场，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3: 这是我们风场的一个疾控中心，管理着我们120台风机的疾控运行。这个粉色的是我们这个整个风场功率最高的一台风机。
1: 在这个智慧大脑里，3名工程师就能远程管理整个风电场的生产运行。然而有风并不意味着钱就可以稳稳装进口袋。面对风电行业发得出送不走的气风痛点，臧腾飞给出的答案是主动御风行，从储能上下功夫。
3: 2026年1到6月份，我们利用储能大概是累计上网电量应该达到了4000多万千瓦时，相当于4000多万度，会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大概是1000多万吧。
1: 半年时间靠储能就能多创收1000多万元，秘诀就是这个18万千瓦时的储能电站。储能电站就像是一台巨型充电宝，除了预留15%供厂区自用，剩余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核心就4个字：低充高放。
3: 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18万的储能当时上网电量是3毛钱，那么将给我们带来54000块钱的利润，相当于盈利。如果是3毛钱以上，那给我们带来的盈利就会更多。
1: 臧腾飞研究出了一套抢抓充放电时机的秘籍，还把秘籍交给了运行人员。王维亮便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7: 电网每15分钟会出一个电力市场交易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及这边是咱们这个风功率预测的一个对将来4小时到3天的一个预测，然后咱们会根据这边的一个是价格，这边的是一个将来的风速情况、功率情况，会进行一个储能的充放电。
1: 2020年，王维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风电基地，他最擅长电力操盘，盯好屏幕上的节点电价和风功率预测曲线，实时充放电。
7: 就是一个风电厂建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交到我们运行这边的手上，我们肯定也是想它就是发更多的电。
1: 草原的风不仅为新青年们吹来了机遇，也为牧区青年郭希平吹来了新生活。
8: 他是生长在草原的，这片草原都是家，相当羡慕。
9: 我家就在那边，不到1000米吧。
1: 郭希平是四子王旗土生土长的牧民，现在他负责升压站和输电杆塔的巡检维护。
9: 风是大自然带来的，但是这个风场来了以后，它能把风变成钱还能给我们带来这个工作岗位，我感觉就挺好的。
1: 中午下班后，郭希平和同在场站工作的母亲骑着摩托车不到5分钟就回到了家。
10: 下班啦。
9: 我媳妇儿之前她在北京打工，我在呼和浩特打工，其实外面打工也挺累的，有时候也挺压抑的，就想回到这个小时候一直待的这个草原，心心念念的草原，回来放牧。
1: 2023年听到风电厂建成的消息后，郭希平果断返乡，通过培训和考证成了一名风电厂维检员。郭希平的父母也在风电厂找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不仅一个月有了7000多元的工资，下班还能回家放牧。
11: 我老公老韩去给拉水，我儿子男孩上班，我打扫卫生。再后来这也挺好的，
12: 主要是家门口就能上班吧，又能养点牛养点羊。
1: 郭希平家的日子也借着风电项目的落地，实实在在红火起来。家里放牧，一年能有10多万元收入。家里的12间房子出租给来自建风电厂的工程队，一年又能增收1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13: 生活节奏慢慢放下来，然后就比较安逸。
10: 全家人都在一起。
3: 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开着车去走一走，去这个在建的厂站，还有投入生产运营的厂站，这个景色也很难得。
1: 虽然张腾飞和团队都远离家，常年驻扎在风电场上，但能把看不见的风转化成了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3: 肯定是对父母啊，或对孩子的亏欠吧。就是陪伴太少，对，有点那个啥了。如果让我穿到就是十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是有很多这个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机遇。我们目前来说，像国家大力推进的比如说绿电智联呐，还有这个算力啊等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1: 草原的风生生不息，新能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脚步。千里之外的青海塔拉滩上，另一群追光新青年正在戈壁滩上书写全新的绿色奇迹。
13: 今天就是我们测评的项目，就是这个子镇的祖串断路缺陷处理，看一下咱们职工的这个实操技能的综合能力。
1: 在塔拉滩的光伏园里，一场光伏组件检修技能比赛正在紧张进行。两组选手需要在最短时间内从实时监测数据中找出零电流故障，并迅速修复。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850兆瓦，光伏组件数量近378万块。零电流故障很常见，一旦出现零电流，就说明光伏组件发电异常。
14: 报下面，我这边已经找完了水光的一区9号子镇12号护理巷的5支路，现在是零电流。
15: 好的，我们继续。
16: 报告下面，这边也找好了。
1: 第一组选手还在核对工具，第二组已经拿好装备，驱车赶往故障点位。这一回合，第二组占据优势。
17: 我们也是很紧张，然后这个选手肯定是更紧张，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想这个步骤有没有顺序，有没有打反的呀，或者是哪个步骤没做到位的。
15: 这合格有效期内，
17: 好，外观正常。
1: 两组选手抵达光伏子镇，迅速排查设备线路。20分钟后，第二组顺利完成故障处置，依然保持领先。
13: 咱们那个一队的最后的总得分是85分，二队的总得分是95分。一队可能在这个电流之路的排查处理方面，可能这个还要再继续去锻炼锻炼。
1: 杨迪组织这场技能比武的目的，不单单是要分出高低，而是希望以赛促练，让年轻人补齐短板。
13: 一个熟练工，他可能10分钟就排查处理完了，但是对于一个就是刚入职不久的，对他来讲会复杂一些，他可能这个排查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18: 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自己在以后工作中，也是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争取做到最好吧。
19: 这也算一个自检自查的一个过程啊，这一块还是相当于没做好，这个分数肯定是也不是太满意。
1: 3年前，杨迪自己也是技能大赛的选手，在2023年首届全国光伏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全国的44支队伍、132名选手同场竞技，杨迪同时拿到个人、团体双料冠军。在全国光伏技能的竞技舞台，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了光伏行业里标杆式新青年。
13: 这个是那个23年7月，当时咱们那个全国首届那个光伏职业技能竞赛，当时我的这个个人一等奖的这个荣誉证书。
1: 这份荣誉不是运气，而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硬本领。2013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在塔拉滩开建。大学刚毕业的杨迪就来到了这里，参与到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中。这个在陕西关中平原上长大的姑娘，从此扎根在了这片戈壁荒漠。
13: 像我们刚开始就来这个塔拉滩的时候，它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啥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当时就是我们在现在咱们所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塔拉滩，蒙古语为高原荒滩， 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当地流传的歌谣就是当时环境的真实写照。所谓的路是工程车反复碾压后留下的车辙。就在这样的荒滩上，杨迪和小伙伴们开辟出一条用光发电的路。
13: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个，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就变成了路。真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想挺自豪的，因为就是对我当时对刚入职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我是充满了就是好奇。
1: 求知欲和好奇心让杨迪投入到光伏厂站的生产运维中。当时他一年有200多天都待在光伏厂站现场，要保证每一块光伏板都能正常发电。
10: 有的男生吃不了的苦啊，人家能吃苦啊。人家在现场跑那些，就是包括就是太阳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啊，人家没有说就现在的话说就是矫情的那么的，没有啊。
1: 从没有路的荒滩到一片片向着太阳起舞的光伏板，如今杨迪和小伙伴们管理着25座光伏厂站，他们还参与了光伏厂站停整治项目，通过数据

0: 分析给光伏厂站体检治病。
1: 像我们当时就是一季度就通过这个平整制挽回了那个总共挽回电量达到了5.1亿千瓦时，它可以满足25.5万户这个家庭的一年的用电需求。
0: 路有了，草也长了起来。十几年来，一批批年轻人像杨迪一样来到塔拉滩，他们共同把这里建成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在人教版8年级地理课本中，青海那一页也被悄悄改写。曾经荒无人烟的青海塔拉滩，如今光伏板连绵成片，羊群穿梭其间，成为让全世界惊叹的绿色奇迹。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也接过接力棒，扎根塔拉滩。
2: 新能源行业在青海这边发展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很庆幸就是在家门口去从事着自己专业对口的行业。
0: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厂站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新学员，未来他们也将扎根塔拉滩，成为这片光伏蓝海中新一代的守护者。
3: 因为我挺热爱我家乡的，因为我觉得青海也挺好的，所以我愿意回来。我也很开心，就是能在家附近找到这么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0: 眼前这片光伏海是一座百兆瓦的光伏实证基地，汇集了全球148种光伏技术。每个月，赵邦贵都会和团队来这里进行数据采集。
4: 这个里面有6个实验区，涵盖了这个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各类的不同的一些技术。
0: 2014年，在江浙从事光伏组件研发多年的赵邦贵带着技术回到了家乡青海，进入了一家光伏组件生产厂工作。别看是青海，这里却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光伏技术，他有幸成了各种光伏技术的考官，任务就是给各类光伏产品打出真实的成绩单。
4: 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些实证数据的话，能给这种类似于共和这种地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环境的话，提供那个光伏上面的一些选型。
0: 看多了实证基地里各家产品的优秀表现，赵邦贵也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希望带着团队研发出效率更高的光伏组件。
5: 我们目前这款组件的话，功率已经达到了492.65瓦。然后转换效率的话达到了24.43%左右。
0: 在半年前，这款产品的转换效率还停留在24.1%，从24.1%到24.43%，这0.3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突破，是赵邦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4: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0: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6: 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8: 测试开始。
0: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8: 开始灭火。
0: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几秒内熄灭。
9: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0: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9: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大家都见过电动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0: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9: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子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0: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9: 这款电池在外部短路、破裂等极端工况下，它也不会开发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它的能量效率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0: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9: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安全储能技术的普及。
0: 依托自研灭火系统与高安全储能电池两套核心技术，陈宝辉他们还建成了一座标准化的安全储能零碳示范园区。自2025年7月投运至今，项目已创造近1亿元经济效益。这座零碳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而两套核心技术从图纸到量产，背后是这群新青年近8年日夜不停的攻关之路。
9: 我们2018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瓶颈，失败再重来，我们都习惯了。
0: 入职没几年，陈宝辉就和团队攻克了输电线路不停电、带电灭火、大型变压器有火灭火两大行业难题。
9: 失败之后再不断的复盘和调整，电力行业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笨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0: 在陈宝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陈宝辉心里，比奖章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
9: 作为防灾减灾的电力工作者，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用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好万家灯火。
0: 正是这群追风逐光的年轻人，把风雨光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绿电。这些清洁电力不仅点亮了千家万户，也转化成了算力、磁源，支撑人工智能高速运转。一代青年扎根荒野，默默耕耘，用平凡的坚守让荒芜之地焕发新生，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积蓄着最踏实、最持久的青春力量。
6: 2025年，我国新能源并网规模超18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这串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写在旷野之上的青春实干。新能源的稳定增长，从来不是冰冷的装机数字，而是一代代年轻人的脚踏实地。一座座风场，一片片光伏园区，一头连着风和光，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也托举起奔涌向前的智能时代。这群年轻人用坚守为绿色发展添上最鲜活的力量。
1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1: 起跑即领先，
2: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3: 世界创实验室
0: 杀手锏是什么？
4: 群众路线，
3: 天文数字，
5: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0: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2: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
3: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0: 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5: 0.1毫米，
6: 低89倍，
4: 就几毛钱
0: 成本，直接给挡下来了，
3: 根本感受不到。
4: 肯定不是靠低价。
0: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4: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0: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3: 我们是创新药。
0: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7: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0: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8: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0: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乘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3: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0: 所以你是
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0: 马不停蹄。
3: 马不停蹄。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百

0: 1%、5%不到，是个个位数。
1: 嗯，
0: 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2: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

0: 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字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1: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一封邮件，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2: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1: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隔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2: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3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3: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2: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1: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于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
4: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2: 啊。这么好，
4: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2: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的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的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5: 对，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2: 啊。
5: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2: 是
5: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3: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既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2: 对，
3: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5: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

0: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世界实验室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1: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2: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0: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3: 扎手锏是什么？
4: 评价黑科技，背靠背，一起出汗。
1: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2: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5: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6: 自海只是第一步。
3: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7: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3: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7: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3: 太贵，用不起，
7: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3: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3: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3: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1: 3到4个星期。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3: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1: 是的，
3: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最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说这件事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

0: 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1: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2: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
1: 嗯，
2: 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
1: 嗯，
2: 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
1: 嗯，
2: 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他是来自于 AI。 他觉得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1: 他们其实非常感兴趣，
2: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1: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3: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Flash， 他发完之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4: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次店。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1: 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4: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
1: 嗯，
4: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
1: 嗯，
4: 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
1: 嗯，
4: 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那就是成本价，
1: 嗯，
4: 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1: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4: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
1: 哦，
4: 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4: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即时的。对，
1: 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
4: 嗯，
1: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4: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1: 好，
4: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1: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4: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
1: 哦，
4: 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
1: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4: 好，
1: 稍
4: 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1: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 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0: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1: 我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2: 对，
1: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1: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2: 是
1: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3: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2: 这是在
3: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2: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3: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2: 对，
3: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2: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3: 对，
2: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3: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2: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3: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2: 没错。
3: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2: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

0: 影响比较深吗？
1: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0: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1: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0: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0: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他是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0: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0: 对，
2: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得非常高，
0: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2: 轻而易举。
0: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2: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0: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2: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0: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2: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爬升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2: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 啊，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
0: 嗯
2: 啊，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0: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2: 好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去。

0: 建立一个用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
1: 嗯，
0: 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啊去交互它，啊去动它，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2: 是这样的，
0: 对，
2: 啊、
0: 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3: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0: 啊、对，啊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3: 啊。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您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4: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3: 物品
4: ，对
2: 对
3: 对
2: 对，
0: 啊，
3: 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始了、啊。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0: 应该是左手，
4: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3: 是左手那个手，
4: 对对
0: 对
4: 对
0: 对，
4: 啊，
0: 是
3: 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4: 啊、
0: 对，
4: 是是是。
0: 啊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3: 哦，
0: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3: 嗯，
0: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3: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具身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3: 对，
2: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
3: 哦，
2: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0: 这个是真迹数据，
2: 对、
0: 啊、
2: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3: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哎，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5: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十块钱、九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啊，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把握方法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3: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十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1: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90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3: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1: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

0: 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
1: 嗯，
0: 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
1: 嗯
0: 啊，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1: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载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1: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资金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6: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 你也是。

0: 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0: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2: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啊，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
1: 嗯，
2: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
1: 嗯，
2: 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3: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4: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0: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1: 在技术稀缺性，
0: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2: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3: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的，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2: 不要说啊，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
1: 你家的门窗真的刮好了吗？
3: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1: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4: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
1: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你好，袁教授，欢迎你。
1: 你好，
0: 请坐。你好，陈医生。你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缕缕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5: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呀，厉害。
5: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0: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

0: 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1: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2: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1: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3: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1: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3: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1: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0: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4: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1: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4: 做好这个准备。
1: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5: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3: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它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 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1: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3: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1: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6: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的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扣，有的窗户有3-4个插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1: 有缝隙，
6: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1: 是那个，
6: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1: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6: 对，
1: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6: 对，不是。
1: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6: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就给它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1: 很难拽开。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6: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来，使劲，啊，
1: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6: 对。
1: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6: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1: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6: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5: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 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也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

0: 突发状况。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2: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1: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2: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1: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3: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对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3: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3: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

的位置再多铲两步，你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

0: 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3: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3: 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趟。
1: 趟水？
3: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趟水？
3: 是的。
1: 还真就趟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4: 那我就不用跑了，这不是公交站吗？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4: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等雨小了我就走。
1: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野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5: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啊，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1: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5: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因此

0: 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啊，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1: 尖锐物质，
0: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给触电造成了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1: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0: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1: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0: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十五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十五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0: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3: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呢，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2: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3: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2: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3: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2: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4: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3: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2: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4: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1: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5: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

0: 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1: 不敢。
0: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这
1: 先试探，
0: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浮起来。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1: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3: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
0: 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
3: 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4: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4: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

0: 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趁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烫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0: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2: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0: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3: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些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0: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呐、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4: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0: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宇飞，单位，快快快上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下雨下大了，快快快快快，上车上车上车，好嘞好嘞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1: 嗯。
0: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1: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我跟着前面车走。
0: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2: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0: 什么叫原地等待？
2: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0: 你下不下车？
2: 我不下车。
0: 你为啥不下车？
2: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0: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3: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0: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3: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0: 亮灯那个地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3: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觉得
0: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3: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宇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4: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0: 低洼地段。
4: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一溜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5: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0: 离开车，
5: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5: 如果说你的水深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了。
0: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
5: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从你的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5: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0: 正好积水，
5: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0: 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5: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

0: 如果四十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十公分以后，每上十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六十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淹掉。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
1: 那你逃生的概念基本上是为零，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
2: 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物理教学。
1: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 请宇飞上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3: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3: 对，
1: 往外爬好爬。
3: 对，
1: 好，把掌声送给宇飞吧。
2: 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3: 这块玻璃是整车。 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
3: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后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那咱砸哪儿？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4: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3: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
4: 这么回首，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1: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3: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3: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
4: 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4: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 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自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抻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
3: 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会儿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3: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 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3: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

0: 给我自己。
1: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2: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2: 就像国宁，它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就是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2: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2: 这种水不建议喝。
2: 为什么？
12: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2: 进去，
12: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一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2: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12: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2: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12: 对，
2: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12: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2: 不要吃。
12: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啊，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这个可以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2: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13: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反应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 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

0: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如像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三分之一盖的盐，再加两勺糖，再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1: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上不出去，
2: 导致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三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0: 它叫病了，
2: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3: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及时就补水，
0: 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就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3: 对对。
0: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想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1: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肜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0: 好，来陈医生，
2: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0: 好，来刘医生。
2: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避免大的时候出现大疫，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0: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西侯渡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啊，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轮形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以河漫滩状的

0: 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1: 王毅人，泻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泻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0: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1: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0: 最中间的这个是一个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0: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1: 动物烧骨的惊世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运城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泻侯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岩，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岩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8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晋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晋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这个活力还可以。
1: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

0: 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
1: 嗯，
2: 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
1: 嗯，
2: 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怎么
2: 样？这大概就是15-16度吧。
3: 15-16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15度，好厉害！
2: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0: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水是蠕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1: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2: 对，
1: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2: 提水，给啊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就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1: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2: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1: 嗯，
0: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运城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1: 哇，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4: 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1: 是啊，您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4: 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
1: 哦，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4: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想了解我们。
1: 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4: 对对对，
1: 生怕大家漏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行看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5: 对，
1: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5: 对，每天都这样吧。
1: 哦。
0: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3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

0: 程，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1: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2: 是
1: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那乐意吗？
2: 乐意啊，今天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1: 图的是啥？
2: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赚到钱，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丽家乡。
0: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1: 我来到玉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架，哎呀就没咋了，哎呀就没咋了，那赶紧上肉吧。
3: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哦，
1: 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得有几斤吧？
3: 这块有七八斤，
2: 是
1: 好实诚呀。
3: 羊肉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七块，下边还有呢。
3: 这个料粗啊，听着，骨头都要90斤，大骨头。
0: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1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1: 在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羊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4: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1: 媚太太哈，给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4: 行。
0: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1: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3: 对，冒泡泡了，
1: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0: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3: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1: 羊肉汤，
3: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1: 大口喝汤，
3: 对，
1: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3: 好。
1: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3: 这个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哦。
0: 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1: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后味。
2: 是，
1: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吃的是这种盐？
3: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上给人调开，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粒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1: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3: 对，
0: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力到擂足养蚕，后继稼穑。

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0: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舜帝陵五六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的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老师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吧。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一趟回返，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当领时而知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呀、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这里。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水果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欠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炉火纯青。
2: 哪里哪里。
1: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2: 真的吗？
1: 真的。哇，那走不走？
2: 啊，好的，
1: 走。
0: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闻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奥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1: 这个花馍博物馆
2: 哇很大呀、啊！
1: 老李。

0: 知道吗？咱们文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魔，有魔就有事儿。咱们根据不同的魔，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看看这个，这个魔。

0: 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都可以做这种花模。
1: 明白，明白。
2: 据传文喜花模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模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模，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模，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模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欢迎来到文喜的模。
1: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0: 这么多好看模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模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1: 的。对呀、哇，那么多，
0: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呀？
1: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3: 非常漂亮，
1: 对对对，漂亮，啥漂亮，还需要说的吗？肯定。
2: 文喜被称为花模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模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模，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小兰老师。
0: 啊，您做花模有多少年了？
4: 40年了。
1: 哇，不会吧？
4: 70年。哇，
0: 70年了。
4: 你做了一辈子，
0: 您看起来60几岁呀、光做花模就做了70年了。
4: 啊，我都80。
1: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4: 我80。
1: 啊，不可能，不可能。
0: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模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4: 好，谢谢，谢谢。
2: 文喜花模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0: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呀、
5: 不累，心怀历史，
0: 热爱可抵岁月漫
1: 长，喜欢就不累。
0: 是的，
5: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脆吃烂草。那就不是叫人家花嬷嬷。
0: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之热爱吗？
1: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文化，很重要。好像简单，但是本来不是简单。
0: 是的。
2: 文喜花模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0: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1: 第3次吧。
0: 第三次。
2: 在文喜众多的花模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模。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模。千百年来，文喜花模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模一世界，一块面团，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陶弘周，年逾八旬，是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人，身怀当地名吃八八宴的制作绝技。今天他将在中庄村的布政礼府为一对新人制作婚宴。中庄村位于沁河东岸繁山以西，因居于上庄和下庄之间而得名。整个村落建于两山之间的地势平坦处，与山体和繁溪走向相吻合，形态自然。布政礼府是中庄村最大官宅建筑群，是明朝山东左布政使司李治以其儿子按察使司李可久的府邸，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布政礼府又被称为棋盘院，它的街巷和建筑依照棋盘布局，形成独立而又相对封闭的院落体系。窄窄长长的巷子把布政礼府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边是父亲李治的府宅，西面是儿子李可久的府宅。现如今布政礼府内的八八宴席远近闻名。八八宴源于明代，最初只有皇室官宦才能享用，曾是布政礼府的私府家宴。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已成为润城当地逢年过节迎接贵客迎亲嫁娶时的豪华宴席，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原来是八八六十四道菜，吃一碗撤一碗，犹如行云流水，所以也叫流水宴。后来简化为十六道热菜，另配九道凉菜。

新娘来自与中庄村邻近的上庄村。与中庄连为一体的上庄，600多年前因王国光等文人家族陆续到此定居而繁盛一时。王国光是名万历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财政家，被称作王天官。由王国光家族数代相承建造的天官王府，是上庄最壮观的官宅建筑群。王氏家族明清两代出仕入官者多达60余人，这些人为官入仕之后，为光宗耀祖

0: 花大把金钱在故乡修建理想的安乐窝，也带动了这里让士大夫相居的田园村落发展。在600多年的变迁中，村内各个时期的建筑沿曾经的庄河由西南向东北分布。当庄河干涸之后，变成了一条街道，被村民称为水街。这条水街是上庄村聚落的脊椎与核心。现上庄村保存基本完好的建筑院落有40余处，约3.5万平方米，涵盖了居住、宗教、祭祀、文化、商业等建筑类型。八八堰俗称流水席，其精华所在便是那一口醇香美味的汤。16道热菜，汤汤水水，看上去好像每碗都一样，却又大不同，各有各的味儿。鸡鸭鱼肉、蔬菜海鲜，不仅食材品类丰富，还酸甜咸辣，各味皆具。鲜咸厚淡，鲜浓厚薄，甘而不浓，酸而不苦，咸而不碱，辛而不烈，肥而不腻。曹师傅用精湛的厨艺诠释了八八堰的神髓。诞生于明代的八八堰，在曹洪洲的手中得以传承，让我们领略到曾经的官家气派。而一座座精美幽深的官宅院，则向我们诉说着一座村庄曾经的辉煌。布政礼府内，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寓意美好。厅堂院、中堂院、粮仓院、小姐院，一座座院落无不展示出官宅大院的宏伟规整。高耸的看家楼和隐匿曲折的地道，又为其增添了浓重的神秘色彩。明朝以前，中庄村属黑松沟，因沟内冶铁发达，遍布冶铁炉，到了夜晚火光冲天，所以黑松沟又被叫做火龙沟。明朝开始实行里甲制，中庄与上庄、下庄合称为白象里。冶铁业的繁盛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曾经的白象里是阳城最富裕的地方。郭玉三庄上下服，举人秀才2500，繁荣的地方经济，浓郁的上文风气，使傍河一谷上中下三庄相连而成的白象里，成为了当时该地区官宦世家最多的地方。宾客散去，布政礼府重归寂静。
1: 今天是曹洪洲老师傅收徒的大喜日子，请曹洪洲老师傅入场，请新收弟子贺鹏入场。
0: 沧海桑田，见证时代变迁，建筑文化和传统技艺在古老的院落中交相辉映，文化的传承在古老的村庄里代代延续。棋盘式布局的深巷与官宅，勾勒出北方平原村落的方正气派。

0: 而枕山环水的南方古村则呈现出另一种诗情画意、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2019年12月初，安徽黄山徽州区城坎村，王志正、罗丽夫妇都已退休，夫妻俩是城坎村著名的古建筑修复者。前不久，他们买下了这座破败的明代建筑的使用权，并准备着手进行修复。
1: 哎，哎，好，哇！
2: 这个尤其是这个很漂亮，对吧？
3: 是的，
2: 这个东方人就很美。这种做工只有明代特有的，而且这个结构也很美，
3: 嗯，
2: 每一个构件也很美。它用的就是斜插工。
0: 修复城坎村的古建筑，是夫妻二人已经从事了16年的工作。16年间，他们自发修复，活化了城坎村的5座古建。守护着自己心中的徽派村落和乡愁。
2: 哎，这墙壁上写的这些字还挺有意思。伤心秦汉今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哇，这一幅词写情感倒是很适合。
0: 城坎，古称龙溪，始建于三国时期，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历代学者贤人辈出，朱熹曾提笔称赞：“城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这里完整保存了宋元明清时期众多传统建筑，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数量与质量在全国均十分罕见，享有国宝之乡的美誉。
2: 我说我等我老了一定要在徽州找一间古宅。我觉得徽州每个村子都是古村，每个村子都有水口，每个村子都有花园，那是真正的古徽州。
0: 唐朝末期，江西南昌府罗天真、罗天义兄弟举足迁至这座上名龙溪的风水宝地，周边矗立着8座大山，自然形成了8卦的8个方位。村庄依山面河而建，坐西朝东，面对灵金山，背靠葛山，宗川河穿村而过。宗川呈 S 型，正如太极图中阴阳两极的分界线，村落正好位于太极两个鱼眼的方位，处在藏风聚水的最佳位置，灵穴之中。这样的布局符合枕山环水面平的古代理论。地仰路曰城，洼下曰坎，城为阳，坎为阴，村落据此一名城坎，阴阳统协，天人合一。宋代徽商兴起，罗氏家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坎大姓，并在南宋时开始向村北扩展。明弘治年间，罗氏祖先对城坎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村落格局。作为罗氏家族的后裔，罗丽深爱着这座祖先们代代营造传承下来的古老村落，眷恋千余年来渗透在粉墙黛瓦、山水街巷中的历史文化。
3: 于我来说，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地方。城坎的建筑从构建，从它里面的色彩，然后从外观的色彩，还有人字山墙整体的村落的布局，它都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0: 它联系了我们汉唐的东西，宋代的东西，它有一种简洁的美。
1: 老虎祠是王志正和罗莉修复的第一座古建，这座古宅始建于南宋，为祭祀三国时期吴国太子孙和的祠宇。
2: 老虎祠当时的大门紧着就要倒了，那个砖都掉出来了，一边是牛棚，一边是猪圈。我从那门缝里一看，那里面我一下心里面就咕咚一下，我想哎呀，我这个房子太古了，我说非他莫属，一定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1: 当时城坎尚没有私人购买修复古建的先例，经王志正夫妇的多方努力，终获许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徽州古建的保护、活化，以及相关的政策改革。
0: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我们的遗产其实有90%，大多数都在村落，村落我觉得都在建筑里面。所以说建筑消失了，这种文化、这种历史性它就断层了。
1: 城坎村两镇五街99巷格局，由花岗条石铺砌的街巷纵横交错，且墙高巷瘦，外来的游客经常会迷失在迷宫一样的巷子里。村中奉行周礼所述左祖右舍的布局形式，罗东书祠矗立在村北以及村之左，长春社位于村南以及村之右，一祠一社，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十字路口与丁字路口仍保留了3座打经房道和节日悬灯照明的明代经楼，两条水镇引宗川河水穿街走巷，至今仍发挥着消防、排水、泄洪、灌溉等功能。
3: 哎，这个房子拆了，这个房子是的。
1: 成功修复老虎祠后，王志正和罗莉也更有意愿和信心修复更多传统建筑。夫妇俩商议后，出售了老虎祠，买下了徽州大儒罗英鹤的官宅，并在修复后将其活化为一家民宿，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能住进城坎老宅，切身体会徽派传统建筑的美和奥妙。
2: 万历皇帝对他很器重，所以他这个房的规格跟一般的官宅不一样，他这个门楼不仅仅门楼漂亮，上面首扇汝宗是万历朝的法书法叫董其昌写的。
1: 古宅高耸的牌坊式门楼上，首扇如宗此字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见，王志正和罗莉就取其首扇二字将民宿命名为首扇官邸客栈。
0: 一个建筑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博物馆，它等于承载了一个地域文化的东西。
2: 你看这个小斗拱，一面、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之前好多人修的时候他就不注意这些细节，他就忽视了这个面。
1: 王志正已年近古稀，这一次是他们计划修复的最后一座建筑，因此希望完全还原明代徽派建筑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将其改造成一座博物馆。古建修缮所用的石头、砖头、瓦片、木材等建材在一般市场上无法买到，需要四处搜集徽派古建所用的旧材料。这个仓库中堆放着王志正十几年积攒下来的古建筑物料，
2: 产了一个破的门窗，很珍贵的大宝贝，就是这个地道明代的，非常漂亮。我

0: 下一步修复的第六栋宅呢，就是以它为标本，准备把它这个1:1的尺寸，按照原样去把它恢复起来，让外来人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认识什么叫徽州建筑，同时也让我们本地的一些年轻人啊，认识了我们的祖先留下这么伟大的建筑。让他们感到自豪。
1: 程坎村铭刻着徽州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信仰，而贵州深山峡谷间的屯堡文化则渗透着征战异乡的汉族将士守望家园的无尽乡愁。
2: 这次我们的这个金家院子是第三次修缮，然后你们看到那四个字吗？门口的修复传习篆书终于有门头了，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没，也是一个经验。
1: 他是建筑师岳建，
2: 因为对于乡村，
1: 2019年10月，他创办的中国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屯堡工作营再度开营。这个以修复古建筑唤醒民众传统村落保护意识为使命的工作营，又一次聚集在位于贵州的云山屯国家级名村。自2014年工作营成立以来，这已经是营员们落脚云山屯的第5个年头，而岳建与云山屯的缘分还要追溯到更早。
2: 那是1998年，在贵州画报里面看到这里的照片以后，就过来做考察。到了这个村子，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整个村寨依山而建，顺势营造，感觉就从山上长出来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这个村子念念不忘。
1: 云山屯始建于明朝初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抵御外敌调北征南，命30万来自江淮、湖广、江西、中原的大明军士在云贵高原屯田定边，逐渐形成了众多军屯村落。位于贵州安顺云臼山谷内的云山屯是其中之一。自1998年之后的10多年间，岳建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这里画画拍照，走遍了云山屯和周边的大小村落。
2: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呢，发现这个村子凋零的厉害，
3: 人一走没有人关心这房子。
2: 不光是云山屯本寨，还有周边的包屯啊、水母寨啊，很多村子都有这样的情况，需要被保护。后来呢，2014年，我就在屯堡成立了这样一个屯堡工作营，目的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参与的方式，能唤醒当地人对遗产保护的意识。
4: 志愿者共计20名，有10名来自法国，有10名来自国内。
5: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1: 保护古建和活化乡村是屯堡工作营的宗旨。首批营员为中法建筑领域的年轻人。往日寂静的云山屯，第一次聚集了这么多充满活力的异国面孔。他们打量着这个特别的村落。这里的建筑是典型的军屯建筑范式，设有寨墙、前后寨门、巷道蜿蜒，防范一眼望穿，家门斜开便与一夫当关，设有碉楼可以居高远望，

0: 防敌犯。每家每户院墙还设有枪眼和逃生用的小门。
1: 这是老的枪眼，就这个是它的一个历史信息，也是它的价值体现。他就从这个防御口去观察那边来的这样一个敌人啊，或者土匪，然后他进行防御。云山屯从后面进来，他有防御；从前面进来也有防御，两头都有防御体系。
2: 村民呢就给他命名叫飞凤仙，像一只凤凰盘踞在山间，这一下就把人拉到一种很诗意的一种人居环境里面。
3: 从这个石头的年份呢，应该是接近百年的时间，然后上面实际上就后来再建了。
0: 工作营修复的第一栋建筑金家院子，建于民国时期，主人已搬走多年，房屋空置，屋顶垮塌。越建先对老房子及周边场地进行实测，对建筑主体进行诊断，反复设计修复方案，并请来当地各个工种的建筑师傅，带领营员们以原来的建造方式进行修缮。
1: 修复呢，其实是一种过去式，它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原真性和可读性，修旧如故，以存其真。传习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个将来式。我们要传习是什么？传统的建造技艺和技术，建造的精神，以及这些建造的方法和建构的体系。
0: 金家院子是典型的实木结构，基础和墙身为石砌体，屋顶承重部分采用木屋架。这些喀斯特地貌带来的页岩是当地建筑独有的材料，先民就地取材，以石垒屋，再把厚实板切割为约45厘米的方形薄片，铺设于屋顶，从空中俯瞰极为工整。
1: 在修缮过程中，我们在逐渐地发现它的价值。
0: 云山屯的屯堡被称作明朝的入口，说朱元璋的普通话，穿满皇后的绣花鞋，住在江淮图案的石头房子里。在狭小的山地中间，当年的人们试着用中原的合院形制去适应山地的地貌，顺势营造。无论是建筑的布局还是细节，都传递出600年前江浙的汉族人到边地驻军屯田，远离故土的那份乡愁。
1: 我先看看这样画合适吗？
4: 先看不到。
1: 那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前后两个合适。
0: 今天的工作室完成屯堡工作营、展厅和宿舍的布置。金家院子自2014年修缮后，就作为办公场所使用，同时还承担了乡村儿童图书室、传统民居修复、传习展厅等公共空间的功能，重新焕发了活力。5年来，越建和志愿者们在云山屯身体力行，也带动了村民们参与其中。屯堡工作营的王营长就是当地的志愿者。
5: 然后这边还有，
2: 他其实是个蝴蝶效应。当时我们在云山屯做了，很多屯的书记说：“哎，那我们来弄一个吧。”整个过程里面，有村民回来修自己老屋，这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
0: 在上海113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法国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

0: 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乐建又在贵州各地先后成立了5个工作营，并主持修复了多个历史建筑。天色渐暗，一天的忙碌结束了。
1: 这边围过，
2: 这个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们老周啊，衣锦还乡，回到村里面，你看，哎，我房子好了。
1: Surprise！
3: 来，
1: 你刚感谢真的啊，作为房子的主人，我非常感谢。
2: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我们需要活化我们的乡村，活化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些老建筑，让它重新被人使用。因为人是建筑的肺，只要让老建筑有人的存在，它就会持续的焕发出它的生命。那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活空间，这样的乡村才会有价值。
0: 金屯村落的意义源于保家卫国的远征，而滇西南古老村落的世代村民则以千百年的留守诠释着另一种生态智慧。
4: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连接人和天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我们顶的不是灯，是一个希望，阿布的灯，火坛的灯。
0: 阿布哈尼族，本名罗米多。阿布保护传统文化工作室源于一次传统村落保护行动。
4: 开灯，亮了。那个时候我想去沿着这个边境线，我是听那些老人在火坛边的故事，所以呢我跟龙哥背上包开始寻找。
0: 13年前，同样的路线，阿布和龙哥在徒步乡村旅行中遇到了这个村落。
4: 跌跌撞撞的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的心就静下来了，我觉得我回家了。
0: 忙旧新寨，阿卡村。这里居住的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31户人家，100多口人，居住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中。阿布和龙哥每次回来都要去看望阿皮奶奶。阿布一家和阿皮奶奶的缘分还要从第一次到这个寨子时说起。
4: 那龙哥叫了我一声阿布，因为阿卡人对他小姑娘都叫阿布。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老奶奶，阿皮，然后他走过来，他摸着我的脸说：“孩子，你回来了吗？”就这一句话，就那分钟，我知道这个寨子和我的缘分，其实是上辈子注定的。
5: 我跟那个猪猪，
0: 在这里，阿布和龙哥听到了因为茅草房改造，忙旧新寨将要异地搬迁的消息。原本准备继续的徒步旅行因此暂停了。
4: 老奶奶她告诉我说，就是人是可以走的，房子木头也可以搬走的，但是祖先们的家永远搬不走，我们灵魂没法跟着我们走。
0: 忙旧新寨的阿卡人不愿意离开祖先留下的土地。
4: 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民族的建筑，它真的是那个民族的一件衣服。你穿上一件不属于他的衣服的时候，那是多么别扭的一件事情。
0: 阿布和龙哥于是卖掉了自己在昆明准备结婚的新房，开始和阿卡村民一起守护家园。最终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阿卡人的传统部落建筑得以保护下来。这次回来，他们要跟乡亲们一起过新米节。每年秋收后到元旦前，每个阿卡人家都会用当年收获的新米煮成香米饭。

0: 由孩子们将做好的饭菜送给寨子里的老人，既向老人们汇报丰收的喜讯，也表达对长者的感恩和敬爱。老人也会对孩子们祝福。
1: 你打开个那个以前人都给你拍那个照片。
0: 阿卡人原来是一支在密林中迁徙的游耕高山民族，密林中随手可得的茅草、竹子就是他们的建筑材料。现在阿卡村的第二代建筑茅草屋顶已被黑色的挂瓦屋顶所取代。阿卡人的建筑理念中最重视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 一年四季中有大自然赐予你的云雾，恰恰是他们非常看重的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呢，为什么选择高山呢？因为高山顶上我可以见到太阳露出脸的第一个时间，和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可以最后看到它年轻的背影。
0: 森林覆盖度是阿卡人在选择村落所在地时另一个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1: 阿卡人常说一句话，我们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小个分子，一个符号，自己是活在森林中的，那就是说我如何做好自然界中的小小的一份子。
0: 阿卡人村落必须具备的要素还有寨门。寨门在阿卡人的习俗之中非常重要。
2: 这个是最古老的寨门，从延续之前的上千年前的那个阿卡人，他的这个寨门
3: 到这里以后，这个地方有一百。
2: 其实更主要的是人的心灵要干净。
1: 如果你相信天地万物有灵的话，你可以洗个月。
0: 进入寨门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圣水源。神圣的水源对于阿卡族来说，一个村子只能有一处。
1: 世间的万物脏了的时候
4: 可以用水洗，
1: 如果水
4: 脏了
1: 就怎么样了，
4: 什么都洗。
1: 我的灵魂需要干净的水，叫圣水源。
0: 进入阿卡村落，这里的每一所建筑、每根柱子里边，都寄托着阿卡人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砍木头的时候，我是去借一个“借”字，说明他对自然的敬畏。
0: 土地、森林，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而阿卡人非常珍惜这些馈赠，不需要占有太多。房子不是财产，而是他们身体和灵魂停靠的地方。这次回来，阿布想要给自己的火塘请回村寨千年的火种。火种、火塘在阿卡人的习俗和建筑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天地之间阴阳平衡，
1: 从他的建筑里面，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智慧就是说学会放弃，人不要要太多，你最终是回到自然之中的，我要那么一点点够了。
0: 共同参与，分工合作，阿卡村民加入到了阿布和龙哥献给全村的新米宴准备之中。阿布让女儿拉美装好新米宴上刚出锅的米饭和菜肴，准备给阿皮奶奶送去。
2: 阿妈，那么的。

0: 那我就带你走。
1: 他说，你爸爸是太阳，你妈妈是月亮，后面那只什么意思啊？不是，
2: 我们就是照亮我们的，
1: 照亮了这里。
3: 老人们那种对我们的爱和对这种他的一种非常感恩的眼神里面，我们会感到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弟弟咋了？哦，身体，我要早说他。
4: 相互交流，相互传达敬意。阿卡人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用这样的仪式延续着他们民族平等、共生、和谐、敬爱的传统。
3: 他们只是认为最好的是最自然的，这是他对智慧的拱手。其实我们想守护的是那一点点敬畏，那才是和谐。
4: 无论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劳动节日，阿卡人都会用歌舞来诉说和咏叹。
3: 中国的传统村落、自然村落非常脆弱，它是个生命，生命死了是不可能重活的。其实如果阿卡是仅仅是无数的中国乡村的那么一小粒种子，我希望就是阿卡山，它是一粒一直可以活着的种子。
4: 阿布和龙哥带着女儿准备采些苔藓带回家。
3: 我真的很想建一个，
1: 你看
3: 我梦想中的寨子，这个寨子里面每个民族都可以把各个民族先祖留下来的生态智慧所有的延续在那里。
4: 凡有人烟处便有住宅，住宅成群便发展为村落。如果说建筑是一部重要的史书，建筑的群落则折射着族群乃至民族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水行山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村落所蕴含的文化和记忆不仅属于一个国家，也属于整个世界，不仅属于我们，还属于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5: 传统村落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他们的基本的形态都是规模比较小，物件比较自然，跟环境比较融洽，当然要有土地，要有水，要有阳光，要生活，要建立居所，建立居所为了生存的安全是大家最好聚此而居，所以它的形成规律都是这样的。
6: 如果单纯从这个功能来考虑，一个呢就是农耕文明下的这种以宗族或者家族为单位的这样的这种村落，第二种呢可能就是和我们的国家管理有关的，就是一种军需型的，它既有这个保护这个国家边境安全，同时又有这个军需这个劳动生产生活这样的功能。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商贸活动，比如在一些古代的驿道附近周边，它会形成一些商贸的集群的这个点。
5: 我们今天看到各种村落，有平坝型的，有山地型的，有高山型的，特别是这个山地型的这种村落，它都非常巧妙的来利用这些地形，而不是注重于改造地形，这个就是个很有很深的智慧在里面。
6: 他会把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到他的这个村落建设，再比如一些比如这个祝愿长辈什么长寿的，要求子孙能够这个正直，这个能够勤奋，能够孝顺，这样的寓意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村落中间可以比如雕刻上绘画上都可以看到。所以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村落

0: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

0: 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他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雨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

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

0: 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啊，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 2035年

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

0: 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 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

0: 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哈，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 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角，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

0: 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6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 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

0: 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

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啊，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啊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啊、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哪一种家常蔬菜呢？菜没上桌，人先到，这是哪位高人？

0: 哎呦！
1: 哎呦，那干嘛呢？在那儿？疼吗？嗯，嘿嘿，咱帮帮忙去，走走走，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帮帮帮忙，来，我们一起拔河啊！来，准备，三二一，走！哎呦，拔不动，来，再来再来再来，
2: 三二一，嘿，三二一，嘿。三二一，
1: 嘿！哇，成了！这是什么呀？
3: 萝卜
1: ，对吧？哎，萝卜不大，但是呢，这阵仗可够大的，是吧？所以咱们今天厨房夏令营，您这一下就点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4: 萝卜。
1: 开会，是吧？啊，咱们在介绍萝卜之前，是不是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好不好？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
5: 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舞台上我通常沉默不语，毕竟做的比说的好听。生活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岁女孩的爸爸，所以厨房就是我另外一个舞台，在这儿要求更高，好吃才是硬道理。为了让熊孩子好好吃蔬菜，我也得认真做功课呀。这蔬菜怎么选，怎么做，怎么让它变得好吃，这都是我的研究课题。
6: 今天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开课了，大朋友小朋友们准备好和五六七一起萝卜开会了吗？
7: 大家好，我叫严子谦，我今年十岁了。我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我很开心，我又能学到一些做饭的知识。
1: 嗯，那你喜欢吃萝卜吗？
7: 还行。
1: 嗯，还行，好，打一个问号啊。来，呀，这边。
8: 大家好，我叫赵漾，我今年十岁了。我以前来过厨房夏令营，意犹未尽，我今年又来啦。萝卜我爱吃，但又是得看是谁做的。奶奶做的萝卜牛肉汤一绝。哇，
1: 哎，我以为是他吃萝卜得看品种，没想到他得挑大厨啊，是吧？来，
9: 大家好，我叫武晨，小名叫伊亚，我今年八岁了。非常喜欢吃生萝卜，但是我也喜欢吃牛肉和萝卜在一起的汤比较好喝。哇，
1: 就总之跟萝卜有关的一切都是你爱吃的，对吧？哇，好棒啊！来，许大厨。
10: 大家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
1: 其实萝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但是呢，有的小朋友特别抗拒，比如说我就小时候不喜欢吃萝卜，总觉得有一种味道。
8: 有，就是有一点奶奶做的就没有这种味道。哦，
1: 不是品种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是吧？那你说你还行，那哪些萝卜你还行，哪些萝卜不行？
7: 胡萝卜还行，其他白萝卜什么的不行。哦，
1: 是吧？只吃胡萝卜。妹妹，那你呢？
11: 我也是只喜欢吃胡萝卜，不爱吃白萝卜。
1: 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无论什么萝卜都要给它做的营养健康且好吃。那五六七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2: 我今天带来特别厉害啊，叫做缤纷萝卜汉堡。
1: 缤纷萝卜汉堡，哎，就啥萝卜都有了，
2: 什么萝卜都有啊，
1: 是吧？这是一道菜了。
2: 对对对，还有一道菜叫做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1: 用孩子们喜欢吃这种酸奶昔的口味，把萝卜元素加进去。哎，
2: 对对对，尽量把那个味道丰富起来，大家就爱吃。
1: 是吧？许大厨呢？给我们做一
10: 个。今天我们做一个，因为有小朋友，做一个甜酸口的啊，番茄汁的，做一个茄汁萝卜夹。哦，
1: 总之是照顾了这个小朋友的口味，但是同时也用了萝卜这个食材。你看孩子们统一对胡萝卜是非常喜欢，对别的萝卜尤其是白萝卜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咱们今天用咱们的方式把它们都做得好吃一些。其实萝卜家族好庞大呀，我们在这儿挑一挑萝卜好不好？
2: 好，您看，
1: 来，你们都认识什么萝卜？你说这是什么萝卜？这是
12: 胡萝卜，红皮胡萝卜，黑皮胡萝卜，
7: 青
2: 这。这是一个挑颜色的这么一个游戏是吧？
1: 对他们而言没有品种，只有颜色是吧？行，
2: 对对对。
1: 那五六七，你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那跟我们讲讲
2: 这个像那个。

0: 朋友说的没错啊，这就是胡萝卜。
1: 对，
0: 哎，大家也都认识是吧？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红胡萝卜。
2: 原来你也只认识颜色呀？
0: 哎，这就不一样了。
3: 对，
0: 这个是这种那个沙窝萝卜，叫水果萝卜，
2: 就是吃起来是脆脆的。
4: 这个萝卜产地是天津郊区。
0: 对啊，
4: 过去叫味青儿，味天津味。
2: 对呀，原来咱们在菜市场的时候，经常说味青、味青、味青，就指的天津味的这个青萝卜。
0: 哦，这种味。
4: 现在叫什么沙窝啊？它的地名叫沙窝。你现在不单是天津啊，你知道山东附近也有，
0: 山东潍坊
4: 啊、河北啊，都出这种萝卜，但是哪出的好啊？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 那行，现在好像这种萝卜也来了。哎，
4: 这叫什么？
0: 这个叫冰淇淋萝卜。
4: 对，
0: 萝卜专家我
2: 是吧？
4: 这个是新品啊。
2: 哎，你们吃过冰淇淋萝卜吗？
5: 没有。
2: 你觉得它应该什么味儿呀？
5: 甜甜的。
6: 甜甜的。
2: 哦，是冰淇淋的味。
6: 冰。
2: 我只能说孩子们还是太天真了，很容易被一个名字蒙蔽掉。
0: 它其实还是更像萝卜，
1: 还是萝卜，
0: 对，还是萝卜，
1: 口感好。
2: 但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是吧？那你今天要用哪些萝卜？
0: 我今天要用的是白萝卜啊，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青萝卜。哦，
2: 就沙窝萝卜。
0: 沙窝萝卜，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
2: 就哪个是混进来的，是吧？
0: 买一个关子之后说。咱们这个萝卜一定要削皮。
1: 对，
0: 其实好多时候那个味道都是在皮里头，
1: 对，
0: 是去味儿的一个关键。好，咱们先。
4: 而且这皮啊是可以讲最脏，它因为它挨着地嘛，地要上肥嘛，所以要去皮。真是胡萝卜小朋友为什么爱吃啊？它发甜。
2: 对啊，
4: 不辣。
2: 那你们喜欢吃生的胡萝卜还是熟的胡萝卜？
6: 熟的。
5: 生的，
2: 你为啥喜欢吃生的？
5: 因为我觉得生的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跟熟的。哦，
2: 什么特点呢？
5: 就是那个熟的就没有那个萝卜感，就感觉又变得糯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变得不一样了，不是萝卜味儿。哦，
2: 哇，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萝卜感。平时在家里面，你主要是
7: 全干，
2: 全干
7: 是吧？
2: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台上的这个演戏功夫非常厉害，你这个灶台上的功夫啊，
0: 同样了得呀！
2: 真的吗？真的吗？
7: 自卖自夸！
2: 真的吗？那我就要找这个亲孩子鉴定鉴定了啊！
0: 对，我的女儿。
2: 对，然后呢，爸爸做饭怎么样？
5: 他做饭就是非常的好吃，但是他做饭非常的慢。
2: 那好还是不好呢？
5: 算是好吧，但是有的时候我饿极了就没办法。
0: 因为平时演出比较多，然后做饭的机会其实也没那么多。然后也是因为有孩子了以后呢，就是想给他做一些他爱吃的。
2: 孩子们都说了，像这种青萝卜或者说白萝卜，它会有一种辣。
4: 这个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物质呢，芥子油苷。哎，还有一种呢，它有一种酶，它们俩破坏以后氧化以后，就出了一种辛辣的味道。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先把皮削掉，我觉得皮的味道非常重。
4: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搁一些盐，给它杀一下，把那个水给杀出来，然后把顺着那个水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2: 行，我们现在加了大量的盐，
0: 对，
2: 现在盐只是为了杀水啊，
0: 对，
2: 把皮和大量的水分去走之后，它那种芥辣的味道
4: 啊，小得多，
2: 它就去掉了。
0: 是的，咱们先腌个十分钟。
2: 好的，
0: 接下来，好，我们就可以炒一下我们的肉馅儿。这个是陶瓷锅。
2: 我们接下来三个小营员以及电视机前的也想跟我们学的小营员，可以跟着五六七叔叔一起来学啊。放三分之一的牛肉馅儿。
0: 牛肉馅儿，
2: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锅呢是不粘的啊，它有一些脂肪就可以啊。
0: 我们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肉馅稍微炒碎一点。
2: 这是一个肉末。
0: 对，我们给它炒成肉末。大面积已经
2: 变色了，
0: 变色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洋葱加到里边。
2: 现在可以加一些洋葱，洋葱跟肉馅的比例呢？
0: 一半一半吧。因为洋葱可以多炒一会儿，它会把那个洋葱焦化以后，它会变得偏甜。
6: 真的，牛肉的香味真的好浓。
8: 它牛的香味出来了。
4: 哎，对。
0: 好，我们把它炒变色以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生抽，
4: 加点生抽。
0: 好。
2: 咱们现在肉馅炒好了，要处理的是
0: 萝卜丝饼的皮儿。我们就是汉堡胚呀，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给攥出来。你看，哇，尽量是

0: 把那个水给
1: 搅干一点，
0: 对对对对，挤干一点，
2: 这个就是大人帮孩子操作完成啊，
0: 对对对，尽量是给他杀干净，把水给挤完水以后，我们要加两个鸡蛋。
2: 咱们换到大盆里，请问加鸡蛋的目的是什么？猜一猜。
3: 好吃，更香，比它的蛋味调高一点。
2: 那让五六七叔叔给大家解答解答，为什么要加鸡蛋？哦，
0: 首先让它有营养，嗯，哦，然后我们之后做出来的那个汉堡胚啊，会更有韧劲儿。
2: 是不是就是因为萝卜丝是散的，加上鸡蛋之后就让它们抱团了？哎，
0: 是的，是的。哦，浇水，
2: 鸡蛋可以让萝卜丝变得更加的团结一些。哦，
0: 我们加一些面粉。其实可以多加一些面粉，让它更成团。我之前在家里给闺女做的时候，剩下的饼皮也会单做成一个小饼。嗯，为了去那个萝卜的味道，
2: 对，
0: 加一些黑胡椒。
2: 而且其实黑胡椒呢，跟这个各种萝卜还是挺配的。原来我记得我吃过一个沙拉，然后里面就加了一些黑胡椒，明显提升了萝卜的层次感。哦，
0: 我们这个就做好了。
1: 这吸稠度，
2: 它的吸稠度就是很稠，稠到抱团儿，
0: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
0: 可以听到那种咕咕咕
2: 的声音，就粘在一块儿的声音。
0: 一起的，
2: 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开锅了，
0: 这一定要加油了，可以相对多加一点点。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把这放到里面以后，拿勺子摁一摁。
2: 我们把火可以调小一点啊，不然你们的萝卜都变成糊萝卜了。行，我看看看看你们这怎么样了？哇，色泽金黄，颜色诱人，
0: 不错不错，
2: 香气扑鼻。还是很厉害的，是吧？咱们现在这边呢，全程用中小火。
1: 对，嗯，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啊。
2: 这一步呢，小朋友在锅里面，它是很容易完成的。
0: 是的，哦，因为它有已经有形状了，然后把那个放到里头，稍微挤一挤，它就可以成型了。
2: 好的，我们也成了。
0: 我们尽量借着它这个温度哈，我们可以加一片芝士，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肉馅，刚才炒好的肉馅，嗯，往上放一放，
2: 来一勺肉，
0: 好，放肉，哦，很好，加一些马苏里拉芝士，嗯，加上这个以后，一它是拉会拉丝儿，二是它会奶香味会更浓一些，嗯，
2: 好，你们的芝士装满了没有？
4: 装满了，
5: 装满了，
2: 那我们就把芝士盖起来，
0: 盖起来。不要让他们跑掉，
2: 携手完成。好，鼓掌。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饮品，类似于奶昔的，对吧？
1: 对对。哦，哎，
0: 我怎么就觉得你这次对这个萝卜呀，这个了解的这么深入啊？
1: 是因为我跟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位博士啊，嗯，学习了很多萝卜相关的知识，而且今天我请来了罗博士。
0: 罗博士，来，有请罗博士。罗博士呢？
1: 好，我们掌声有请罗博士。
0: 嗨，在这儿呢。
2: 罗博士，
3: 我是罗博士。
0: 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或者考我们的考题呢？哎，
3: 刚才我的这个助理567啊，就是我呀，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是不是？
1: 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啊，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嗯，你们猜是哪个萝卜？
0: 哪个萝卜？来，妹妹，
2: 就是那个萝卜啊，
0: 这个，你太聪明了。来，燕
4: 儿，啊，是胡萝卜。
0: 胡萝卜不是这些萝卜的亲戚吗？
3: 不属于萝卜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揭晓答案了，那就是我胡萝卜。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萝卜就像青萝卜、白萝卜，这都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胡萝卜是伞形科。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萝卜回家的游戏。
5: 这些菜看似八竿子打不着，有叶有根，居然分属两大家族，小学员分得清不？
3: 我们现在有两个筐，好，这个筐是十字花科，这个筐是谁的家呢？是伞形科。我们让这些书

0: 菜回家。
1: 白菜和除了胡萝卜的所有萝卜。哦。
0: 罗博士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好，
2: 先说我这个十字花科这一筐对不对？
0: 好，我看
2: 是一家吗？
0: 有一个卧底啊、哦、就是他玩玩玩玩玩，这边有一个错误、嗯、就是他当当，现在对了，
2: 十字花科的包含白菜、青菜，还有除了胡萝卜以外的其他的萝卜。那许大厨那边也是让我们很惊讶，您怎么把这个香菜和胡萝卜以及这个紫色的这个萝卜黑皮萝卜放一块儿了？
0: 他们都属伞形科呀。哦，
2: 你看，其实虽然说这个是紫色，但其实它也是胡萝卜。
0: 对，
2: 吃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胡萝卜和香菜是亲戚。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胡萝卜有这个紫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的哈。然后接下来我就要那个紫色的萝卜，给大家做一个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2: 好的，走
0: 来。
2: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来我们厨房夏令营的第二道菜了。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胡萝卜，但是它是紫皮儿的哦，
0: 紫胡萝卜，然后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儿哦，
2: 因为用动刀比较危险，我们待会儿已经有切好的了啊。
0: 对，
2: 它这个里面也这么黑啊，不能说和胡萝卜很像吧，就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味儿，就胡萝卜的味道。
0: 是的，我们打好的胡萝卜我们要打成汁儿，因为这个它会有很多的胡萝卜味儿，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胡萝卜焯了一下水，
3: 烫一下，
0: 烫了一下，然后我们为了减少一下它的味道，小朋友们对，可以把那些个焯好的胡萝卜先放到底下。我们已经割了一些焯好的，我们再放一些这些没焯好的，这样会有胡萝卜感了，
2: 萝卜感，
0: 萝卜感了，
2: 对，
0: 放一些酸奶进去，好，然后奶昔最关键的是要加冰，
3: 加冰块，
2: 加一些冰，
0: 我们要小心，一定要扣紧啊，
4: 摁住，
0: 给它倒过来
4: 。
2: 然后就马上就变成了奶昔了，
0: 对，变成奶昔了，很好看。
2: 让我们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0: 你们看它打起来以后像下雪一样。
2: 对，
0: 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先在这个底部放一些芒果。我们最后要把它做成像彩虹一样，一层一层的，很多种颜色。再放一些酸奶，这样它会有层次。再放一些冰块，对，
2: 好，那就成了。来吧，3、2、1，准备，干杯！我敢保证，这里面是有萝卜感的，就是咱们刚才最后打的那个生的，它那个脆脆的，我也明白你感觉像糯米一样那种感觉。
5: 这个萝卜没有被打得太碎，细细的品尝一下，就有股糯米的味道。哇，
2: 什么样你觉得？
1: 就是这个里头的萝卜和这里头的芒果搭配起来非常和谐，我吃着特别好吃。
2: 如果是5颗星满分的话，这个美味程度是几颗星？
5: 5分，
6: 10颗
2: 呀！哎呀，
0: 5分，10颗星
2: 是吧？好的，行，咱们来尝一尝啊！刚才你们也都洗过手了，来，一人挑一个，我们用萝卜做的汉堡。

0: 它怎么可以那么的热？
1: 特别香，
0: 是吧？怎么样，味道？
1: 特别香。
0: 为啥香？香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饼有点像胡塌子。
0: 啊，像胡塌子，哇！妹妹，
2: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臭豆腐味？
3: 臭豆腐味。
0: 哦，因为里面加了芝士，芝士是发酵的。哦，
2: 中间的肉它虽然咸了，但是在那个外面的胡萝卜的中和下非常好吃。
0: 嗯，其实我在吃它的时候，我一口吃，我觉得还是萝卜，但是它是好吃的萝卜。
4: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里面可能是青萝卜，是很韧的，脆脆的那个感觉。
4: 对，
0: 萝卜感很强，
4: 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啊。嗯，哎，

0: 这个不管从外形来讲，口感来讲，给萝卜一个新吃法。
1: 既然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的主角是萝卜开会，那么许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朋友爱吃的，酸甜口的，跟萝卜有关的菜品啊，
0: 茄汁儿萝卜夹。
1: 许大厨选择的是白萝卜，
0: 这个萝卜啊不单是白萝卜，咱们今天也用两种萝卜，一个胡萝卜，一个白萝卜。这个胡萝卜不是刚才说了吗？一定让它有油啊，咱们跟肉馅加在一起，给它做熟了，它的营养才容易被容体消化吸收。
1: 它脂溶性的，
0: 脂溶性的。这个白萝卜呢，咱们做成一个皮儿啊，给它包上。这个萝卜哪儿最好吃啊？实际上，这个部分主要生吃最好，这半部分呢口感也是适中，炒啊、炖啊、做馅儿，这一半部分就老一些了，根部了，有些筋呢水分不这么大了，苦涩味儿或者辛辣味儿更重。切成一些大片儿，
1: 为啥做这个菜？
0: 因为第一呀，咱们是萝卜开会，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番茄汁儿，
1: 酸甜口，
0: 酸甜口，小朋友喜欢。第三呢，就是把萝卜做成馅儿，变个形式，让他吃萝卜见不着萝卜，这样呢，小朋友都吃了。
1: 好的，
0: 把咱们这个切萝卜片儿，搁水烫一下，烫一下以后，它呢更柔软一些，更听话。
1: 萝卜烫一下之后，它不容易断了，对吧？
0: 当你包它的时候，它就听话了。
1: 好，
2: 可以烫了，
0: 也过一下凉。
1: 好，
0: 今天调的馅呢，咱们加点去萝卜味的海米，也是提鲜的啊，加点香菇，味道更丰富。姜末，来点盐，
2: 生抽，
0: 稍微加点白糖。
1: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肉丸子打底，
0: 对，
1: 然后外面再给它弄一个酸甜口的酱汁。
0: 对，咱们加点水，
2: 加点水，
0: 咱们加点鸡精，稍微加点料酒，也给来个鸡蛋。
1: 因为它会更滑，对吧？
0: 对，更滑。好了，咱们搅好以后，把这葱末啊后加葱，一定后加葱。
1: 后加为什么啊？
0: 因为你打了以后，这葱味变味了。咱把咱胡萝卜加里。
2: 最后加。
0: 最后加胡萝卜一拌，你看这个硬度也出来了。咱们这个馅儿就好了。咱们打上一层淀粉。让它的这馅儿更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2: 成团儿。
1: 加这点淀粉相当关键，因为其实萝卜还是会逐渐的在出水。
0: 对，
1: 加上淀粉之后呢，第一个吸水，另外一个淀粉的粘性是让这个肉馅儿能在上面坐得住。
2: 还真是一加这个淀粉以后，真是粘了。

0: 咱们上蒸汽蒸多久？
1: 十分钟。好了，
0: 好，
1: 这时候咱们再做一个汁儿，啊，做一个番茄汁。锅里搁点油，放点姜末跟葱末，啊，一份的番茄酱，两勺的白糖，白醋两勺，加五勺水啊。
0: 这就是一个酸甜口的万能汁儿，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1: 咱们稍微加点料酒，一克的盐，多点淀粉啊。
0: 好，我们今天这个汁，哇，这个汁闻着香不香？啊，
2: 闻到了，真香！
0: 来，准备，三、二、一，准备出锅。

0: 酸甜可口，嗯，就是它用蒸的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水分。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加了鸡蛋，我们加了一些个淀粉，它特别的抱团，对吧？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的口味。
1: 是的，是的，特别好吃。
2: 我觉得外面那个萝卜很脆，之后里面的肉馅儿它很嫩，
0: 酸甜可口。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萝卜为基底，把它们做得好吃。胡萝卜大家喜欢吃，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加的健康。白萝卜呢，很多小朋友很抗拒，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大家能接受这种萝卜的味道。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小营员。我们的口号是
1: 厨房夏令营
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3: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4: 确实
5: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3: 你先不，我不行。
2: 美景征服你的心。
6: Cheers。
3: 八仙哪边？
7: 我妈蹄花。
3: 红烧牛窝骨。
2: 美食拿捏你的胃。
3: 嘿，漂亮。
2: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反财最担心甲醛超标，智能防盗门最怕误开。人们装修房屋的顾虑怎样解除？一块板如何自身低醛还能净化空气？一扇门怎样联动全屋守护老人安全？科技赋能、研发创新、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全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4: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C 全速热爱。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8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绿色建材正在成为好房子的核心底色。板材作为家装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

0: 这些材料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呼吸安全。 2026年6月1日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0-2025正式实施， 将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统一提升至E0级， 这道史上最严的环保门槛为行业绿色升级按下了加速键。然而新国标落地之后，市场上的板材销售有哪些变化？消费者又该如何穿越概念迷雾，选到真正健康的好板材呢？ 刘虎和蔡琳夫妻俩刚买了新房，最近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新房装修上。房屋硬装首先就要考虑到装修用的板材。今天他们来到浙江湖州的一家兔宝宝直营门店来了解情况。
1: 因为我们是刚结婚嘛，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新房呢是接下来准备装修的。
0: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打算要小孩，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室内的环保要求可能比较高一点，比较在乎环保这个问题。刘虎和蔡琳告诉记者，新房未来可能要居住10多年，马上准备要孩子，还要接老人过来住，所以家装材料环保很重要。听说房屋板材是最容易产生甲醛的，所以蔡琳在挑选板材时格外注意，预算可以超，但甲醛不能超。 无独有偶，消费者沈妍妍也遇到过装修甲醛超标的情况。
2: 我们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可能当然这种家用的一个测的可能也不是很精准啊，我们测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甲醛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0: 销售人员介绍，市场中常见的板材有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密度板，那么这些板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款呢是我们的一个颗粒板，它所用到的用到的一个材料的话呢，相对来说把它打碎了之后，整一个结构的话是用胶水粘贴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侧面的话呢是颗粒状的，所以我们叫它颗粒板。它的话呢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是我们用到的是 MDI 胶，它的一个整一个的环保等级的话呢，是我们达到的是 ENF 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等级啊。
0: 销售人员所说的环保等级 ENF 级对应的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毫克每立方米，推荐用于卧室、儿童房，是目前行业内的最高环保等级。
2: 那第二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顺芯板，它同样运用到的一个胶水的话呢，也是 MDI 胶的这样的一个胶水，它的话呢是一个握定力更强。我们是运用到的一个场景的话呢，更多的是运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开门的一个门板上面去的啊。它的话也是达到了我们 E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 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现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销售人员介绍。
0: 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E0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 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3: 兔宝宝呢？ 他送来的样品呢，它有一个 ENF 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 39600 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它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 0.007 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 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

0: 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1: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零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3条硬核检验标准。
2: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析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吸放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残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除醛。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基材分边双重落地，基材端优准 MDI 等无醛凝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0: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胶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3: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树枝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0: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3: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制作，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4: 对家，健康是灵魂，安全是底色，这不仅是兔宝宝的初心，更是好房子的起点。我们正加速从环保板材龙头迈向好房子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 守得住。

0: 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1: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 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0: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1: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2: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1: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3: 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1: 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紧跟科技浪潮的新一代购房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好门又是什么模样呢？
4: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是 AI 智能时代了，智能家居是大趋势，那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能融入智能系统，能够和家里的所有的智能融为一体，毕竟买一个入户门至少要用十几年。
1: 这些普通家庭的真实诉求正精准契合国家好房子的核心标准，如何将这些期待融入产品基因，既筑牢入户安全防线，又串联起全屋智能生态，什么样的入户门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品质升级的门还会带给消费者哪些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5: 门是家庭的入口，也是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

0: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网利呢也精准捕捉到了消费者对于安全、方便、智能化需求的变化，率先在行业推出了 AI 智能门产品。
1: 那么这款 AI 智能门究竟志在何处？它又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颠覆体验呢？
0: 我们的机器人门有遥感识别、自动开关、智能防夹、全屋智联等核心功能。我们的机器人门能够智能检测主人回家，当我们来到门前3到6米的时候呢，就能智能识别主人身份，从此不用在门前按密码、刷指纹等任何操作，每次回家都有如门童开门般的尊贵享受。
1: 从人找门到门等人，这不仅仅是开锁方式的改变，更是归家体验的一次彻底重塑。然而便捷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0: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利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0: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间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们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丽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0: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丽安全之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0: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1: 而比起这些生活中的意外，更令人揪心的是家中老人的日常安全。当老人独自在家，一旦发生意外，怎样能第一时间察觉呢？
0: 老人呢最怕摔倒啊，我们对此呢也专门研发了我们的毫米波防跌倒系统啊。当他检测到有老人摔倒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通知我们的子女手机。这时呢，我们的子女就通过可以我们的机器人门远程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打开这个房门，为抢救争取宝贵的时间。
1: 从智能入户的便捷体验，到燃气安全、风雨防护、老人防跌倒等全域守护，王丽智能门与王丽安全智家，把安全与贴心渗透到居家每一处场景。那么，针对现代人对优质睡眠的核心需求，安全智家会如何打造专属的智慧睡眠解决方案呢？
0: 现在人们呢，普遍存在这个睡眠困扰，

0: 比如说睡不深呀，包括打鼾啊、翻身啊，都会有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睡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力安全之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五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1: 王力安全之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0: 王力安全之家基于30年的安全技术沉淀，为用户打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特打造出了1+3+N 的全方位全域守护解决方案。一呢是围绕王力的智能门窗锁为核心，也是家庭防护的第一道入口。三呢是以家庭全域安全守护、生命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三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N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N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力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力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2: 王力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5大研发基地、6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力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5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力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力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当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2: 王力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作为全屋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构建更安全、更便捷、真智能、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力也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十万里路，去往

0: 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切割、焊接，用钢铁打造出折叠房屋。
2: 你瞅能有什么？
3: 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
1: 国际化需求带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3: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看看这里的从业者们是如何助力中国制造出海，创造财富价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的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正一边抵挡着刺眼的电光和铁屑，一边用焊枪和电锯沿着厚重的钢板上游走。他们正要把这些冰冷的钢板做成一副巨大的钢架结构。在不远处的组装车间里，今年33岁的傅成正和工人们一起小心地把那些由铰链结构串联起来的钢铁框架放置到施工区域。
1: 你先弄你那边烧的。对，来来来，慢点啊。好嘞，来来来来，走，慢点慢点啊，我跟着一块弄就行了。
0: 这些刚刚在焊花里成型的框架，几个小时后就会完成墙板与保温材料的装配，从冰冷的钢铁结构转变为最终形态。
1: 好嘞。
0: 不需要繁琐的施工步骤，仅仅十几分钟，这个以钢结构为骨架，由机械铰链串联的模块化构建，没有复杂的吊装工序，只靠几个人简单的推拉延展，就从折叠形态瞬间变成了

0: 差不多也就是几个工人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这个房子组装起来了。这个房屋叫什么名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咱国内的集成房屋啊、嗯、然后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我们海外一个爆款，这是双翼拓展式集装箱房屋。对，
0: 最早啊其实就是一个黑黑的一个箱子，但是打开了之后一下变成了一个大房子，其实就像一个大玩具。大家可以看啊，这实际上是一面墙，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没有安装上，就像一个门一样。推开这个门，也就是推开这个墙，其实进到了这个房子里。当然了，前面是正门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哇，这还有一间房。
1: 这个收到房之后、嗯、固定之后，这个墙是不动的，嗯、所以说入户门还是在咱们
0: 还是在前面，
1: 对，咱们刚才那个位置。
0: 哦，但是呢，非常的方便安装，因为每一个墙啊，实际上它都是活动的，它里边有一个隐藏的合页。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组装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玩具，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打开，通过螺丝拧紧就扣上了，就变成了一个增加的房子。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房子我们从里边看啊，这一下面积好像变大了，因为刚才中间的那一个箱体它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房子折叠的状态之后是集装箱大小，它可以便于运输，可以直接装进集装箱柜子里面。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对于客户来讲省的是海运的成本。
0: 但是展开了之后，我倒是觉得它整个的这个面积啊比原来这个集装箱本身本体的面积还要伸展了很多。
1: 对，这就是我们设计这款房子的一个初衷，让客户收到的是这么一个集装箱的大小，但是它收到以后面积会变得很大，它的使用性会变得很好、嗯、
0: 像我们这样一个房子完全展开了之后里边的这个面积有多大？
1: 有将近40平。
0: 将近40平？
1: 对，
0: 我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标准的集装箱也就这么大，但是展开了之后它三倍，将近40平。
1: 对，
0: 其实在里面住起来就很舒服了啊。这个还没有装好。
2: 这种有着明显工业现代的装配式建筑，从房型到内部设计均可实现高自由度定制化。房屋内部提前集成了完整的水电管线系统，搭配专属的快速展开与折叠打包结构设计，不仅能实现数分钟内的快速搭建，更能在展开后为使用者带来和传统民居一样的舒适居住体验。
1: 哇，这就是客户的一个收到房之后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场景太舒服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客厅，大沙发一坐，这块是一个客厅，这块还有一个厨卫，是吧？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集成的一个集装箱大小。但是打开了之后，为什么这房子一下变得这么大了？你看看这个大客厅。
1: 没错，这个房子在客户没有展开之前，它的橱柜都放在这个位置，
0: 都藏在这里头了。
1: 对，因为这个位置不是、哦、这个位置是箱体，中间的箱体。对，收了货之后，他把房子打开，这面积变大了，他把橱柜再推到这个位置来。
0: 哦，
1: 对对对，然后他的水在外面接好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0: 明白了。集成化的这种模块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面积啊延展开了之后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啊进来之后这个厨房很方便，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水，关键面积大了之后这块搁一个电视啊，客人就可以在这块看看电视，这还一个小门，如果外边是草坪的话是不是就现在可以出去遛个狗看一看，然后这块饿了回来立刻做饭，是这样吧？
1: 对，没错、哦、包括他们收到货之后这个卫生间的使用，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他们再去做第二次的一个工作。
0: 我的天啊，这简直可以拎包入住。也就是说进来了之后，这个卫浴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非常完整的，随时可以用，面盆可以用。
1: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操作，只需要外面把水接一下、然后这就可以正常使用。
0: 来，我们来感觉一下啊，现在就可以直接出水了。我可以看到啊，这块就可以洗个澡。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外边工作完了之后回来立刻洗澡，然后就感受到回家了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太方便了。像这样一个定制款的房屋，它的售价多少钱？
1: 您像咱刚才看的第一款那个产品，那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基础。

0: 出版，
1: 嗯，
0: 它的售价大概是7000多美金，
1: 七千多美金合人民币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
0: 对，4万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这款呢属于客户的高定版，
1: 嗯，
0: 对，这款大概售价是在15000美金。
1: 哇，您看到没有啊？像这样一种自己完全可以参与进来设计，包括自己可以拿回去以后安装的这么一种房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未来的一种潮流，对吧？在自己的可以把控的环境下，把这个房屋自己想住成什么样子就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没错，
2: 这些设计巧妙的可拓展房屋，凭借独特的折叠收缩结构，能在施工现场快速展开，省去了大量传统建房的时间成本，落地后使用空间瞬间翻倍，既可以适配各类复杂地形，又能同时兼顾居住的舒适度与使用便利性。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出海，外贸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让这些带着鲜明中国工业印记的折叠房屋也顺势在海外各大电商平台迅速走红。
3: 嗨，
4: 嗨
3: ，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Grace. Yes, and this is my boss, Mr. Fu. Yeah.
4: 对，你跟他说，我看见他们这个做的这个定制，非常漂亮，就是他的这个需求。然后今天我跟他一起来看验一下他的房子。
3: Show you your house.And this is your customized, very beautiful. Okay, let's see.
4: 这个是爆红膜。
2: 来自美国的客户 Nate 一个月前在这里订购了一套集成房屋，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傅成正陪着他核验房屋的各处细节。一栋集成房屋的制作周期大约需要30天。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这种跨时区的视频连线成了他们和海外客户之间最高效的沟通方式。
3: Yeah, we looking forward one day. In the future, you will come to China.
4: Good night.
3: So, bye bye.
4: Bye bye.
1: Hello. 哎，这插头还跟我们用的还不太一样。哎，亮了。好，等于第一是看它有没有电，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测试它一下，像这种插头的这种稳固性啊。
0: 这样其实就是我们给客户一个让他更放心买中国的产品，在没有收到货之前，我就知道我这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个基本就是房屋的最后一个尾声了，最后给客户要验电，对，
1: 非常的直观。
0: 对，
1: 但是今天的这个室内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啊，我看你这四脖子汗流也算是，年纪轻轻，今年是33。33岁，
0: 对。
1: 那当初怎么就想到这个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来说它也属于一个制造业，很辛苦的。
0: 嗯，我是将近不到10年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经历，
1: 嗯，
0: 然后中间也有一些个比较惨痛的一些个惨痛的经历啊。然后后来我是选择了这个跨境电商啊，然后做到现在还可以啊，我也比较喜欢。
2: 深夜，在衡水市区的一间写字楼里，几十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正跨越时差，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和远在海外的客户进行视频通话。他们就是傅成的跨境电商团队。
5: 业务这边我要重点抓，
4: 对，大促
6: 业务转化率那个，业务的转化率那个表格，
4: 倾向于澳大利亚、西班牙这些咱们主要的市场。
7: 嗯，我是负责设计和运营岗位。其实我跟傅成，我俩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杭州创业，做了有一两年，做的挺失败的，就是创业没成功。2020年接触的跨境电商，然后当时我们从也是网络上。就是看到有一款产品，就是毛茸茸的拖鞋，就很可爱，很有市场。当时我们看了这款产品，然后就在衡水本地找供应商，就没成想，很神奇的事儿就是，有很多海外客户就能看到这款产品，有个一个月有几百单，2-3万美金的这个样子，一下子就是让我们对于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行业就是充满信心。
8: 2020年那一年， 然后

0: 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啊，但是从2021年开始呢，就突然之间就没有订单了。我呢是负责这个业务这个板块，其实业务板块最担心的就是，你没有客户，你想跟客户去建立联系，但是没有，因为你当时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产品了没有流量了，人客户的需求度低了以后，所以说在那时候就比较慌了。很困扰，就是很迷茫。
1: 其实那段时间，所有人包括这些小伙伴们都比较困惑，因为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打击嘛。觉得如果说因为第一次打击之后这个事儿不做了，可能我对于我另外的这几个小伙伴来说，可能我就有点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跟着我这么多年，我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再把这个通过画大饼也好，去怎么样，我想把他们的激情再给燃烧起来。后来呢，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第二个一个产品，我是重新选择一个产品，把这个事儿再去做起来，做的是电动滑板车。
2: 从单价几十元的拖鞋，到售价上千元的电动滑板车，几个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不仅做起了跨境电商，还更顺势投身制造领域。
1: 本身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制造，喜欢生产这个环节，喜欢做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事情，我们从贸易往转到现在工贸一体，然后并且还是一个售前售后的一个服务商，去面向全球。可能以后，互联网跨境电商，我现在可能以后，可能我能看不到的惊喜啊、挑战啊、机遇啊，可能会非常的多。但是现在，也许只是做了冰山一角啊，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
2: 午夜12点，这些守着不同时区的年轻人还在工位上忙碌。每年有1000多套集成房屋的订单从这里发出，运往全球，而每一笔敲定的订单也把中国制造寄到了世界各地。
3: 深夜了，外边都已经很黑了，但咱们这员工在电脑旁边这聊得还挺欢。
4: 其实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不是很晚，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业员可能到凌晨2点3点您来办公室还是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跨境电商，我们每一个订单都需要我们每个业务员得跟客户去介绍，包括地板啊，外墙啊，或小到一个螺丝啊，一个门把手啊，都需要跟客户去沟通。您看他现在就是给客户在看这个厨房的橱柜的颜色和款式，您看，很多很多很多，
3: 哇，这么多款式，不同的颜色搭配，而且它都已经是做成了这种成品的图片，
4: 对，
3: 它可以一目了然的能看出来。
4: 对，
3: 那全部确认了之后，它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4: 我们现在的这个20尺的房子的生产的周期大概是20天左右，
3: 20天左右。那我们现在这个订单排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滞后两个月。
3: 滞后两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订单太多了，
4: 对，
3: 已经来不及做了。
4: 对，我们现在订单就是已经排到10月份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们在加班给客户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客户说啊，你们现在订单这么多，那我就只能说耽误你们可能晚上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效率提高一下。可能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业务员，因为毕竟这是房子嘛，咱们做的是跨境电商。可能不单单只是为了这一个生意的一个完成，可能我们要对客户，这是一个责任。
3: 他们拿到的是一套房子，是要在里面真实的居住，而我们给他提供的是刚才沉甸甸的“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4: 对对对。
2: 目前，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早已形成成熟的产业效应，由最初的简易活动板房起步，逐步向高端折叠、快拼等可拓展房屋转型升级，形成了一套覆盖全环节的完整生产体系。同在武义县的另一家大型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里，和当地的初创企业不同，这里是一家现代化程度更高、规模体量更大的集成房屋加工厂。金凤宇是这家企业的经营者，他和工人们正为一款自主研发的集成房屋进行安装测试。
5: 五个轮子，承重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5: 有点脏是吧？
6: 放油的。
3: 扶这儿成吗？这把手结实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儿都没问题。

0: 就是这个框架就行。
1: 哦，只要是框架。
0: 对，别推这个玻璃。
1: 不推玻璃就
0: 框架就 OK。哦，
1: 这一大面可都是玻璃，只要不推玻璃，推框架都可以啊。
0: 是的，是的。哦，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不用紧张。一、二、三。哦，哎，看了吗？哎，
1: 不用使大劲儿，
0: 不用使大劲儿，就是一个成年的女性就可以 OK 了。
1: 哦，真的是不用使劲儿。
0: 真的真的，这个就是
1: 这一面墙可都是玻璃，看着挺沉的呀。
0: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安装的人员不足的问题，就两个人一个小时就 OK 了。
1: 两个人整个房子一个小时就都能安装上
0: OK 了，
1: 全都能搞定。
0: 对，40平方米的房子，哎呦 OK 了。
2: 这是一款推拉式集成房屋，是在原有的可折叠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开合结构。这也是他们自主设计的产品中比较热门的款式。
1: 不瞒您说啊，这个房子呀，不像民住的啊，因为它的一面墙啊都是这个整体的玻璃，而且这个配色黑色非常的漂亮。嗯，像这种房子用途是用在哪里？
0: 用途就是一些个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景区了，海边了，它周边离这个市区比较远，完了用这个比较方便。
1: 明白。
0: 安装了这个，解决了这个安装的这个困难。
1: 等于最大的痛点就是，第一，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人来安
0: 装。对对对对对，
1: 不像咱们工人多。
0: 传统的房子呢，你可能得四五个人、七八个人，
1: 对，
0: 放下来。这个呢，两个人，就是我们有安装的视频，可能就是在一两个小时就 OK 了，就可以入住了。
1: 确实啊，轻轻松松两个人，刚才我还没使劲儿，稍微一推，
0: 非常轻松。
1: 这一面墙就已经基本上是安装到位了。
0: 就是加拿大还有新西兰特别受欢迎，
1: 特别受欢迎。
0: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做了4年这个房子了。
1: 也就是说，当初有了这个痛点，您就开始设计。
0: 对。
2: 作为衡水当地较早的集成房屋制造企业，金凤宇依靠本地完善的产业配套，2018年完成了从传统简易活动板房到高端集成房屋的升级。不但实现了，
1: 天挺大的，面积有多大？
0: 建筑面积是6万平方米，
1: 六万平方米
0: 。哦，
1: 总共这儿的车间有几个？
0: 整体上算是一个，分开之后中间有一个走廊，应该是两个，
1: 两个大车间，
0: 两个，
1: 总共是6万多平米。
0: 六万，对。
1: 像我们这个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主要做拓展房屋啊，集成房屋一系列的。
1: 就一系列，它这个房
0: 对对对
1: 这个大车间里都能制作。
0: 对，
1: 当初您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大一个车间呢？
0: 因为订单的需求量也大，产能的需求大。
1: 这边就应该是焊接了，是吧？
0: 眼镜给你拿。
1: 哦，要戴眼镜了。我们已经到了焊接车间的核心部分，所以要换上这种眼镜，工业的保护。好，
0: 这是传统的这个人工焊接。然后咱们现在呢，上的新设备是全自动的机器手焊接。就在这边。您
1: 这边是人工焊接，那边有这个机器人做的这种机器手焊接。
0: 机器手焊接
1: 哦，能看到，
0: 可以过来看一下。哎，
1: 来，赶快看一看啊！机械手焊接。
0: 对，这是焊，这是焊接平台。
1: 现在这边就是大型的机器人的机器手焊接。
0: 对，机器手焊接。然后这个机器臂焊接呢，第一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然后它比较标准，不会出一些误差，产能呢可以比传统的人工提高4到5倍。这两个机器手每天都可以做这个拓展房，可以焊接10套，这个工厂满负荷可以生产5000多套集成房屋。
2: 和主打线上跨境的互联网企业不同，金凤宇选择在海外布局成熟的经销商体系，所有产品都走线下销售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客户。近10年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推出新产品线，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选择。临近傍晚，货运车间的工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装箱作业。在这里，每天都有10多个装满集成房屋的标准海运集装箱，从厂区发往附近的港口。
1: 我刚才看啊，它整个吊装过程，但是这些房屋都是已经包装好的，这个没有包装就推进去了。
0: 这个没有包装好，是当地的客。

0: 客户的要求，他是在市里垃圾清理费有点高，他们不要包装，
1: 干脆就不要包装，
0: 不要包装。对，这个包装呢，到当地呢需要处理，
1: 是的，
0: 处理的时候需要一些费用，
1: 明白？
0: 比如说几百个美金。
1: 那像这样，我们一年来总的这个产量有多少？有多少这样的房屋已经通过我们的运输方式送到了客户手里？
0: 大概应该是4000到5000套房子吧。
1: 4000到5000套。
0: 今天装的这个是2886，就是第2886个。今年
1: 哦，
0: 我估计今就是那个上面的单号写着呢，
1: 那个编号就是
0: 今年
1: 要
0: 数量
1: 数量。
0: 然后今年大概应该还有4个月，得有4000多个吧。
1: 4000多个。到了客户那里，他完全展开之后，再给您拍回来这种视频或者照片，您肯定心里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0: 比较开心。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可以不被风吹日晒，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就是我还是很欣慰的啊。
1: 完备的产业链啊，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制造，当然更离不开我们工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
0: 是的，
1: 辛苦的劳作。
0: 对对对。
1: 当把这些活动房屋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您看到他们欣慰的笑，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制造真正实力的体现。
0: 虽然我们这个产品呢只是一个小部分，但是它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制造。所以说我会尽力的把这个用心做好的，觉得就是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在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外贸业态持续革新的背景下，河北衡水的集成房屋产业年产值已突破9亿元。这里的人们依靠产业优势，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更让他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价值。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进口增速为何表现亮眼呢？一起来听一听何亚东怎么说。
2: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1: 何亚东介绍，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89.6%、27.9%。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1: 在今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还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谓大规模转运骗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232措施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2: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表示，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

0: 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1: 近期有多名美国经济学专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道理。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继续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4: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5: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4: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

0: 分件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1: 中国我们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硬件的供应链，包括呢就是世界领先的具身智能水平，营造了一个全世界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能够产出真正的领先世界的产品，去赋能全球的客户，让他们呢既可以享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我们的二开平台去研发他们想研发的任务技能和产品。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这其中有核心零部件，也有整机产品，还有面向交通、物流、医疗等场景的应用方案。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2: 我所在的车舱啊，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3: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0: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4: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往 Hub 一输，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器人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0: 大模型要落地，离不开海量真实数据，怎么把人的动作交给机器人？一家去年刚成立的年轻企业带来了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和能感知物体接近的大面积电子皮肤。
5: 第一次对外展出的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它不仅可以感知法向力、切向力，我们也感知到非常密集的这个力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去重构人的骨骼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骨骼的建模，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接触的数据，而不是拿一个固定的骨骼去套所有人的手。
6: 近日，全国首批算力资源贷在广州正式落地，产品打破传统信贷依赖固定资产抵押的风控逻辑，将企业资源消耗数据转化为授信凭证，为轻资产科创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
7: 广州海珠最近推出了全国首批磁源贷，这款创新性的专项金融产品为辖区内的磁源经济企业提供了全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8: 据了解，算力磁源贷这款金融创新产品与一般企业贷款的区别在于核心授信依据的变化。一般企业贷款业务中，银行更注重住宅、厂房、押品价值、机器设备、实际控制人资产积累情况等，而算力磁源贷则将企业历史磁源结算数据、磁源供给值、消耗值以及算力合约价值等作为新的主要考量因素。
9: 海珠区目前已经汇聚了泛人工智能磁源经济生态企业超8000家，数字经济的产业规模超2400亿元，这带来了真实的融资需求。我们通过带着银行一起去企业，真实的看赛道、看产业，推动银行把磁源消耗这个指标作为银行授信的重要依据，真实的看到这些企业它的发展的潜力。
10: 算力作为我们授信的合额的依据，其实是可以通过算力的消耗的相关的情况去看客户的真实的经营生产，是让授信的这个逻辑，然后慢慢的，然后像一个动态的数据监测，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化，紧跟我们这个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
8: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透露，该产品具体细分为供给贷、应用贷和服务贷三个子产品，单户最高授信3000万元，期限为3年。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已授信共6户，总额达2800万元。
11: 在可预见的将来，磁源支出会占客户经营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是创新推出了磁源贷款解决方案，那么就确保了客户在磁源采购的时候得到银行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当然我们也会确保

0: 这个贷款资金的专款专用啊，专项用于磁源的采购。
1: 业内人士指出，算力磁源贷的价值不止于单一产品创新，更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固定资产向看经营数据转型，是数据要素向信用资产转化的重要落地实践。
2: 对银行业来说，这类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传统信贷风控的逻辑，使得银行可以更好地触达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等客群，同时这也倒逼银行进一步完善风控模型、数据核验和贷后管理等。磁源贷将磁源消耗这一数据要素转化为可以计量的信用，让数据要素在金融领域的价值得以更好的实现，有助于促进数实融合，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3: 缺少抵押物，经营数据分散一直是轻资产 AI 创业企业的融资痛点。随着算力磁源贷在广州落地，当地多家不同赛道的创新企业凭借日常算力消耗数据获得信用贷款，阶段性现金流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4: 这是交货合同，这是算力采购合同，这个是明细 token 的表格。
1: 梁健是一家 AI 短剧制作企业的营销负责人，他所在的企业目前已通过算力磁源贷申请到授信500万元、期限为3年的信用贷款。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和银行工作人员讨论未来申请更多资金的可能性。
4: 中行会根据我们每个月稳定消耗的算力账单，还有我们签署的采购的算力合同，包括我们下游客户的一些结算的订单的金额，它来评估我们的经营状况。那么推出的这个磁源贷款非常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创新企业。
1: 据了解，该企业制作 AI 短剧要消耗大量磁源，普通质量短剧每分钟消耗磁源的成本达1500元，而制作最高质量的短剧每分钟的成本则达到4000元。随着订单量的不断增加，当下的融资需求迫切。
4: 基本上到8、9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值大概在100亿左右的 token 的消耗月，每个月可能到年底要去到200个亿。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处于一个产能供不应求这样的贷款，帮助我们去锁定一些算力资源。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大概也就是2周到3周时间啊，就基本上就初步额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高效的。
1: 同样受益的还有眼前这家主营 AI 电商直播业务的企业。去年以来，这家企业的月度磁源调用量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需要提前垫付，而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企业一度面临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申请算力磁源贷，企业目前获得了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现金流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5: 我们在做直播过程当中，包括做一些素材，还有做数字人，都会用到这个 token 消耗。
6: 对于我们公司短平快的资金需求，磁源贷能够很好解决掉，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规模做大。
1: 覆盖数字内容生产、电商运营服务等多个 AI 应用领域，算力磁源贷正以新型授信模式为不同赛道的轻资产科创企业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持。
7: 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一笔贷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AI 时代，企业的资产在变，评价企业的尺子也应该跟着变。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不断完善，我觉得对于支持科技创新会有比较积极的作用。
3: 今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0000元补贴。新政刚发布，不少购房者已经拿着新政条款跟置业顾问算起了自己的置换账。我们来看报道。
8: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

0: 一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1: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万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2: 有1%的贷款利率补贴，他如果贷320万的话，他会有32,000的贷款利率补贴，那整个下来就相当于有62,000的一个实在补到这个客户身上的。
0: 像赵女士这样的置换客户，正是这次新政瞄准的重点人群。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3: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4: 降低了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改善客户群体，像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话，它现在也从20%降到了15%嘛，那这个也将会释放一部分改善客户群体的一个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5: 新政实现一二手房联动的激活，新房端降低首付，叠加补贴，拉动了新房的一些去化。二手房源端通过收购存量房源用作保租房，优化旧改安置的方式，有效盘活库存量，提升流通性，整体将有效修复市场的信心，激活金九银十的置业行情，推动了市场的平稳理性的运行。
6: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深圳机场作为全国首批实施240小时免签政策的空港口岸之一，今天迎来了政策扩容后的首批越南籍旅客。
8: 这新政策很好，甚至了我们以前办理健身的时间，我也可以经常带我的家人来中国旅游。
7: 深圳机场边检站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旅客实行审核签发和入境查验一次办结服务，旅客无需二次排队。
9: 目前深圳机场已开通了至越南河内、芽庄、海防、云浑、顺化、岘港、胡志明等航线。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8月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今天迎来收官日。此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11: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体验场景、非遗迹。

0: 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1: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儿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2: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0: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3: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河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0: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4: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我们还享受到了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0: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5: 那么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6: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8: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9: 3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董事不得摊贩子。
10: 是。
11: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12: 3、2、1，开始走。
13: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11: 你要生气。
8: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4: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15: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6: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8: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17: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18: 微短剧拍摄体验持续火爆，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就业新空间。
19: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8: 王伟丽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现。

0: 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1: 嗯，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0: 王伟立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2: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欣喜的表情，你演一下吧。
3: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4: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一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0: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5: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6: 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一道风景。轻量化智能化的深圳制造正凭借高性价比与硬核科技成为外国游客的喜爱。
7: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摄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
8: Yeah, I have one for me and also I got some other stuff from the other stores. I think it will help a lot because I can make videos walking and add more dynamic videos to show the machines working also during the trips.
9: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make videos to show customers what we're doing, when we do it, and the process of how to finish it.
7: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
8: It's important low light conditions, and this camera is really good in low light condition. I can put one camera and choose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it's easy to montage it later.
7: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摄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10: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1: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7: 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套采购灯光、麦克风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
12: We are almost eight, good quality and good price, lower than we expect.
13: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5%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14: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15: 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8%。从目前的出口量来看，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在逐年增加。
7: 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 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
16: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0: AI 导演的功能。
1: 市场调研机构 IDC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3%，达414万台。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和影视创新占据了约87%的市场份额。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深圳一家跨境电商企业目前在售产品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100款，精准对接海外多元化需求。
2: 近三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到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3: 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1: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摄像硬件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深圳摄影摄像相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4: 从产品看，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数字相机出口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出口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
5: 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一条涵盖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创意设想到产品下线需要多久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1: 李想是一名摄像硬件企业的产品经理，记者随他来到补光灯制造厂家，进行新品设计图的洽谈。在他看来，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
6: 他们都在我们周围，可能上午我们把需求发给他们，然后下午他们就可以积极响应我们，并且安排打样。
1: 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终端摄像硬件企业成功打造出高效的快制造模式。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敏捷供应链，企业能够紧跟摄像技术发展步伐，平均每天推出2.5款新品。
7: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1: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8: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个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1: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像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把视线投向美国。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来看报道。
9: 根据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约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2.27万亿美元，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为7.78万亿美元。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亚·麦基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指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以推高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的测算，如果将40万亿美元的国债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约1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

0: When you borrow that much money, it helps fuel greater inflati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you know, we're now up to $40 trillion, we're going to have to refinance about $13 trillion of treasuries in the next year alone. That's a lot of debt in the market and a lot of capital that is taking up. That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So you're seeing treasury rates much higher than they were recently, right? When treasury rates go up, all the other rates also follow. So your mortgage rate goes up, your car loan goes up, your credit card bills go up.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一倍。2017年1月时，美国政府债务为19.95万亿美元，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今年3月突破39万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一度触及5.33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5%，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30，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5.218%的高位徘徊。
3: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分析人士称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美国多重深层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在截至今年9月末的2026财年里的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市场人士担忧美国政府会陷入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继而需要更多发债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也是推升美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一边是美国财政部为填补赤字持续大规模发债，另一边则是市场需求端无力承接。
4: I think what this is about is investors voting with their feetOn not only inflation, as Sri highlighted, but also just debt levels and record levels of debt in both countries, record issuance in spit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elevated spending bills.
3: 另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驱动，美国科技巨头为兴建数据中心大量发行长期企业债，与美国国债争夺有限的长期资金，进一步挤压了美国国债的市场需求。
5: On top of all of that,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pple, Google, Amazon, Meta, which have very high credit ratings, are now compe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funding. They're issuing lots of debt.They're actually out-competing the government for access to funds. So that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s pushing up the yield.
6: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3: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2: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继续来看。
3: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5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
2: 18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

0: 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美伊停火协议到期后未取得进展，国际油价重回每桶$90以上，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
1: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0: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 的200%。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80%，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2: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 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 87.8%。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事件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 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5: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 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
4: 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6: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一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 此前，保加利亚7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

0: 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米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这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缩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2: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0%。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八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日前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今天，雄安数字电商产业园开园，产业园定位为京津冀数字电商协同创新载体，已有数字电商头部企业先期入驻，将进一步完善雄安数字电商产业生态，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作为长江干线过江通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于今天上午11点正式通车运行。建宁路长江隧道全长约6.8公里，通车后将有效分流南京长江大桥与定淮门长江隧道的饱和车流。截至目前，南京已累计建成过江通道14处16条。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鹭集结河岸，有序横渡雅砻江的画面。白唇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次性遇见这么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附近一个小型机场，一架轻型飞机与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相撞，轻型飞机飞行员死亡，警用直升机上的2名警察受伤，事故调查已启动。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造成107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有多人被埋或失踪，遇难人数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当地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哥伦比亚政府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考卡山谷省、里萨拉尔达省等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宣布紧急状态旨在推进受损住房重建、恢复商业活动以及修缮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截至当地时间

0: 九号晚，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
1: 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0到29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22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13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西安晴24到31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重庆多云27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小雨转阴25到32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进口增速为何亮眼？一起来听何亚东的介绍。
2: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3: 何亚东介绍，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5至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23.5%，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89.6%、27.9%。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1: 在昨天商务部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还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所谓大规模转运骗局

0: 局报告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美方征收无人机关税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232措施实际上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2: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何亚东表示，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污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事实上，美方的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根本的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地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4: 近期有多名美国经济学专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道理。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

0: 失败。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0: 20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市场担忧能源供应风险，叠加美国财政部出手稳定债市，美元短暂走弱也对油价形成间接支撑，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当地时间20号，美债收益率上升，削弱市场风险偏好。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当天公布的最新季度财报业绩表现不及市场预期，拖累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59.21点，跌幅为1.3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41.16点，跌幅为0.8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67.17点，跌幅为1.00%。
2: 受油价上涨以及美债收益率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股指20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4%，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0.5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2%。20号，国际金价和银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71.40美元，涨幅为0.57%。9月交割。

0: 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105美元，涨幅为3.46%。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一度触及5.33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5%，为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截至美东时间20号尾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5.23%。
3: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分析人士称，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美国多重深层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估算，在截至今年9月末的2026财年里的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市场人士担忧，美国政府会陷入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继而需要更多发债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债券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也是推升美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一边是美国财政部为填补赤字持续大规模发债，另一边则是市场需求端无力承接。
4: I think what this is about is investors voting with their feet.On not only inflation, as Sri highlighted, but also just debt levels and record levels of debt in both countries, record issuance in spit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elevated spending bills.
3: 另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驱动，美国科技巨头为兴建数据中心大量发行长期企业债，与美国国债争夺有限的长期资金，进一步挤压了美国国债的市场需求。
5: On top of all of that, all of these companies, Apple, Google, Amazon, Meta, which have very high credit ratings, are now compe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funding. They're issuing lots of debt.They're actually out-competing the government for access to funds. So that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s pushing up the yield.
2: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6: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0: 不只是美国，本周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有哪些原因和影响？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本周多国长期国债同步遭遇抛售， 18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2011年5月以来新高， 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日本市场也未能幸免。 18号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 2.945%， 创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债市抛售并非单一因素引发，而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东局势，美伊停火协议到期后未取得进展，国际油价重回每桶90美元以上，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
1: So in order to combat inflation, they have to do two things, and they're not doing either. They have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they have to control government spending.
0: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国日益严峻的财政失衡。日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超过本国 GDP的200%， 政府减税计划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法国的高赤字与庞大债务负担也令市场担忧持续升温。 长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其持续上升将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面对债市抛售潮，各国央行面临艰难抉择。日本市场上，投资者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概率升至 80%， 欧洲央行也陷入平衡通胀与增长的两难。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国债利率上行的趋势尚未结束，各国急需在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2: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这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 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 约合269亿元人民币。 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 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 23.2%， 达到11.51万亿日元， 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 27.8%， 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 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 1.41万亿日元， 同比飙升 87.8%。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 SMBC 日新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也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4: 德国联邦统计局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3%， 同比涨幅创下3年多来新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叠加莱茵河等河流水位走低阻碍航运，后续成本压力恐将进一步加大，德国通胀仍存在上行风险。
3: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国PPI同比上涨 3%， 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 也高于分析师此前普遍预期的 2.7%， 较6月 1.8%的同比涨幅显著扩大。 数据还显示，7月德国PPI环比涨幅为 1.1%。 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7月PPI上涨 主要受到中间产品价格和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 同样在20号，德国央行表示， 持续高温干旱导致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走低，船舶被迫减载航行，推高运输成本。这一情况正在阻碍德国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被称为欧洲运输动脉。这条河蜿蜒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沿岸分布了大量钢铁、汽车、化工等企业的厂房，承载着德国约 80%的内核航运量。德国央行在最新发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至多实现微弱增长，河流水位偏低将显著拖累当季整体经济活动。此外，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和市场对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预期也在抑制企业投资。 报告同时指出，德国通胀水平或将进一步上升，中东地缘局势推高能源价格，

0: 是重要推动因素。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财务官表示，该公司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不过，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时间也可能提前。
2: 19号当天，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里亚尔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里程碑，是又一次融资。OpenAI 今年3月时就已筹集到1220亿美元资金，这让公司具备了灵活性。他还表示，不必担心竞争对手 Anthropic 是否先于 OpenAI 上市，公司正按自己的节奏推进。弗里亚尔在会上透露，OpenAI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较第一季度增长18%。对比来看，Anthropic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初步营收数据为115亿美元，环比增幅超过140%。有媒体报道称，在上市之前，OpenAI 面临着证明其8520亿美元估值合理性的压力，投资者迫切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据悉，OpenAI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招股说明书，但尚未公开披露具体时间表。其主要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已秘密提交招股书，并开始与潜在投资者接触。近期，OpenAI 多位高管集中离职。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与公司管理层正致力于稳定公司局面。
3: 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干旱还导致葡萄果粒缩小，减产风险随之上升。
1: 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7月为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月份，全国降水量较往年同期锐减近70%。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5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至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8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高温炙烤下葡萄酒行业的处境，只是今年法国农业遭遇极端天气冲击的一个缩影。高温干旱造成农作物受损，草场干枯和牲畜饲料短缺，农场现金流压力随之加大。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而且气候变化影响正从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层面传导。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日前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
3: 昨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近期，太平洋财险、阳光财险、大地财险等多家财险机构因涉及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被监管部门处以罚款。
4: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太平洋财险山东分公司以及菏泽、济南、枣庄、聊城中心支公司及多名相关责任人合计处以罚款超249万元。罚单信息显示，太平洋财险山东多家分支公司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是未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以及编制虚假的财务资料。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对相关机构罚款181万元，对1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

0: 行警告，并罚款68.4万元。
1: 这次处罚是处罚到直接的责任人，从当时的负责人到客户经理全部的追责，这个让个人去担起这个责任来，双罚制，实现这个刚性落地。第二个呢，是穿透式监管的这个全面深化，这个检查的触角啊，已经延伸到最基层的经营单元，也就是说啊，任何层级的违规啊，都是无处遁形的。
0: 业内人士表示，擅自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会扰乱保险产品监管规则，侵害投保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编制虚假财务资料是财险分支机构较为常见的违规乱象。机构通过虚构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用于账外支付各类营销费用。近期多家保险机构就因以上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处罚，其中阳光财险沈阳中心支公司被罚103万元，大地财险多家支公司及个人共计被罚67万元。
1: 那么报行合一啊，这样的政策落地之后，要靠反佣去抢市场，靠造假粉饰业绩，这样的老路啊是根本走不通了。那么未来啊，恐怕就是要去看谁啊能够率先从这种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谁能够靠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来取胜，赢得市场，这样的保险公司啊才能在这个行业洗牌当中真正能够胜出。
2: 昨天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也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来看报道。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上海的赵女士正打算换一套户型大点的房子，新政发布后，她找到了置业顾问，对着新政条款仔细算了起来。此次公积金余额和贷款利率补贴这两笔账一叠加，让赵女士的置换成本一下子降了不少。
4: 原来我是在龙华路的一个老公房嘛，然后现在想买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新房，大概400万左右。现在新政出来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是有补贴嘛，可以省个6.2万的差不多，这个还挺好的。
5: 有1%的贷款利率补贴，他如果贷320万的话，他会有32,000的贷款利率补贴，那整个下来就相当于有62,000的一个实实在在补到这个客户身上的。
3: 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楼市近几个月整体不差，但外环内外冷热不均的问题一直存在。这次新政就是要精准发力，把这个温差给拉平。
6: 今年我们看到是嘉定、青浦、宝山这些区域的实际的去化率水平呢，相比于外环之内还差了非常多啊，而且呢很少有日光盘，甚至不少楼盘的去化的周期呢会超过10个月以上。这一次的政策呢，我认为是非常直接和精准的，
7: 降低了一个外环外的一个改善客户群体，像二套房首付比例的话，它现在也从20%降到了15%嘛，那这个也将会释放一部分改善客户群体的一个需求。
3: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首付门槛下调，加上置换补贴叠加，这套组合拳正在实实在在地降低购房和换房的成本。
8: 新房端降低首付，叠加补贴，拉动了新房的一些去化。二手房源端通过收购存量房源用作保租房，优化旧改安置的方式，有效盘活库存量，提升流通性。

0: 继续来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2: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3: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2: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4: 中国我们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硬件的供应链，包括呢就是世界领先的具身智能水平，营造了一个全世界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能够产出真正的领先世界的产品，去赋能全球的客户，让他们呢既可以享用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我们的二开平台去研发他们想研发的任务、技能和产品。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这其中有核心零部件，也有整机产品，还有面向交通、物流、医疗等场景的应用方案。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5: 我所在的车舱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发的机器人移动母舰。那简单说，它就是机器人的移动后勤基地。那舱体里可以装载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有无人机。那车内自带了换电工位和维修工位，即使在断网断电的极端环境下呢，也能给机器人提供算力和通信保障。那过去机器人是单兵作战，而这台母舰要解决的呢，就是让机器人走向舰队协同。
6: 首发的这辆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的年底即将投入量产，预计到明年的6月份能够真正进行商用。航空救援领域以及我们的应急消防包括医学救援这几个领域，
2: 机器人越来越能干，可要让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一起干活，统一调度是关键。在本届大会上，这也成为不少企业的攻关方向。
7: 发布了一套多机器人协同系统OneHub 一书，这套系统特点就是可以接入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可以看到3台机器人2种类型，都可以在我这套系统里协同下去工作，融入了大模型的技术。
2: 大模型要落地，离不开海量真实数据，怎么把人的动作交给机器人？一家去年刚成立的年轻企业带来了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和能感知物体接近的大面积电子皮肤。
8: 第一次对外展出的多维触觉动捕手套，可以不仅可以感知法向力、切向力，我们也感知到非常密集的这个力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去重构人的骨骼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骨骼的建模，可以采集到更精准的接触的数据，而不是拿一个固定的骨骼去套所有人的手。
9: 在机器人大会上，宇树科技的王星星提到，具身智能在固定场景下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但稍微换个环境或物品，成功率就大幅下降。从专用到通用，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攻克哪些难点？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0: 现在业内也认为，有些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去向通用性去转变，有2个最主要的难点需要去攻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地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

0: 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都是预训练好的，然后是在一些固定的场景、结构化的一些场景。但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动态的干扰产生之后，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分析决策能力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离我们真实的场景去应用啊，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代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1: 目前哪些行业和场景已经有机器人在真干活了？从能干活到真正的替代人工，还需要哪些突破？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包括工业制造当中有一些，比如像3C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呀，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那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咱们看到它的这个成本啊，也要有突破。现在行业的共识呢，可能觉得如果能降到，比如说如果5万块以下，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化、量产化和商业化的前景呢就会更好，那么它走进这个千家百户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越来越高。最后一个呢，当然我们看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95%以上，而且可靠率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在一个比如车间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低的，未来要极大的提高，加上它的电池续航那也是如此，现在可能充个电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你要达到8小时工作，那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可靠性也要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咱们看到这个批量生产才是有可能的。
3: 近日，全国首批算力磁源带在广州正式落地，产品打破传统现代依赖固定资产抵押的风控逻辑，将企业磁源消耗数据转化为授信凭证，为轻资产科创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
4: 广州海珠最近推出了全国首批磁源贷，这款创新性的专项金融产品为辖区内的磁源经济企业提供了全新的金融解决方案。
5: 据了解，算力磁源贷这款金融创新产品与一般企业贷款的区别在于核心授信依据的变化。一般企业贷款业务中，银行更注重住宅、厂房、押品价值、机器设备、实际控制人资产积累情况等，而算力磁源贷则将企业历史磁源结算数据、磁源供给值、消耗值以及算力合约价值等作为新的主要考量因素。
6: 海珠区目前已经汇聚了泛人工智能磁源经济生态企业超8000家，数字经济的产业规模超2400亿元，这带来了真实的融资需求。我们通过带着银行一起去企业，真实的看赛道、看产业，推动银行把磁源消耗这个指标作为银行授信的重要依据，真实的看到一些企业它的发展的潜力。
7: 算力作为我们授信的合额的依据，其实是可以通过算力的消耗的相关的情况去看客户的真实的经营生产，是让授信的这个逻辑，然后慢慢的，然后像一个动态的数据监测，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化，紧跟我们这个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
5: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透露，该产品具体细分为供给贷、应用贷和服务贷三个子产品，单户最高授信3000万元，期限为3年。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

0: 行已授信共六户，总额达2800万元。
1: 在可预见的将来，驰援支出会占客户经营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是创新推出了驰援贷款解决方案，那么就确保了客户在驰援采购的时候得到银行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当然，我们也会确保这个贷款资金的专款专用，专项用于驰援的采购。
0: 业内人士指出，算力驰援贷的价值不止于单一产品创新，更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固定资产向看经营数据转型，是数据要素向信用资产转化的重要落地实践。
2: 对银行业来说，这类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传统信贷风控的逻辑，使得银行可以更好地触达轻资产的 AI 科创企业等客群，同时这也倒逼银行进一步完善风控模型、数据核验和贷后管理等。驰援贷将驰援消耗这一数据要素转化为可以计量的信用，让数据要素在金融领域的价值得以更好的实现，有助于促进数实融合，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3: 缺少抵押物，经营数据分散，一直是轻资产 AI 创业企业的融资痛点。随着算力驰援贷在广州落地，当地多家不同赛道的创新企业凭借日常算力消耗数据获得信用贷款，阶段性现金流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4: 这是交货合同，这是算力采购合同，这个是明细 token 的表格。
0: 梁健是一家 AI 短剧制作企业的营销负责人，他所在的企业目前已通过算力驰援贷申请到授信500万元、期限为3年的信用贷款。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和银行工作人员讨论未来申请更多资金的可能性。
4: 中行会根据我们每个月稳定消耗的算力账单，还有我们签署的采购的算力合同，包括我们下游客户的一些结算的订单的金额，他来评估我们的经营状况。那么推出了这个驰援贷款，非常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创新企业。
0: 据了解，该企业制作 AI 短剧要消耗大量驰援，普通质量短剧每分钟消耗驰援的成本达1500元，而制作最高质量的短剧每分钟的成本则达到4000元。随着订单量的不断增加，当下的融资需求迫切。
4: 基本上，到8、9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值大概在100亿左右的 token 的消耗月，每个月可能到年底要去到200个亿。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处于一个产能供不应求这样的贷款，帮助我们去锁定一些算力资源。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大概也就是2周到3周时间，就基本上就初步额度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高效的。
0: 同样受益的还有眼前这家主营 AI 电商直播业务的企业。去年以来，这家企业的月度驰援调用量不断攀升，算力采购款需要提前垫付，而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企业一度面临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申请算力驰援贷，企业目前获得了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现金流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5: 我们在做直播过程当中，包括做一些素材，还有做数字人，都会用到这个 token 消耗。
6: 对于我们公司短平快的资金需求，驰援贷能够很好解决掉，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规模做大。
0: 覆盖数字内容生产、电商运营服务等多个 AI 应用领域，算力驰援贷正以新型授信模式为不同赛道的轻资产科创企业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持。
7: 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一笔贷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AI 时代，企业的资产在变，评价企业的尺子也应该跟着变。如果这种模式能够不断完善，我觉得对于支持科技创新会有比较积极的作用。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66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50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8月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举行，昨天迎来收官日。此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城市为底，全方位构建了可观赏、可参与、可传播的光影新体验，也推动了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当地的文商旅消费增量。
9: 本次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天津金湾广场和滨海文化中心开设主题市集，落地近150个特色摊位，共涵盖了电影工业

0: 业体验场景、非遗技艺、各地特色美食、总台文创、新潮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
1: 这次办的内容也特别精彩，然后正好也可以介绍咱们那个天津格都这边的特色的文化，而且还结合了一些电影的一些历史。
2: 营业额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卖了6000多块钱。
0: 热闹的市集聚拢人气，也激活了金湾片区整体的消费活力，让这一城市滨水商业空间持续释放消费潜能。
3: 电影嘉年华开幕的这个当天，客流量呢也突破了8万人次，同比呢也是增长个18.69%。我们周边的这些餐饮呀、住宿呀，包括金湾广场的这个海港码头，还有周边的这些商圈，它的消费和客流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我们的酒店几乎已经爆满。
0: 滨海文化中心市集同样汇聚了电影、工业科技、特色非遗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4: 活动期间，我们的商圈客流总量超过了30万人次，周边的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额同比增长了25.4%。活动期间，我们还享受到了滨海新区同步启动的暑期滨城国际消费季的活动，覆盖了餐饮、汽车、家电等多元场景，真正实现了文化引流、商业变现的完整闭环。
0: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流量加持，也让城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5: 那么我们天津同时呢，也推荐出了这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的线路啊。通过我们的推荐，那么很多的旅游景区景点都实现了人流人气的这个增长。
6: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深圳机场作为全国首批实施240小时免签政策的空港口岸之一，迎来了政策扩容后的首批越南籍旅客。
8: 这次政策很好，升级了我们以前办理签证的时间，我也可以经常带我的家人来中国旅游。
7: 深圳机场边检站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旅客实行审核签发和入境查验一次办结服务，旅客无需二次排队。
9: 目前深圳机场已开通了至越南河内、芽庄、海防、云屯、顺化、岘港、胡志明等航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为放大世界技能大赛溢出带动效应，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文商旅体展微枢纽互享游服务中心于近日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
0: 微枢纽以互享游智能体和 Meet China 外卡支付终端为平台载体，突出文商旅体展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互享游服务中心归集上海36个大类、117个小类、8.4万余条文商旅体展资源，联合20余家平台形成1.4万条购票购物链接，并依托 AI 旅行助手，实现一客一策精准推荐，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打造软硬件一体、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服务阵地。近期，上海将在机场、酒店、赛事场馆及重点景区布设线下互享游服务中心，为世界技能大赛营造一流的文商旅体展消费体验环境。
10: 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攀升，迎来今年以来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八时的174.52米上涨到20号八时的177.9米，24小时内涨幅超过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 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

0: 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斗涨水四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为此，广东沿海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
1: 20号上午，记者在江门市汶村镇横山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当地海洋综合执法人员通过登船排查、水上巡查等方式，对渔船缆绳加固、抛锚等防护措施进行检查。
2: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顺便补充下物资。
1: 茂名市博鹤港的渔船也陆续完成回港避风。由于今年南海服季休渔刚刚于8月16号结束，不少渔船恢复生产还不到一周，就再次接到返港通知，
3: 督促在港内的渔船加固锚绳、缆绳，落实停泊、防风、防撞这些措施，同时督促船上3800余人上岸避风。
0: 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4: 宇宙王一，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我国天气可以用散装降雨、隐性高温模式来概括。我们先来看降雨方面，今后几天我国降雨范围广，不过呢，强降雨分布零散，开启散装模式。受到多个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两天大到暴雨会散装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今天广西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的中东部、海南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台湾的南部一带还会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明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依然多强降雨，福建、广西、广东、海南、台湾等地会有暴雨出现。要特别提醒海南的朋友们，这里近期累计雨量很大，大家一定要警惕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计划出海游玩的朋友们务必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避开大风区域和时段。后天大后天较强降雨依然会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强度总体减弱，海南多地还会雨过天晴。那除了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的降雨，今后几天高空冷涡不断地甩出冷空气，配合东移的短波槽，北方也多分散性降雨。特别是明天开始，受到短波槽影响，东北地区还会出现一轮冷暖交汇的降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东部等地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上一秒还是大太阳，下一秒就是疾风骤雨。大伙最好随身带好雨具，遇到突如其来的强降雨时要尽快躲避到安全的室内。另外呢，今后几天四川、重庆到山东和江苏一带处在副高的边缘，低层有弱的偏东风或者是东南风带来水汽输送，这一带也会出现散装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且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后天23号，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不过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国暑热天气并不会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而终止。今后三天，35度以上的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的南部、四川盆地、江汉、江南和华南等地。城市当中，武汉和重庆今后七天高温日数就会达到6到7天。而中东部的其他地方，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不仅是南方，甚至东北的朋友都会有闷热感。比如说沈阳，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有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高。而且呢，今后几天从华北的南部到南方，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是偏高的，会超过25度，昼夜暑热，防暑依然不能放松。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5: 昨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进口增速为何亮眼？